义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7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 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

0: 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即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

0: 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昨天，我国“十五五”期间开工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破土动工，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工程设计通航船舶为万吨级，建成后，三峡枢纽将形成4线船闸加升船机的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形成4线船闸格局，总通过能力达到3.6亿吨。
1: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中向好。自然资源部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在广西涠洲岛生态修复海域，培育成活的珊瑚群落今年首次实现规模化自然排卵繁育，标志着人工修复海域已构建完整生态自愈体系。今年以来，我国蓝色海湾整治、珊瑚礁修复等一批重点生态工程建设提速，与此同时，和美海岛创建示范也稳步推进，首批33个和美海岛初步形成岛绿、滩净、水清、雾丰的和美新格局。良好的滨海生态资源促进了海洋新兴产业发展。
0: 昨天，国家数据局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0: 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发现3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2枚在进入以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1枚落在以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 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

0: 经欧盟领土等。
1: 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毛强、陈露，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2: 梳理
3: 评述，
2: 权威
3: 有力。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两岸开讲。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杜传。
5: 大家好，我是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眼下台湾迎来一年一度的用电高峰期，今年台电上调夏季的电价创下了历史记录。民进党当局错误的能源政策导致的缺电问题，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论。电价连年攀升，常态化缺电的背后是台湾长久难以破解的能源困局。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
5: 近日，中国海军最新列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铜川舰正式亮相，引发了岛内舆论和海外军事媒体的广泛关注。随着新型驱逐舰不断入列，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不断地迈上新台阶。铜川舰为什么引发台军高度关注？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节目中，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为您分析解读。
4: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4: 台湾缺电早已不是秘密，每当进入夏季，岛内用电量激增，电力供应频频亮起红灯。日前，台湾电力公司正式落地新一年的夏季阶梯电价方案，其中高阶档位电价要涨到每度 8.86 元新台币，创下台湾自有夏季电价定价机制以来的历史新高。民进党当局的错误能源政策导致的缺电问题，连日来在岛内持续引发争论。岛内工商界、民间基层纷纷痛斥民进党当局能源政策脱离实际，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粉饰治理漏洞，无视民众生活成本上涨的现实困境。相关话题，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我们深入解读。
5: 张斌先生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
5: 张斌先生，台湾电力公司日前公布新版夏季电价，其中的住宅用电1000度以上，电费冲破每度 8.86 元新台币，创历史新高。近些年台湾几乎是每到夏季就涨价，就缺电。那么您认为深层次的根源在哪里？
6: 今年夏天呢，台湾电价再创历史新高，全台湾呢用电也是频频的亮起了红灯。我觉得这个啊，本身来讲啊，跟这个短期的天气炎热用电激增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绝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每年这个夏天天气都炎热，对吧？到了夏季，你任何地区它这个用电都会激增。但是为什么这些年这个电的问题在台湾呢成为了一个极大的一个焦点，和台湾民众对民进党反对声浪最高的问题之一？ 这就是民进党当

0: 局长期以来违背产业规律的能源政策日积月累，最终层层叠加形成的恶果。台湾的这个电价问题是典型的人祸大于天气。台湾缺电呢已经是共识，应该说呢应该民进党当局应该是认真对待的。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的这些官员啊，他却拒不承认，从来没有检讨过自身的问题，而是一味的甩锅，可以说是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台湾岛内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我们都知道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呢，把所谓的飞核家园当成了绝对的政治神主牌，完全无视台湾本地的能源条件，包括产业用电的需求，强行推动一刀切式的去除核能的政策，而且上台之后仓促地关停了多座正在运行的核电机组，这些直接导致了核电在台湾整体的发电结构中的占比断崖式的下跌。那么另外呢，这个台湾的这个核电啊等等啊，它其实呢我们知道它本身来讲对台湾是有很大帮助，这么多年我们都看到了那核电它的优势是很明显的，不受天气季节包括国际短期市场的波动影响，作为台湾电网的压舱石，核电以前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民进党当局呢为什么要反核电呢？这就是单纯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啊。尤其日本福岛核电站出事之后，那么台湾一些民众确实对核电有恐慌，那民进党当局为了获得选票，迎合这部分民众的这个诉求，所以呢渲染核电的危险，甚至直接砍掉了这个核电，就造成了台湾电力体系出现巨大的结构性的缺口。这个缺口其实从啊民进党政策落地那天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这是根本无法在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核电大规模退出台湾市场之后，台湾没有成熟的替代电源的体系，那么民进党当局只能被动的依靠进口液化天然气，包括呢用燃煤机组强行填补这个发电的缺口。但是这个问题又很突出了，本身台湾的所有能源都需要外部来进入，那么它资源很匮乏，就这个煤炭啊天然气这些都是这个需要外部的，百分百的依赖海外的进口，这就意味着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旦波动，海运的成本变化，包括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调整，它直接都会传导到台湾的发电成本上，这里面是没有缓冲空间的。你看台积电历年公布的这个财报数据就显示，近五年台湾液化天然气进口采购成本涨幅已经超过了 45%， 那你当然成本涨了，对岛内整体发电的成本也就上涨了。这个整体的上涨的成本呢，它肯定不能由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来承担，基本上就转嫁到了普通的民众，包括小微企业和一些实体经济这个身上了。所以啊，台湾的这个转型啊是出大问题的。你如果说真是替代核电，你比如你稳定的发展风电、光伏、绿色能源，持续的提升绿电的占比，哎，同时呢保留成熟稳定的传统的基础能源作为过渡性兜底，新旧能源如果能够衔接，哎，这才是一个出路。但是我们看到民进党当局完全摒弃了科学规律，过激的关停核电，压缩燃煤发电，又对绿电的发展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盲目夸大绿电短期的替代能力，这一下子对台湾来讲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台湾发展绿电啊，它这个确实存在着极大的一个短板。一个呢，这个台湾的天气啊不断的变化，那你像光伏产业它需要这个晴朗的日照，可是台湾雨季比较多，台风天气又比较多，那你绿电就肯定会出现问题。所以这些因素你不考虑的话，一旦遇上恶劣天气导致绿电不足，那么台湾供电马上就出现大的问题。所以台湾只能是紧急的启动燃煤机组，可是这燃煤机组你一启动它又有污染，空气一污染，民众的健康受到损害，你看各个层面都对民进党当局产生了巨大的压力，所以它也只能是年年上调居民的电价、工商业的电价，把所有政策失误的代价就甩给了台湾百姓和岛内的企业。
1: 是的，高昂电价不止影响民生，也严重影响台湾实体经济。那么从岛内的制造业、农渔产业这两个维度来看，高电价正在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0: 首先我们看制造业啊，台湾的石化呀、金属加工啊，包括精密的零部件的代工啊，这些其实都是

0: 备，都得需要电，对吧？蔬菜水果的大棚需要温度控制，灌溉需要电力支撑，所以夏季高温的时候，这个养殖设备你是不能停机的。所以电价上涨直接就拉高了水产养殖户的养殖成本，那只能缩小养殖的规模。另外呢，生鲜的农产品采购之后，你还需要冷链仓储啊，你那个冷链你肯定要用电啊，所以你电价高涨，它这个仓储的成本也在上升，所以整体的这个台湾岛内各行各业都受到电力啊这种短缺，包括电价高昂的一个影响。你像我们熟悉的高端的精密制造业，这是台湾可以说经济的支柱之一了。半导体工厂虽然电价承受能力强，因为它确实挣钱。但是你不稳定的供电环境也麻烦啊！你一旦突发临时的停电限电，那种精密的这种芯片的生产线如果停机，那损失可就大了去了，动不动都是上亿新台币的。所以一边电价高，一边缺电带来的停产隐患，所以双重压力持续的压缩了台湾的实体经济的生存空间，这也是近几年岛内制造业投资意愿持续走低的一个关键的诱因。
1: 其实现在台湾用电缺口最大的增量主要来自半导体、AI 算力这些高科技产业。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之前也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那么张斌先生，您认为台湾当下电量不够、电网不稳的缺电困境，对台湾半导体、AI 这些高科技产业又造成了哪些发展风险？
0: 应该说电力稳定啊，这是高科技产业的生命线。现在台湾的能源现状呢，已经直接卡住了台湾科技产业升级的脖子。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那么最直观的就是半导体先进制程的生产风险。你先进制程的芯片用到的，比如说光刻机，这是超高精密设备，耗电量不仅非常大，那么对电压的稳定性的要求啊，是近乎到苛刻。根据公开的数据显示啊，半导体芯片生产的过程中，哪怕仅仅零点几秒的电压波动，你比如瞬间的这个变化，都会导致整批的芯片报废。一次波动带来的损失就是上亿新台币，而且半导体产业呢，它这个生产线是24小时不间断的满负荷的运转的，没有停工检修的窗口期。但是根据这个之前的数据啊，台湾夜间用电高峰的电网的这种箱的容量啊是非常低的，这个比例啊已经达不到工业安全的标准了。只要一台主力机组出现故障，全台供电马上紧绷，那你这些先进制程的相关的生产线随时面临停产报废的风险。同时，正在爆发式增长的 AI 产业，它也是需要大量用电的，也遭到了这种严重的一个电力瓶颈。现在台湾不断的招商，吸引像英伟达等等这些国际巨头要落地，规划建设什么所谓超级电脑啊，什么大数据中心呐、算力集群呐，你这些都是需要超高耗能的业态。有的甚至这些行业被称为叫吃电怪兽，就你没有电你根本不行。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已经直接点破了，就说台湾发展 AI 产业最大的制约不是技术，不是人才，就是能源供应你跟不上。所以现在台湾科技产业竞争啊，它不是一个技术比拼，更是能源保障能力的一个比拼。只有稳定充足的电力才是你产业核心的竞争力。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赖清德当局不得不自我打脸。把这个反核的神主牌给他扔下，宣布把台湾第二、第三核能发电厂的部分机组，要继续运转。所以从最初的强力的反核，到现在返回到用核能，你看一字之差，这就是民进党惯常用的发卡弯啊。对于民进党来讲，那现在脸面也顾不上了。况且他这些政策朝令夕改也是常态了，所以就出现了现在你看以反核为核心诉求的民进党。现在变成了开始要启用核能了。
1: 大陆经过多年建设，已经形成跨区域统筹调配的现代化能源体系。那么您认为未来实现统一之后，能够通过哪些务实举措，从根源化解台湾缺电、电价常年走高的问题？张斌先生，
0: 确实，和平统一啊，将为台湾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的机遇，也会为台湾同胞呢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这其中就包括了依托。强大祖国的后盾，实现台湾能源的资源保障更稳固。那么，祖国大陆呢，不仅有意愿，更有强大能力为台湾提供能源供应的保障。在14五时期，大陆就形成了煤、油、气、核、可再生能源等多轮驱动的能源供应体系， 传统

0: 能源呢，稳产增产，新能源应发尽发，占比快速提升。包括风电光伏的发电量已经占到了全社会用电量的 22%。新型储能，包括前沿的氢能、虚拟电厂，包括充换电基础设施等等新业态呢，布局也在不断加大。那15期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能源的供保啊，会有更大的一个发展。这也呢，为台湾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你看以电力为例吧，现在全球主要国家呢都在发展人工智能，包括相关产业，而 AI 产业的发展呢高度依赖稳定的电力供应。大陆已经建成了全球最大的清洁电力的供应体系，那么平均的供电的可靠率超过 99.9%。 在2025年我们用电总量首次突破了100,000亿千瓦时，超过了美国、德国、日本、印度用电量的总和，其中7月8月连续两个月用电量破10,000亿千瓦时，也创了世界纪录。这样的一个满格电力啊，足以满足台湾企业的用电需求，也能让台湾的千家万户告别暑期用电限电的不便和担忧。和平统一之后呢，两岸将会实现互联互通，应通尽通，完全可以弥补台湾在电力、天然气、原油等方面的短缺，为台湾的能源资源安全提供可靠的保障，让台湾同胞享有更便宜、更清洁、更稳定的能源供应，减轻家庭包括企业啊在用电方面的负担。参考大陆啊现在跨省份能源互联互通成熟落地的经验啊，统一之后破解台湾能源困局呢，我觉得有三个务实的方向。一个就是跨海峡能源通道的建设，依托大陆完备的特高压输电技术，规划建设闽台跨海输电线路。大陆的电力呢可以直输台湾，弥补岛内呢季节性用电的缺口。那么福建向金门供水项目呢已经落地多年了，这也是两岸跨区域民生资源互通的一个成熟范本。这套协作模式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复制到能源的领域。再有一个呢，就是协同优化台湾本土的能源结构。大陆在风电光伏包括储能电站建设方面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工程经验，可以协助台湾呢因地制宜的布局分布式的新能源项目，还能够科学规划呢绿电装机，同时呢它能够结合这个客观用电的需求啊，补齐绿电储能的短板，提升岛内呢本土发电稳定性。还有一个就是统一之后啊，台湾可以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能源资源的统筹。那么统一之后，台湾纳入全国能源的调配的大盘，煤炭啊、天然气啊等等化石燃料可以依托大陆的规模化采购优势，降低原料的进口单价，从上游就能够压缩发电成本。发电成本降下来之后，那么终端的居民、工商业电价自然就有了下调的空间。大陆的能源供保啊具有强大韧性和广阔空间。15时期呢，我们还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不断的夯实能源资源安全保障基础，完全可以让台湾同胞彻底告别缺电时代。所以归根结底，以和平的方式实现统一，对两岸同胞和全民族最有利，也会给台湾经济社会发展创造巨大的机遇，给台湾同胞带来实实在在的利好。我们也期待啊，广大台湾同胞能与大陆同胞啊携手一起奋斗，早日感受到强大祖国做后盾带来的安全与安心。
1: 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近日，中国海军公布了052D 型导弹驱逐舰铜川舰的最新画面，该舰自入列以来圆满完成多项演习演训任务。据台湾媒体报道，新入列的铜川舰与洛河舰接连亮相，并与辽宁舰航母编队在台海展开演训，进一步增强了解放军在相关海域的行动能力。报道分析认为，这标志着台军现役舰艇的活动与监控空间将受到更大压缩。解放军远海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持续提升释放出怎样的信号？相关话题，我们为您邀请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台湾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分析解读。
3: 铜川舰这一次的公开亮相引发了两岸的高度关注。我们知道铜川舰是在去年年底刚刚入列的。那么首先请教魏先生 ,052D 系列的驱逐舰有什么样的性能特点，而在作战的过程当中它都执行什么样的任务呢？
4: 铜川舰呢属于 052D 型的驱逐舰。那么这型舰呢又被军迷称为中华神盾。那么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眼神好拳头硬，因为它配备有大型的相控阵雷达以及其他采用特殊设计理念的搜索雷达，针对远距离大范围内的多个海空目标，它可以实现啊这种持续的侦察和精准的锁定。那么拳头硬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它的这种防空反导的火力、反舰的火力、反潜的火力是非常的这个强大的那么可以针对对方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或者是针对来犯之敌能够进行全方位的压制，也可以更好的去保护跟随 052D 一起作战的其他的这种伙伴，或者是编队当中其他的这个海上作战平台。具体而言呢，它主要是执行三大类的这个作战任务。首先呢，它可以作为武装巡逻兵更好的守护海峡通道和祖国的宝岛，因为它可以在重要的海域进行常态化的巡逻，那么使用先进的雷达系统和传感器，针对空中的闯入者，针对海上的挑衅者，针对水下的潜伏者进行探测、进行定位，那么有效地保护我们的这种战略区域守护一些这个重要的岛屿，让这些挑衅者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它的这种任务环境的感知能力是比较强的。无论对方是从空中来、水面来，还是从水下来，我们都可以利用 052D 它这种强大的感知能力，尽快地确认潜在的危险因素，然后呢发出警报，对它进行有效的应对和处置。那么第二类任务呢，就是在航母编队的兵力构成当中扮演带刀保镖的角色，它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也可以有效的保护航母编队当中的其他作战平台，也可以和舰载机部队进行联合的防空反导作战，同样呢也可以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呢，拥有了改进型的这个 052D 型的驱逐舰，航母编队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攻防体系会变得更加完善。那么第三类任务呢，就是有效的支援和保障两栖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因为想要针对岛屿、想要针对沿岸地区去投送这种两栖作战部队，我们需要很多海上的运兵平台，那么它在航渡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受到对方的袭扰或者是火力阻挡。可以说呢在复杂的任务环境当中052D 型驱逐舰它是作战的多面手，攻防能力都很均衡。
3: 我们注意到近些年来台湾方面特别关注解放军军力的成长，这次铜川舰入列，他们也认为是解放军释放了远洋作战和区域拒止能力的提升的重要信号。那么台湾方面为什么会关注到远洋作战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赖先生您怎么看？
5: 是的，铜川舰 052D 它的下水成军在台湾当然引起了高度的关注，也引起了相当的震荡。这个最主要并不是 052D 这个单舰本身，当然我们都知道它在反潜、反舰、防空等各种能力它都有所提升，但是台军这边特别看重的是它所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这个区域拒止的能力就等于是阻止外军介入台海之间的战事，压缩了台军接受外军的协助以及武器弹药补给还有他的整个作战的空间。所以对于台军来讲，他最担忧的那当然就是因为铜川舰所搭建的成体系的区域拒止的作战能力会使这个台军他本身的作战空间大为萎缩，而且他最担忧的就是美国因为担心损失的战争成本太高，而因为成本太高所以他就不介入了。这一不介入，那台独所依赖的美国或者是日本等他们的介入就愿望就落空了。所以我们看到台军他们最担忧的其实不是只在于铜川舰的这一艘单支舰它的性能，而是在于它 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因为这个成体系的作战系统包括火箭军在搭建区域拒止能力中对于2500公里左右的形成的这种拒止能力，以及包括海军、空军、火箭军的搭配，也还有无人机等各种载具的搭配，成为一个战区。这样的一个战区使外军都不敢介入的情形下，台军的作战能量跟作战空间大为萎缩。所以当铜川舰的问世，他们注意到的是速度这么的快，数量这么的多，当然他们会感觉到震惊了。
3: 铜川舰入列的消息不仅受到台媒关注，也引发海外军事媒体的热议。据美国军事观察杂志报道，铜川舰配备先进通用垂直发射系统，可以搭载防空、反舰、对陆打击和反潜等多型武器，综合作战能力突出。新加坡联合早报则将其与日本海上自卫队舷号同为177的爱宕号驱逐舰进行比较，认为铜川舰在远程反舰和对陆打击方面更具优势。那么赖先生，对于国际媒体对铜川舰的这些关注点您怎么来看？
5: 这次国际媒体留意到铜川舰的入列，他们不只是只注意到铜川舰，也就是 052D它本身的作战性能的提升，他们并不是只看单一个造舰的能力提升，因为他们当然知道防空能力更为强大，反舰反潜的能力当然更为增强，所以它搭建起来的区域拒止的能力当然是更为有效。那外军特别留意到的第一个是建造的速度，怎么会这么快？他们发现这是第35艘，所以我们看到外媒他们的留意点是在于中国大陆的战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换言之也就是建造能量，建造海军的能量非常的强，这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留意到中国战舰的建造的速度，还有它成体系的作战，还有一个部分，那当然就是它本身的各类型的战舰它的相互的搭配。外军还特别留意说铜川舰到底会部署到哪里，是在东海还是南海，他们一般研判应该在南海，这代表他们对于铜川舰的关注是在于它的部署，也就是说他们知道铜川舰的建造的速度非常的快，作战的性能高度的提升，另外整个海军空军的作战体系已经完成，海军的多样化也已经形成作战的庞大的体系。
3: 美国媒体认为后续批次的 052D 系列驱逐舰可能还会进行技术升级，例如它的雷达系统和电子战设备等等。那么魏先生，请您来介绍一下铜川舰都进行了哪些升级，如果说和之前批次相比的话，那么未来的升级又会比铜川舰要性能高出多少呢？
4: 052D 型驱逐舰呢，它的建造数量和服役数量是比较多的我们大陆的军迷经常对这个新式驱逐舰的这种批量化快速的建造称之为这个下饺子说明建造的速度很快，技术很成熟。另外一个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对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进行完善和提升。那么这种完善和提升是小步快跑的模式。那么现在和未来在东海方向，在台海方向，这些美日的 F-35 隐身战斗机可能就像讨厌的苍蝇一样到处乱飞，到处乱窜。那么我们的052D 型驱逐舰如果能够针对空中的隐身目标能够进行精准及时的锁定，那么针对它的这种隐身的这样的一个闯入者我们就可以及时有效的观察，也可以及时有效的进行应对。那第三方面呢，它的电子战能力进一步的提升，而且呢现在很多的电子战设备会和舰体进行一个更进一步的融合，一方面呢要考虑到隐身性能，另外一方面呢这些电子战系统应对复杂电磁环境的能力变得很强，那么它可以进行软杀伤，那么这个功能非常的重要。我们知道驱逐舰之所以叫驱逐舰，驱逐这两个字很重要，这个 052D 型驱逐舰也可以使用电子战系统对它进行严厉的警告， 所以呢，这种电子战系统的升级，那么不仅可以让我们使用这种先进战舰，在日常的这个巡逻的过程当中，守护岛屿、领空、领海的能力会变得更强。那么应对外部的这种闯入者和挑衅者，我们也有更强的技术手段，让对方知难而退。
3: 从铜川舰入列引发的广泛关注，不难看出解放军海军现代化建设正在加速推进，体系作战能力、远海

0: 机动能力和区域拒止能力持续提升。对于党内一些人寄望外部势力介入、妄图以外谋独的幻想而言，解放军综合实力的发展进步正在让这种不切实际的盘算越来越没有市场。好的，感谢两位嘉宾的精彩解读。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这里是去旅行，我是刘洋。
3: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九点到十点播出的去旅行。我们节目呢，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18点到19点。
2: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3: 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在视频号去旅行中可以看到很多和旅行有关的精彩视频，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互动，一起去看去听去旅行去互动。我们的节目信箱是 qlx@cctv.com。
2: 接下来预告一下今天节目都有哪些精彩内容。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灵隐飞来风景区。
3: 两岸微旅行，我们去倾听几位西安师生从事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2: 乐游风向标，关注最新的文旅资讯。
3: 走读中华，我们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郎传承故事。
2: 每天都有新的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2: 灵隐飞来风景区呢，位于浙江省杭州市的西湖区，是杭州最热门的自然风景区之一，也是佛教文化的重要载体。这个景区啊，以奇峰怪石、飞泉瀑布、古洞石室和寺庙为特色，是一个集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于一体的旅游胜地。86版的《西游记》当中的济收猪八戒这一集呢，就曾经在这里取景。
3: 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叫跟着台青小姐姐郭玲玉去打卡杭州灵隐飞来风景区。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玲玉。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风景区。参观完了灵隐寺呢，那我和小伙伴呢就来到飞来风景区。飞来峰呢，它艺名是灵鹫峰，那山体呢就是石灰岩质地。山间洞壑纵横，幽深密布，山崖壁岩和天然的洞窟之间呢，留存着五代至元代的石窟造像，哇，也就是江南地区规模最大的一个石窟造像群之一，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哇，这里的造像艺术融汇，有汉传与藏传的佛教特色，哇，这在我国的石窟造像发展史上，它填补了唐代以后重要的一个缺口。那我们步入到景区呢，我们可以看到满目的苍翠扑面而来，然后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飞来峰呢，它其实山势呢并不高耸，却是因为有独特的石灰岩地貌，独具风姿，它的山体呢浑圆平缓，岩石裸露嶙峋，哇，奇岩怪石错落而立，历经了万年的风化和流水的侵蚀，就造就了洞穴遍布的一个天然的奇景，与周遭的石英砂岩形成的一个山丘呢相映成趣，宛如是一座天然形成的地质博物馆哦。那飞来峰的灵

0: 魂呢，当属山间的一个石窟造像。据记载呢，这里的造像呢，上起吴越，下至明代，哇，是以宋元时期为主。那其中呢，元代汉藏寺的造像呢，就有百余尊哦，哇，是中国很大规模集中汉寺、藏寺的以及汉藏交融造像艺术的一个石窟，哇，填补了中原石窟的艺术从唐代走向衰落的一个空白。那我们循着步道向前行哦，在崖壁之间、洞穴里面呢，哇，总能与这些静默千年的石佛，哇，不期而遇。那我们沿着石阶呢，缓缓上行。哇，脚下的石板呢，已经被岁月磨得光滑，升堂的冷泉溪呢，流淌，潺潺作响。这里呢，就是西湖的重要水源之一哦。哇，它溪水清澈见底，可见的水底的圆润的那个卵石，而偶尔还可以看到几尾的小鱼哦，在水中自在的游弋。白居易呢，曾盛赞此处哦，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幽，游寺观冷泉亭为甲，哇，每每相见，哇，赞赏果然名不虚传。冷泉溪畔，或雷亭与春虫亭隔溪相望，亭名呢皆取自于苏轼的诗词，单柱黛瓦，飞檐翘角，与溪水古木呢相映成趣。那我们坐在亭中呢，可以听那个溪水奔涌如雷，看那个清风呢拂过树枝，让人忘却了凡事的浮躁。清灵洞呢是必访之地，这里有飞来峰最早的有题记的造像，是后周的广顺元年的西方三圣，还有北宋的乾兴元年的卢舍那佛会的一个浮雕，哇，雕刻精美，线条流畅，佛像的神态温婉，衣服繁复，尽显宋代的一个造像的柔和圆润。洞内还有一块呢酷似石床的岩石，有颗罗汉像在围绕这个石床的周围，相传呢，这里是济公曾经在此休息的地方，又称为济公床。其实，在附近呢，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洞，可以进去看到济公在山墙上留下的掌印。遇到了，还是真的是意外的惊喜。灵隐寺呢，是济公和尚出家和早期修行的地方。哇，跟济公的相关遗迹不少哦。当朋友看到我发朋友圈，又说我又去跟济公相关的地方去旅行啦。真的，济公是台湾非常受欢迎的神仙之一，所以也告诉台湾同胞，要寻找济公的足迹之旅，也一定要来灵隐寺飞来峰景区哦。飞来峰景区这里的洞壁上呢，有历代文人的摩崖题刻，随处可见。从北宋到清代，各种字体呢错落排布，有诗，有造像记，有石像赞。哇，原来是一座中国历代书法博物馆。在这里呢，我也遇上好多来自台湾的旅行团到此游览。我们相互用闽南话呢亲切问候一声，哇，你好，嘿，真的是特别的暖心。一出口，哇，距离就一下子拉近了。大家带着笑意来这里祈福游览，既看山水风光，也是寻一份心底的安稳和团圆。愿两岸同胞常来常往，多些这样的温暖的相逢，平安顺遂，喜乐常在。
1: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您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清郭林玉，打卡杭州灵隐飞来峰景区，来回听以上内容。

0: 哲，谷雨，小满。你听，大地母亲在呼唤孩子的乳名，群山听着亲切，河流听着美好，寒露大雪都那么柔软，那么温暖。春绿秋黄，冬求夏葛，你看四季流转多像一个神奇的花园，24个节气，24朵花绽放在中国古老而新鲜的梦里。4月绣罗，5月鸣条，8月播早，10月或稻，每个节气都是心愿，每个节气都是收获，每个节气都是希望，每个节气都是祝福。你听，你看，清明芒种，白露秋分，这是大自然最美的名字，这是中国24节气。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
1: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
3: 如今啊，节奏鲜活、画风新颖的 AI 漫剧走红网络，一部名为《逆顶登天》的作品受到了网民的欢迎。可是谁又能想到，它竟然出自西安的一所大学，一间普通的校园工作室。
4: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跟随陕西台记者曹媛媛、秦静云去倾听两位西安师生 AI 漫剧创作的追梦故事。
5: 随机就代表比较大，
6: 就是你认为所有的随机其实都是被资本家的齿轮安排好的，对吧？哦，你这寓意好深啊。
1: 西安欧亚学院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内，键盘敲击声此起彼伏，黑慧月老师站在大屏幕前，和围在身边的学生们一起修改画面，捋顺剧情，沉浸在创作当中。
7: 比如说我们拿到一个素的本子，我们一起去读剧本，我们去拆镜头，我们去剪辑，我们去设定角色，然后我们去设定场景，最后做整个的配音输出以及最后的营销啊。这样的话，我们在做完全链路之后，这个孩子在行业里面才有真正的竞争力。
1: 这间充满创意的工作室名为数字教育实验室，它是学生们课余时间深耕实践、施展才华的小天地。黑慧月老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跨界创作者，2016年入职学校以来，他身兼多门课程教学，擅长用影视影像展现空间设计魅力。如今工作室里汇聚了学校不同专业、不同年级的学生，大家想法各异，取长补短，碰撞出不少新鲜创意。黑慧月，
7: 那比如说我们搞空间的孩子，就在漫剧中他可能扮演的更多的是影视场景的一些设计，数字媒体专业的学生可能在里边更多的是角色设计、整个的情绪节奏等等的这些板块，所以说他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一个互补的状态。
5: 预告片的那个剪视频你在我这里。
1: 在这些学生中，环境设计专业的郭淑琴进步比较快，从 AI 漫剧创作的小白经过一路历练成长，他不仅担纲逆顶登天分镜导演，还独挑大梁负责商业广告项目。谈及过往，他坦言家人一开始并不支持他涉足 AI 漫剧创作。
8: 刚开始我妈觉得我做这个就是浪费时间，因为我是做环境的，你以后就得从事环境的这个工作，然后搞 AI 这个漫剧你可能只是当时会火一下，未来可能对你就业呀各个方向你都生存不了，但是我觉得可以，我就必须得尝试一下。
1: 毫无剪辑基础的他刚开始上手处处碰壁，剪出来的片子平淡无味，压根儿抓不住观众眼球。好在黑慧月老师耐心指点，带着他看优秀作品，一遍遍练习，慢慢摸索出了创作诀窍。
8: 我觉得刚开始的15秒是最重要的，然后就是要吸引关注，越抽象越好，后面结尾的最后3秒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让这个故事直接讲完，要留一个悬念再进
9: 行。不管怎么好，全力突破，成了，练级一层，成了。
10: 你比
1: 今年二月，小郭和团队伙伴合力打造的 AI 漫剧《逆顶登天》正式上线，半个月播放量就直冲1900万。郭淑琴，
8: 我觉得它是一个热血番，就是一个年轻人，重生到了这个世界，然后呢，一步步变强的，然后要打开自己的新大陆。
1: 这份亮眼成绩打消了家人的顾虑，也让郭淑琴越发笃定心中的理想。他希望借助新潮的 AI 漫剧形式，让传统非遗文化走进年轻人视野。
8: 比如说变脸，之前他们也会觉得它会断掉，但是现在也传下来了，它只是变得比较抽象，它变成熊猫变脸了。我们现在有很多课程都会做一些关于历史非遗的这些短片，以这个数字，以 AI 的这个方式来呈现。
1: 同为团队成员的大三学生武志伟主要负责剧中的场景设计，和郭淑琴一样，他也并非传媒相关专业出身，只因对 AI 创作的浓厚兴趣，一头扎进了漫剧制作中。
2: 真心的热爱，我们并没有那么追求一些就是速成，我们是把它当作品看的，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可以变现的商品。
1: 置身行业之中，吴志伟有着清醒的认知和自己坚守的创作底线。
2: 在这个行业里要想走个长远，我觉得还是大家要做一些就是可以带动人

0: 内心情感的东西，而不是直接表达就是爽的那种剧。
1: 作为工作室的领头人，黑魁月紧跟当下 AI 影视行业发展趋势，在 AI 短剧这条垂直赛道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2: 导演思维或者编剧思维，这才是未来他能够在 AI 的影视的这个行业里面去立足的一个根本。
1: 在黑魁月眼中，这间小小的工作室就是滋养青春梦想、容纳万千创意的苗圃。他从不刻意约束学生的脑洞，而是用心守护每一份纯粹的创作灵感。在这里，师生之间没有距离感，课堂上他是严谨负责的老师，私下里更是和学生并肩打拼、共同成长的伙伴。
2: 我们也会尽可能的利用我们现有的资源和我们学校的一些平台，让学生走得更远。我跟我的学生基本上毕业之后都是朋友，我经常会说，不管怎么样，我们未来可能都是同一赛道上的人，所以是骡子是马，我们江湖见。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韦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
3: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4: 大家好，我是大维。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关注一组旅游相关资讯。
3: 走出家门，体验多彩的夏日生活。我们先来关注两条云南的消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枫糖李连片上市，当地依托气候和土壤优势，推出了采摘加游玩再加吃住的文旅新模式。来听总台记者刘翔宇、李劲松发回的报道。
5: 走进富宁县李达镇瓦棒村小组，放眼望去，漫山果林里圆润饱满的李子挂满枝头，村民们穿梭在果园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不少市民游客前来尝鲜后都赞不绝口。
6: 早就听说过瓦棒的枫糖李很好吃，现场来采摘，果然又大又脆又甜，下次我要带我的朋友家人一起来。
7: 有住有吃有玩，体验感很好。
5: 富宁枫糖李2018年从贵州引种，果大肉厚，甜似蜂蜜，脆而不硬。当地主打的采摘体验游深受游客青睐，不仅打响了水果品牌，更盘活了土地价值，让昔日的荒山坡地产量收益倍增。种植户张红艳就享受到了枫糖李的红利。
8: 以前这些土地都是种苞谷的，产值也很低，大概一亩的话就是800到1000块钱。现在改种枫糖李了，每亩的产值应该就在10000块钱左右。
5: 目前李达镇共推广种植枫糖李400多亩，其中200余亩已进入挂果期。来到这里，游客不仅可以进园采果尝鲜，还能品壮族美食，体验少数民族文化。随着游客不断增多，村民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李达镇党委书记陆成告诉记者，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让李达镇村民们的日子越来越好。
9: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优势，大力发展特色水果、乡村旅游、红色研学，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激发乡村活力。
4: 初夏时节，处处美景，景中有咖，咖伴美景的云南文旅新业态和消费场景正在不断的涌现，一起来听报道吧。
10: 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楹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烂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11: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节奏毕竟比较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社交空间还有这种慵懒感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我们云南咖啡香而不苦，浓而不烈，大家的接受度很广，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拓展和宣传，在我们省外的朋友们反馈说，哎，你们的咖啡确实真的很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10: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罗珊珊说，自己对于咖啡的喜爱已经从最初的味道延伸到了场景、体验和感受，也乐于为创意和尝试买单。
12: 枫叶街呢是热门的打卡点，枫叶拿铁上面会有枫叶的元素，非常的漂亮。
3: 一个小马扎，三两好友，几根冰棍，一场露天电影，这曾经是刻在大陆几代人记忆里的童年回忆。如今呢，这份久违的快乐重新回到了河北省石家庄市。近日呢，石家庄市举办了电影消夏放映季活动，一起来了解免费露天电影里藏着的怀旧与惊喜。
13: 你干什么呀？风风火火的。
14: 我在执行看电影。今天哥
13: 看电影，看电影拿马扎子干什么呀？
14: 这露天电影找一下小时候的感觉，那不拿马扎子坐地下呀哥。
15: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2026年既享美好光影铸魂电影主题展映活动暨石家庄电影消夏放映季启幕。傍晚时分，各放映点早早热闹起来，工作人员提前调试好设备，幕布在晚风中微微舒展，不少市民携家人邀邻里赶来，夜色晚风光影交织，氛围感十足。
16: 小时候就是大街上啊都看这个，特别亲切。
17: 我小时候不愿意看。
18: 那您今年多大了？
17: 70了，
18: 就找到了以前
17: 有那个感觉。
19: 就是那个我爸小时候的感觉，我小时候我没这么看过，老听我爸提起这种村头一放电影都过去，人挤人，
20: 这种幸福感还是挺高的，跟自己的好朋友亲人，我觉得这种感觉都挺惬意挺舒服的。
15: 本次观影活动持续至10月7日，放映时段为每周五、周六及法定节假日的晚上。石家庄市内4个区分别设立放映点，为适配不同年龄层的观影需求，主办方还精挑细选众多口碑佳、观赏性强的优秀影片。首批影片涵盖亲情、励志、动画、现实等多种题材类型。主办方负责人王朝峰介绍，为了区别单一的传统放映模式，本次活动还创新推出了电影加融合业态模式。
21: 后续放映活动将持续走进市集夜市、旅游景点、商业街区，把露天观影以非遗展示、文旅休闲、特色市集、风味美食等本土特色元素有机结合，打造沉浸式、场景化的夜间文化体验，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接地气、更具人气，让市民在家门口沉浸式感受夏日光影魅力。
4: 好，我们把目光转向湖北武汉。如今啊，在湖北武汉跨江大桥、环线立交桥等原本闲置荒芜的桥下空间，经过系统改造，变成了露天电影院、智慧停车场、儿童乐园等多元空间。曾经被遗忘的城市边角料，成为市民争相打卡的金角银边。

0: 我们一起来听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夜幕降临，在汉口江滩长江二桥正下方，一个近1600平方米的桥墩电影营地亮起了灯光。市民游客坐在江边欣赏音乐，观看露天电影。很难想象，这片热闹的桥下空间，过去只是一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土地。2024年初，一群生活在武汉的90后年轻人开始尝试改造桥下空间。项目负责人朱新如告诉记者，他们在保留桥墩原本粗糙的工业质感的同时，加入了不少符合年轻人审美的元素。
2: 我们是考察了很多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我们用来放电影、打投影最好的地方。它的桥墩也为我们遮风挡雨，不会受天气的影响太多。像两江四岸灯光秀以及知音号都会在这边体现出来。我们在这里就是加入了音乐、电影、美景美食，把这个地方希望打造成一个年轻人愿意停留的桥下公共空间。
1: 游客杨文文特意从荆州赶过来，来之前他还在网上做了不少功课，哪个位置看电影视野最好，哪个位置的江景最漂亮。他说现场比照片里更有氛围感。
3: 确实跟我想象当中的还不一样，你坐在这又可以看电影，又可以吹江风，然后还可以看一下什么灯光秀啊，吃吃东西，跟在室内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受，你会觉得更加的放松一些。
1: 除了电影院，在不足1公里外的黄埔大街长江二桥引桥下，地铁1号线列车从头顶呼啸而过，列车穿过写着武汉的白墙红字，桥柱、轨道与霓虹交错成巨大的城市光影。不少游客专程来这里打卡，邂逅美景。武汉市江岸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城市更新科负责人汤兰：
4: 其实在改造之前，这个地方周边停车很难，家长其实缺乏一些接送孩子等待的一个空间，尤其是在下雨天的时候，可能这个问题会更加突出。我们就想到了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桥下空间的灰色空间的利用，能够解决我们上述的一些问题。我们打造了一个集市停车和那个助学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空间，引入了智慧停车，增加了140余个停车位，去解决了停车困难。
1: 桥下空间的华丽转身并非个例，在武汉市江夏区四环线与景湖三路交汇的立交桥下，孩子们荡秋千、堆城堡，老人们聊天散步。这片约百亩的桥下空间曾因缺乏管养，沦为杂物堆积的边角料，如今这里成为集运动休闲、滨湖游玩、景观露营于一体的城市公共客厅，辐射周边多个小区，汇集数万居民。武汉市民郭晴瑶：
5: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便民，然后改造了之后带孩子出来玩也非常的便携又近，吃完饭出来散步，我觉得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1: 据介绍，从2024年起，武汉市系统推进桥下空间改造利用工作。近日，当地还出台了措施，将科学利用桥下空间，建立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合理配置各类设施，实现功能互补与协同，让城市剩余空间变为金角银边。武汉市城管执法委市政工作人员陈光：
6: 截至到目前呢，我们武汉市一共完成了12处桥下空间的利用改造，利用类型呢主要集中在体育运动、护学便民、休闲娱乐、文旅创意等方面。我们通过这些改造，既让桥下空间释放了公益价值，也使桥梁安全得到了加强，闲置资产得到了盘活，环境品质得到了提升，市民的需求得到了满足。
1: 记者了解到，武汉市今年继续推进长江大桥、武昌岸二期长江大桥、杨四岗长江大桥、鹦鹉洲长江大桥等桥下空间改造，让更多被遗忘的角落焕发新生，成为市民家门口的幸福空间。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传承文明薪火，感受文化魅力，
3: 探寻历史足音，聆听时代回响，
2: 走读中华。
4: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去旅行，我是刘洋。
5: 嗨，大家好，我是大维。
4: 面人也称面塑，是用面粉、糯米粉为主要原料做的一种传统的塑作艺术。它们大多呢是以动物和神话传说、历史故事以及地方戏曲当中的人物为题材，具有较高的技艺水准和高度的艺术品味以及审美价值。2008年，面人北京面人廊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 嗯，廊家子玉毕业于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面人廊的第三代传承人。走读中华，我们要跟随他聆听走向世界的面人廊传承故事。
6: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7: 真像哎，真好。
6: 您看，您看，
8: 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9: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10: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得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9: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10: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

0: 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脖子。
1: 这是郎家子玉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2: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一两个小时。我在都不理解什么是《水浒传》《三国》《红楼梦》的时候，都知道叫什么"史湘云醉卧芍药，八仙过海"。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拿镊子一夹，然后撕起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1: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2: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3: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2: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1: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儿。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2: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琢磨怎么把他五官做得更好，这个形体做得更可爱，每个零部件做得更好，就觉得挺有意思，自己也很乐在其中。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1: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4: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1: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2: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父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
3: 可能是无法谋生的。
2: 对，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1: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5: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

0: 得是很高兴的。
1: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2: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说你一个大小伙子，为什么会对这个感兴趣呢？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一定是家里在强迫你学这个东西。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它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它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它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1: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郎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面人郎的每一步。
2: 人正常一般都是80目到100目，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目的。对，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十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3: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2: 20%-30%吧，其他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目以上的面粉。
1: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
2: 为什么要用面去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1: 2024年，郎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郎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2: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1: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郎绍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郎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郎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他成为新的潮流。
2: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讲。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那我把这个呈现的机会留给了什么样的人物，也能代表就是我的关心是什么吧。
4: 先把这个
5: 醒面。
2: 圆形了。之前我就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这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吗？
1: 在北京石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郎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2: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啊、对，指点指点。
6: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少。
1: 幼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郎家子玉的脸上。 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2: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1: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郎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2: 我姑她就跟我说，说以后姓郎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吧。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就他希望我能够无论面对什么困难肝脑涂地吧。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在这个时代的这个环境里边去扑腾着尽量活下去。
1: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郎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将相，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2: 我小的时候捏面人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就该有多好啊。
1: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
2: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趣旅行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陈亚平，感谢您的收听。
5: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趣旅行，收听我们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再会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2: 听中国，
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

0: 好生活，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节目在台海之声重播时间为23点到24点。
0: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节目一开始为您介绍一下今天有哪些精彩内容为您呈现。
1: 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今天节目为您带来专题报道。
0: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吸引两岸1000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今天的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1: 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正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展出，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160年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今天节目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0: 如今呢，夏日防晒的产品也是越来越多样化了，很多人喜欢选择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但是您知道吗？如果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有可能造成安全事故。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聆听两岸好生活，美好生活尽掌握，让我们一同走进今天的节目。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1: 大家好，我是大维。全金小三通航线自2006年6月8号开通，至今已运行20年。据厦门边检总站泉州边检站数据，航线已累计运送旅客超160万人次，往来客流见证了闽台的深厚情缘。如今这条海上通道仍在为深化两岸民间交流、推进融合发展不断蓄力前行。来听报道。
0: 小三通特指福建沿海与荆门、马祖、澎湖地区开展海上直接通商、通航、通邮，搭建起闽台近距离民间常态化往来通道。全金小三通航线是大陆对台的第三条小三通客运航线，连接泉州石井港与荆门水头港，航程22海里，单程不到1小时，是两岸民众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和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台胞王金梅，
4: 2000年的时候，就是从香港、澳门转机回来，哎，啊，到后面的时候就有这条航线的话，我们就是选择了小三通，都提供了很多的便利，一周往返个4-5次是正常。
0: 目前全金小三通航线每天开行4个往返班次，航线开通以来，两岸人员交往愈加密切。与此同时，全金客运码头完成改扩建，泉州边检站对全部人工查验通道适配大件行李查验，通关环境、码头运载能力得到大幅提升。泉州边检站执勤4队副队长杨小晴，
5: 现在旅客的大包小包的行李，尤其是那种大件的异形的行李会比较多，我们将全部的查验通道都拓宽30到40厘米，适配大件行李通关。那现在我们的查验效率提升了50%以上。
0: 海峡两岸同根同源，80%台胞的祖籍地在福建。在全金客运码头，泉州边检站联合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在口岸开展寻根寻亲服务，让不少台胞一下船就找到回家的路。中午10分，由荆门驶来的8方号客轮缓缓停靠全金客运码头，台胞们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准备办理入境边检手续。与以往匆匆赶路不同，现在不少台胞会在大厅的台胞寻根服务登记处前停留，通过现场登记寻根需求，填写祖籍地、姓氏族谱、迁台年代等关键信息，即可与闽台缘博物馆专家团队进行族谱查询和对接服务，实现下船即寻根、通关即连通。台胞杨山景，
6: 因为我的祖先十二代以前就是泉州人，所以我来的时候就感觉回到我的老家嘛。因为我的祖先我们有去行根嘛，就在安溪那边嘛，所以我来泉州住感觉更亲切。
0: 台胞温清标，
7: 这个服务不错，有些同胞那个他想行根的话啊，也是用二维码扫那个，这是觉得是很方便的。
0: 寻根服务登记处开通现场登记、线上填报、纸质投递三种方式，适配各年龄段台胞，方便提交寻根需求。设立至今已接待台胞咨询登记150余人次，筛选有效族谱线索50多条，助力10余组台胞寻到宗族渊源。口岸同步推出姓氏徽章文创体验，台胞报出姓氏就能领取带有宗族图腾的纪念徽章，这枚徽章成为台胞返乡寻根的第一份有形信物。泉州边检站执勤四队二级警长周小红：
8: 我们把寻根服务前置到这里，就是为了让台胞通关的那一刻就能开启文化寻根之旅，帮助台胞的同时更能拉近我们两岸同胞的情谊。
0: 随着两岸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泉京小三通航线正从单一的交通线升级为火热的文旅线，吸引着众多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来大陆旅游观光、逐梦创业。有着半城烟火半城仙之称的泉州，吸引着众多旅客打卡古城、寻谱风光，对他们来说，来泉州旅游正成为风尚。今年以来，乘坐泉京小三通航线往来两岸的旅游观光、探亲访友的青年明显增多，稳定船班搭配边检智慧通关，让两岸双向出行愈发便捷。大陆居民武世林：
9: 因为我三明的嘛，然后在泉州这边干活，这边实景过去的话也是最近的，然后最方便的一个地交通方式。金门的奶茶还有说鸡排真的可以，非常赞。
0: 航线的便利性直接催热了两地旅游市场，也带来了旅客量的不断攀升。2025年，泉京小三通航线年客流量时隔6年再破10万人次，以旅游美食体验为目的的客流占比显著提升。面对文旅热带来的大客流，边检等口岸部门持续优化通关环境，为旅客提供闽南话咨询、出入境政策解答、文旅资讯等服务。旅游的升温也带来了人心的停留。在泉州创业的台胞邱正远是做摩托车跟电动车行业的，选择留在泉州也是看中目前大陆的摩托车技术行业的飞速发展，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台胞邱正远：
10: 我们是做那个摩托车的减震器设计跟开发，然后我们会选择在泉州这边设立分公司，主要是考量到这边的人才取得、供应链还有物流，然后再加上小三通的往返非常的便利啊，大陆这边的市场是非常可以期望，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很有机会在那边能够大展宏图。
0: 便捷的通航条件、优越的文旅资源、优质的营商环境，让泉州成为台湾青年登陆发展的优选之地。20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搭乘这条航线来到泉州，深耕文旅、文创、商贸、零售等领域。从乡愁的起点到旅行的目的地，再到创业的新沃土，泉京小三通航线早已不只是一条交通航线，更是两岸文旅互通的纽带、青年逐梦的平台、民心相通的桥梁。泉州边检站副队长洪彦森：
1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不断地完善智能化通关设备，推出更多的便民服务举措，让两岸交流之路越走越顺畅。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为。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正在福建福州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洽谈和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
2: 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越走越深，民间交流越走越亲，融合发展越走越深。

0: 实。来听总台记者郭杰瑜、万存林的报道。
1: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十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2: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1: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3: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1: 龙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以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马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4: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1: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六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5: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1: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七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6: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两岸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向海图强，福建船政的前世今生影像展，自五月在福建福州市美术馆开展以来，通过自强求变、风雨兼程、百年船政破浪前行、民水泱泱、向海图强等三个篇章，汇聚百余幅珍贵历史文献老照片、专题纪实摄影作品，搭配动态影像及图书资料，多维度立体化地呈现福建船政160年的沧桑沿革、辉煌历程与时代新貌。来听报道。
4: 据了解，展览由福州市文旅局、福建船政文化管委会主办，将持续至6月21号。观众可以在光影流转中体悟船政精神的文化内核与时代价值。一座依江而立的铸铁厂如何锻造近代海军的脊梁？一座融合中西的百年建筑怎样串联起跨越海峡的工业血脉？答案就藏在福州马尾的船政建筑群里。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重要原点，也是两岸海防同源的历史见证。1866年，左宗棠奏赦沈葆桢总理的福建船政在马尾动工，它是中国首批也是最具系统性的集近代造船厂与海军学堂于一体的近代军事工业与教育机构，是洋务运动中最早系统引进西方工业与科教体系的实验厂，并由此奠定了中国航空、潜艇等近代工业的根基。通过展览了解这座工业遗产群，我们依旧能感受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壮怀与求索。福建船政被誉为中国近代海军的摇篮，也是19世纪远东规模最大的造船基地之一。船政学堂培育了严复、萨振兵、邓世昌、詹天佑等大批近代英才。1884年中法马江海战中，船政官兵英勇抗敌，战后有参战将士及后人赴台谋生定居，船政精神随之渡海生根。船政建筑群以红砖、白石、灰瓦为主材，既满足西式工业功能，又融入闽都传统风韵。轮机车间采用铸铁柱与三角横架，为中国现存最早的近代红砖工业厂房。法式钟楼挺拔典雅，成为船政视觉标志。会试院拱廊与百叶窗则体现中西合璧的匠心。这些建筑不仅是中国近代工业建筑的活化石，更见证了19世纪中国追赶世界工业浪潮的脚印。船政与台湾渊源极深。1874年，沈葆桢以钦差大臣身份率船政水师赴台驱日，并主持修建台湾近代海防工事。安平、澎湖等炮台的修建均可见船政工匠的身影。此后，船政制造的琛航、永保等舰长航台篷，运送官兵、物资与技工。基隆作为台湾的重要港口，也在船政的军事防御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马尾船政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名誉馆长陈悦：
5: 船政的军舰呢，又驻防到了台湾，保卫台湾海防，也实现了台湾海防的近代化。所以呢，应该是说，从船政建设开始之初，就和台湾有了联系，而且呢，船政和台湾的海防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当时日本侵略台湾岛，船政大臣沈葆桢作为钦差大臣，率领的学生、工匠、士兵去保卫台湾。日本人被赶走之后呢，沈葆桢就提出了要兴台湾之力，要把台湾这座宝岛的那个好处、利益要给它发掘起来，造福于它的人民。
4: 陈悦表示，总体上说，船政的学生，更包括工程师、技术工人，参与到台湾的近代化建设中，体现在几个方面，如绘制近代化的地图、海图，用机械的方式来采煤，包括修路、修建炮台。
5: 对于台湾的近代化的发展，船政所起的应该是一个奠定基础、绘就蓝图的工作。船政大臣沈葆桢在台湾期间，他构思谋划了整个岛的近代化的方向。那么在今天看起来呢，这些过往的故事、 过往的文化的现象，包括一些人的联络，实际上就是今天两岸之间在寻找或者说在强调的那座桥梁。船政呢，未来必定会在两岸之间扮演这种文化上的、情感上的、习俗上的，包括人的方面的连接的这种桥梁。
4: 船政不仅是造船基地，更是技术传播的枢纽。当年赴台匠人带去船政的铆接、铸造、绘图等工艺影响至今。如今福建船政建筑群已成为海峡两岸交流基地和中国船政文化博物馆所在地。自2010年起，海峡两岸船政文化研讨会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从闽江畔的铁舰出航，到台湾海峡的技术新船，从百年前的图纸与铆钉，到今日两岸青年的共同打磨，福建船政建筑群不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座跨越海峡的灯塔，照亮了中华民族向海图强的梦想，也见证了两岸无法切割的技术血脉与文化基因。

0: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进入我们的生活 Q&A。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如今啊，夏日防晒的产品是越来越多，物理防晒、涂防晒霜都是常用的方法。这其中呢，很多人喜欢清爽便捷的防晒喷雾，然而使用不当，这种防晒神器也可能造成安全事故。
2: 最近啊，河南郑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近距离的吸入了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大面积白斑。那专家表示呢，防晒喷雾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含有变性乙醇以及丁烷等推进剂，喷出的瞬间，大量细小的液滴化身为过敏源，直冲气管，可能会损伤肺部。
3: 除了伤肺，防晒喷雾还可能引火上身，甚至发生爆燃。不当使用防晒喷雾有哪些安全隐患？该如何科学正确使用呢？来听报道。
4: 各类防晒用品中，防晒喷雾因其便捷易用，深受消费者青睐。出门前对着皮肤一喷，不仅快速成膜，还能做到干爽不油腻。看似方便的产品，如果使用不当，也可能带来安全隐患。最近，河南省儿童医院就接诊了一名吸入防晒喷雾的男孩。河南省儿童医院急诊科医师樊培培介绍，
5: 接诊一例5岁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家长在用防晒喷雾的时候，孩子就凑近了，他将部分的防晒喷雾吸入到肺里面了，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就出现了胸闷、刺激性咳嗽这些症状，他所以来医院就诊了。
4: CT 结果显示，男孩肺部出现大面积白斑，诊断为化学性肺炎。
5: 我们做肺部 CT 的时候就发现肺部有大面积的一个白斑，出现了血氧饱和度的一个下降。这种情况下大部分鉴于我们防晒喷雾中的各种的有机溶剂被肺部吸收以后导致了肺炎的发生，我们称为化学性的一个肺炎，会出现咳嗽、喘息、胸闷、气促这一些一系列的症状。
4: 这种情况并非个例，此前媒体还曾报道过一名7岁杭州女童的案例，小姑娘喷了防晒喷雾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咳嗽、呼吸急促、精神萎靡等症状，到医院检查后被诊断为急性过敏性肺炎。防晒喷雾为何会导致肺炎？广东省化妆品科学技术研究会创会会长刘刚勇说，喷雾中往往含有物理防晒剂和化学防晒剂，这些成分在正常使用中是安全的，但一旦误吸入肺泡，就可能引发各种症状。
6: 物理防晒剂呢，最主要是二氧化钛和氧化锌。二氧化钛呢，一般是颗粒比较小的纳米级的，直接绕过那个呼吸道系统嘛，然后直接到那个肺包里面去了。因为这个物理二氧化钛就是粉末嘛，你可以把它当成灰尘，它又不溶于水，它也不降解，就一直在里面，它又很难排掉，所以很容易产生这个免疫过激反应。化学防晒剂呢，它主要是毒性，比如甲氨基硫硅酸以及己酯，这个常见的，还有二苯酮酸，还有什么阿氟苯中啊等等，这都常见的化学防晒剂。它们的话呢，在这里面呢就雾化了、气化了之后呢，直接也达到了肺包里面去了。也会就是对肺包进行刺激破坏。
4: 其实国家药监局早在2024年4月就对儿童使用防晒产品发布过相关提示，提示称不建议儿童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尤其是小年龄儿童、过敏体质儿童。由于儿童各方面发育尚未完全，呼吸控制能力较弱，再加上儿童心智尚未健全，在使用防晒喷雾化妆品过程中更易出现不慎入鼻、入口、入眼等现象，引发健康风险。如必须使用时，家长可以将该产品喷于手掌后再涂抹于儿童皮肤表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

0: 每天上午在10点以前，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晒一个20分钟左右的太阳，我觉得那个是需要的。
1: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使用防晒喷雾时，除了吸入性隐患，还应避免存放和使用不当造成起火。湖南省醴陵市江源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继帅提示，很多防晒喷雾引发的起火都是因为在使用中接触了火源。
2: 有一次两个人在驾车的时候，车里面大量的喷洒防晒喷雾，喷洒完以后，也是稍微静止了一会儿，在这个车内抽烟，造成了这个瞬间爆燃，造成了驾驶人员这个手臂面部等等重度的这种烧伤的情况。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在空旷区域尽量避免在一些密闭空间，也尽量避免在一些这个使用完以后第一时间接触这种火源。明火啊，或者是摩擦静电等等这些情况。
1: 成都市消防救援支队工业南路消防救援站二级消防士张富强提醒，类似防晒喷雾的杀虫剂、发胶、便携气罐等都应存放在安全位置，避免自燃爆炸。
3: 一定是放在那个阴凉避光存放啊，远离灶台、热水器还有暖气片。特别注意是防止在这个阳台上暴晒啊。第二个是严禁放在那个灶台柜下面，还有电器插座旁周边，一定是不能与那个打火机啊、酒精、杀虫剂还有发胶等易燃易爆那种化妆品堆积。第三个就是一定要放在那种小朋友触碰不到的位置，防止小朋友玩耍的话磕碰导致这个泄漏。外出携带的话，就是一定要记住四下携带，严禁是放在那个中控台或者那个挡风玻璃下面，特别是那个后备箱那个密闭暴晒区域。温度过高了的话，它的那个气体会那个膨胀，然后炸裂泄漏。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大维。说到红树林，我们台湾的听众朋友可能会感到特别亲切。从淡水河口到台南四草，茂密的红树林是身边常见的风景，也是许多人家乡记忆的一部分。其实啊，不止在台湾，在我们祖国大陆漫长的海岸线上，他们也同样静静伫立，默默守护。
2: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近日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
3: 在这背后有众多科研人员的努力，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这些新技术、新装备如何守护我国海洋生态系统？来听报道。
4: 红树林是以红树植物为主体的植物群落，它们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并构成了陆地向海洋过渡的特殊生态系统，也被称作海岸卫士、海洋绿肺。在福建省厦门市翔安区下潭尾，由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的研究团队建设的红树林湿地修复与固碳示范区已初具规模。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团队现在不仅采用乔木和灌木复合型植物群落构建技术，为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还正推动红树林生态修复向市场化价值实现转变。
5: 我们需要综合调查修复区域的自然生态状况，以你自己选择红树林树种进行种植。在下潭尾，我们采用乔木型和灌木型红树植物进行搭配种植，在植被成功恢复的基础上，提高了红树林的固碳能力，还能提升对海岸的防护效果，为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支撑了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红树林方法学的编制，使红树林被纳入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交易市场。今年三月，我们在福建霞浦开发的红树林项目完成了登记，成为海洋领域首个全国温室气体资源减排项目。
4: 珊瑚礁被称为海洋中的热带雨林，虽只占不到 0.2% 的海洋面积，却养育了全球近1/4的海洋生物。去年，在福建东山海域，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礁保护修复团队启动福建首次系统性造礁石珊瑚生态修复工作。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郑新庆介绍，团队首次采用跨纬度的珊瑚移植技术，成功恢复了东山历史上分布但目前已消失的造礁珊瑚物种。
6: 全球气候变暖跟人类活动的这种双重的一个影响啊，我们知道全球40%以上的这个珊瑚礁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退化。在我国大陆沿岸最北缘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分布区福建东山海域，那我们通过这几年的调查也发现，一些造礁珊瑚物种像双鹿角珊瑚、橙黄冰珊瑚等物种呢，在当地呢是一度消失的。那我们团队其实这几年一直在思考如何让这片海底雨林重获生机，提升它的一个生物的多样性。去年我们因为一个项目的契机，开始了福建首次的一个造礁珊瑚群落的一个生态修复的实践的工作，所批2000株的一个珊瑚幼苗，不仅包含本地的一个现存的物种，我们还特地纳入了曾有记录但目前已经消失的原住民，力求恢复珊瑚群落的多样性。让我非常激动的是，我们首次采用的这种跨区域的这种珊瑚移植的一个幼株啊，通过前期的低温驯化，成功挺过了近40年最严重的一个寒潮的考验，那也验证了高纬度海域珊瑚群落修复的一个技术的可行性。
4: 说起海洋生态，近年来每逢7月至9月的台风风暴潮和10月至次年3月的温带风暴潮期间，海水倒灌频频成为热搜词。海水越过堤防、暗滩、沿河流、人工管道逆流涌入内陆地势低洼地区，原本清澈的河水突然变得咸涩，甚至沿海部分地区被海水淹没，对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涉海企业的正常运转、沿海养殖以及生态环境等造成严重影响。 如何防范大海逆行入城？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风暴潮预报室主任董建熙介绍，目前我国已研发出高精度的海水倒灌数值预报模型，并业务化应用，各地也在不断优化观测网络布局，系统提升海洋灾害预警体系。
7: 近两年，全国多地发生海水倒灌，在我国沿海、渤海湾、莱州湾、浙江台州和温州、福建闽江口、珠江口、海南文昌铺前湾等区域都是海水倒灌的高风险区域。对于海水倒灌，关键还是在于做好监测和预报工作，这样能够提前安排撤离，提前加固、抬高海堤，保障沿海居民生命财产安全。近年来，我国海水倒灌预报技术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高精度的数值预报模型已经在浙江、广东部分沿海区域应用，各地也通过优化观测网布局、完善观测方式、增加观测要素等措施，正在逐步补齐海水倒灌监测盲区，为海水倒灌预报提供可靠的数据支撑。
4: 根据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沉积环境保持良好，部分区域仍存在海水富营养化现象。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五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鸡蛋、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十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自然资源部海洋减灾中心海洋生态调查评价部主任林宇飞表示，公报整合年度监测成果，通过丰富的数据展现了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阶段性成效，也客观反映了面临的风险挑战。
8: 近年来，我国海洋观测监测能力不断提升，形成了集海洋站、雷达、浮标、船舶、无人机、卫星遥感于一体的暗海空天综合观测监测网。我们对14条近海标准断面、1579个近海监测站位开展生态趋势性监测，对126个典型生态系统分布区域和350个典型海岛开展调查监测，对赤潮、五台绿潮、海洋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和问题开展预警监测，发现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五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
4: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强海洋环境风险源头防范，推进重点海域污染防治、暗滩整治和保护修复，实施新一轮海洋综合调查，健全海洋生态预警监测体系，提高重大海洋灾害风险防控能力，防范应对海水倒灌。自然资源部表示，将持续用力推进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各项工作，以高水平保护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以上呢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大为刘洋，责任编辑刘洋，感谢您的收听。
3: 节目之外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水木年华带给您的《一生有你》，优美的旋律带着淡淡的忧伤，勾起了人们对往昔情感。

的追忆，唱出了青春里爱情的美好与遗憾。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让我们一起走进民谣编织的温柔角落，让歌声熨贴疲惫，让心灵慢慢舒展。好的，亲爱的听友，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谢春花带给您的《只道寻常》。这首民谣以白描四季铺就了旧日的记忆，钢琴吉他揉出干净温柔的曲调，道尽聚散常态后，释然说出一生很短，少有圆满，淡淡的忧愁里裹着治愈的温度。

伤痕。像我这样迷茫的人，像我这样寻找的人，像我这样碌碌

毛不易带给您的像我这样的人。质朴的歌词，简单的旋律，唱出了平凡人的心声，引发了众多听者的情感共鸣。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好妹妹带给您的《相思赋予谁》。秦昊温润的唱腔带着昆曲的婉转韵味，把字里行间的思念写得柔婉又动人，让千年不变的相思意在今天听来依旧扣人心弦。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陆先生乐队带给您的《春风十里》，旋律舒缓悠扬，歌词充满诗意，诉说着对远方爱人的思念和牵挂，如春风拂面般温柔，令人沉醉。好的，之后送出的是赵雷带给您的《南方姑娘》，简单的吉他旋律勾勒出南方姑娘的形象，歌词细腻地描绘了她的神态和生活。南方姑娘，你是否习惯北方的秋凉？充满故事性和画面感，展现了独特的民谣韵味。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想把我唱给你听。老狼醇厚的嗓音与王静清甜的声线交织，把青春的爱意揉进了舒缓的民谣里，字句满是年少的炽热和浪漫，历经多年依旧动人。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之后听到的是房东的猫带给您的云烟成雨，旋律舒缓，歌词深情，诠释了离别和思念之情。

为我残局，为我心。

0: 其所以算。
1: 不说话的人是陈鸿宇最新的一首跨界民谣作品，以杭州萧山少剧为文化基底，融合了传统戏曲唱腔和现代民谣编曲。歌曲以沉默旅人为核心意象，勾勒出现代都市人群在漂泊中的精神困境，最终将不说话的人指向无名却承载共同情感的平凡生命个体，是非遗与民谣融合的创新之作。好的，之后送出的是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给您的《山谷里的居民》。歌曲描绘了山谷的美景和居民的生活，旋律质朴，充满自然气息。

柏松带给您的读半截的诗，歌曲循着诗行脉络触碰文字深处柔软的情绪，把诗句里藏着的孤独和炽热揉进旋律，像一场跨越时空的灵魂相逢。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和您共同分享的音乐主题治愈民谣，温柔了岁月。好的，看一看时间，我们的节目接近尾声，节目的最后呢，送出的是马良的演唱《往后余生》。歌词《往后余生》，风雪是你，平淡是你，用简单通俗的文字描绘了爱情最美好的样子，温柔而深情，打动了无数听者的心。好的，也用这样一首歌和您说再见，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3: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园，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己。

0: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咱厝上正港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咱厝上正港伫大港早起的六点来首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所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搁较里边。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我的节目。或者讲啊，是有遮个意爱的内容，爱听的歌曲，也会当来回放加点听。同时，阁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甲乡亲来道小报。遮个上界近、上界新的两岸资讯、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互乡亲来了解。稍来同款，咱来看这一点钟的咱厝上正讲，有得传多一寡内容啊，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文化遗产，继续是咱的系列节目《观众乡目包》。今仔日要甲乡亲来去讲的这个乡目包，吼，就该吸引人注意的，这是一种亲像少年人真热爱来收藏的这物件，叫做手办。手办这两字，而且手办其实是为动漫卡通传出来的。简单来讲啊，就是一些收藏性的人物的模型。也若要讲起来，咱中国伫个四千多年前，吼，就有这种足古锥吼，细细的一个手办呐。今仔日就是带乡亲来去到中国考古博物馆，有一尊被人叫做东方思想家，安尼一个图案啊，较无八公分高。那要讲起来，为材料到造型拢是普普啊，吼，真普通。唔过啊，根据一个统计，讲平均每一个观众住伫伊即块来停留来看伊的时间是平均的来是有三分三十二秒。也为什么伊会这么吸引人？咱得做回来去看四千多年前的即个东方思想家，看伊是咧想啥物。第二部分是闽南风，今仔日继续甲乡亲来分享虎星六记。这是清朝苏州文人沈复来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册名来的这虎星是为李白的诗《虎星六望为欢几何》来的，讲的也是对人生无常的一个感怀。今天咱继续来分享伊的第三卷《坎坷记仇》，这卷是记录沈复甲文牛这对翁仔某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也说来第三部分是闽南永生堂，咱继续甲乡亲来了解四神永生，在古代先人因的生活智慧。今仔日要讲的这是卯时，就是即马咱早起时的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卯时甲咱人体脏腑倒一部分较有交关，甲咱的肠和肠道是真有关系。也中医有倒一寡卯时来拥护胃肠的这方法嘞，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分享卯时痛肠神清爽，这是咱厝上正讲节目的主要内容。也说来文化遗产头先来开讲。
1: 一个马蹄酥甲王爷马的故事，在十多年前，厦门人
2: 过两千金。
3: 有一种历史，活在咱熟悉的生活内。

0: 今日咱斗阵行瓦去，用咱家己的话来讲一个遮的看。
1: 今日继续咱的系列的节目，观众乡目包来去到博物馆内底去找这上届乡目吼，上届受到大家关注的文物，甲乡亲来做介绍。今日要来去看一个，互人叫做是东方思想家。听到思想家这名，乡亲可能头先会想到的是罗丹雕塑的迄个思想家。名声探世界，雕塑吼，遐尼啊悬，也即五官偏目脆，是刻甲正有路。内底只鸡巴啦、线条啦、力量吼，刻甲互人正娱乐。毋过乡亲，你敢知影？伫个东方，伫个咱中国个长江流域，比罗丹搁较早4000多年，即个赵家河人啊，就来列出即、个手部遐尼悬个细细个思想家。讲到赵家河、石家河，伊是伫湖北个天门，只是长江流域个一个普通个小镇。毋过啊，伫个距离即马5900年到3800年个一段时间，即个算是长江中游个文明中心。为1954年到今，赵家河遗址即个是经历20多摆个考古个挖掘。出土的，亲像咱头拄啊讲的，即个东方思想家，安尼即个土红啊是真侪。比如有东本的，亲像咱伫个博物馆咧看到即个老狗咧食桃啊，安尼即个造型；要鸟鼻夹鱼，安尼个造型。毛咱讲人诶，吼，亲像人咧游泳的动作；要即个是妈妈抱囡仔，吼，安尼即个造型。毋过啊，因拢大细拢较无10公分高，拢是即个土捏的即个土红啊。看到这样的就想到，其实啊，他也亲像我们现代人用手机在记录生活同款。那时候的赵家河人可能就是看到什么就捏什么，把他们记录下来。其实也是在向我们电视，当时赵家河先民他们的这种，无论是生活日常，还是他们的技术描述，都透过手来这些图把他捏出来。我们就赶紧来去博物馆，来去找这些乡目包。

各位游客注意了，今天咱们来到中国考古博物馆。在这里，咱手握越王剑，耳听编钟响，百万年长江流域文明史一秒闪回。不过今天我们不看这些，带你们刷一刷4500年前的史前显眼包，石嘉禾思想者和他的朋友们。这位宽肩窄腰爱思考的老帅哥，被考古学者称为东方思想者。人们还在为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细腻的五官和肌肉张力赞叹不已时，在遥远的东方，中国长江流域，早于罗丹4000多年，石嘉禾人就捏出了这个只有一只手掌的高度、面部模糊不清的迷你思想者。别看他小，就靠这一个坐姿，他都能硬控4000多年后的博物馆观众好一会儿。据馆内有效数据表明，平均每个观众要在这尊迷你思想者面前停留3分32秒，谁来看都忍不住多看几眼。你说他想啥呢？是在想明天的星星会不会还停在今天这个位置，还是在想种下哪一种稻谷会在明年长出更多的稻子？人类总是会好奇各种事情，要想获得答案，就需要不断的去。

好在我们的祖先很努力，一年又一年，不断继承又不断挑战新的好奇，于是文明就这样诞生了。它从遥远的新石器时代穿越而来，让我们看见历史远端思考的模样。而这尊东方思想者只是同时期挖考古专业叫发掘出来的雕塑的好多分之一。不信你看，他的队友里有身形妖娆的广场舞大师，屈膝顶胯扭腰动作标准，有虔诚的使者将手掌放在胸口微微点头，既是在表达最诚挚的礼仪，也是在祈祷着来年粮食丰收身体健康。有超模在秀身材，有打工人在摸鱼，还有妈妈抱着娃娃摇晃来摇晃去，小狗身上站个鸡，小猫叼着鱼，小猴抱着桃子吃，还有这神来一笔的人类指纹。这些十厘米高的泥巴手办将一切化繁为简，使家和人眼睛看到什么手里就捏到什么。估计捏的时候老祖宗也没想过，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记录竟然一不留神就火到了4500年后的今天。更绝的是，4500年里中国人一直都在以泥土传戏，把柳叶发的芽、冬天里的篝火、盼儿归的母亲统统捏进陶土里留给后人。这是4500年来的平凡日子，是眼睛看到的生活瞬间，也是一双双温暖的手在方寸间创造的伟大文明。记住了，下次逛博物馆别盯着罐儿啊、盆儿啊、鼎啊、大宝剑啊，也记得来打卡这群红桃小手办，这可比任何历史剧都来得烟火从容，热气腾腾。

0: 生立足翘厝角，食茶化纤爽规白。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由得甲大家正在开讲，所来做回来进入闽南风。闽南风今仔日咱也继续来分享《浮生六记》，这是200多年前清朝苏州文人沈复写家己人生经历的散文集。这部册写好以后啊，并无随发行，一直是到100多年前的光绪年间，伊的手稿残本无意中被人发现以后，才有愈来愈多人注意到，才来刊行，也有愈来愈多人喜欢。后来啊，就偷偷改叫做是晚清时期的小红楼梦，特别是内底这些人性化的书写，跨越时代，甲一代搁一代的人来引发情感的共鸣。要来讲起来，两花阁有因为这部《浮生六记》来结缘，即个艺术工作者是来合作，甲这部散文集来改编成做昆曲，阁伫个苏州的从龙亭来表演。从龙亭这个所在，也是这部册内底有来写到的，就是沈复甲文娘这对翁仔某拄结婚的时候，有住伫遮生活过，度过一段真快乐的日子。今仔日要甲乡亲继续来分享的是第三卷。坎坷记仇，这是来记录沈复甲文娘理想破灭、生活困顿的经历，是理解整部册重要部分。这一卷啊，是甲这对恩爱夫妻伫封建大家庭内底这种无奈甲滚架，写甲互人真唔甘、真感慨。下面这段要讲的是文娘破病过身了，沈复得到朋友的资助，过来变卖所有的家产，替文娘办新后事。伊啊是真后悔，讲家己辜负这位牵手的。沈复劝世间的人讲，做翁某唔通伤过痴情，因为恩爱夫妻未到头。伫温柔会耍迄日，沈复唔听人的苦劝，家己一个就咧空房，要听候温柔的魂回来。就算讲看到即些奇怪的黑烟，伊啊无咧惊，实在是一时痴情啊。闽南话翻译参考《对北县而讲闽南话》。好在我的朋友吴庆东帮赚我十两银，我搁按厝内的物件拢摕去卖，亲自甲云送上山。云虽然是一个查某人，毋过有男子汉的胸怀甲见识。自伊嫁来阮家，我规日为着生活四季走动，厝内三尺，阮拢会当理解无怨叹。我伫厝的时，也故用文字来解说娘娘，最后却死伫咧破病兼四季流愁，时间真唔值，是谁创个安尼咧？我对不住闺中好友的所在真多呀。那讲的了真啊！我苦劝世间的翁某，当然袂使互相结冤仇，不过也唔通伤过重感情。俗句话讲，恩爱夫妻袂到头，像我安尼的情况，会用得做情车之隔。会衰的时阵，也就是人讲魂魄会得凶煞倒来的迄日，厝内的摆设着照管那伊在生的时安尼，眠床顶着下伊的旧衫裤，眠床下着下伊的旧鞋，听候伊的魂魄倒来看过。五堆的人讲这个风俗叫做收目光，请师公来做照，先甲魂魄。招得来眠床的，才阁甲伊送出去，叫做祭性。寒江的俗礼，着备办酒菜，下咧死人的房内，厝内的人拢出来， 叫做比性，因为安尼有人出去比性，刷掉贼偷。温牛的星期，甲阮徛做伙的厝主也出去比呀。厝边交代我款好韭菜，也着出去比。我本年着想要听候阮的魂魄倒来，通阁见一面，就随口应和。上乡里的张武文劝我讲：因邪立邪，宁可相信有影，毋通踮厝内饲啊。我讲，我就是相信有影，才毋走去避啊。张武文讲：会煞犯煞，对外人无好。夫人的魂若倒来，也是阴阳有别，无一定看会到伊的形啊。应该撇开的，反倒会去还着。迄阵我是痴心不改，强势讲人的命天注定，你若真是关心我，入来陪我好唔？张武文讲，我伫门口照咧，你若有啥无好势，话一声，我现入来。就安尼，我点灯入去房内。看房内的物件照管安尼，不过云已经看袂到啊，挡袂掉，伤心的目屎一直流了来，搁惊流目屎，目睭看袂现，我剧乱掉，目睭踢甲真大堆，坐喺眠床听候，我用手去帮云流了来的旧衫裤。衫裤也阁有阮身躯的香味，我伤心甲挂长挂多，煞戆戆无啥知困去。雄雄想着我是伫听候伊的魂魄倒来，哪会煞困去？提开目睭四过看，看到桌顶的两张蜡烛，青色的火焰摇一下摇一下，光点就敢若豆仔遐细。我现唱门梗，惊到规身躯哭哭掉。我用双手去梳头遐，搁斟酌去看，两个火焰慢慢啊倒起来，一直呛到笑外悬，纸糊的顶架掀起火火烧去。我拄想要照光来看伊清楚，火焰念伊时搁揪干那头先安尼。我心肝头扑扑青，双脚靠靠着，想要叫张武文入来看，搁想着文会流魂入魄，惊去予勇气所逼，只好轻轻啊叫文的名，暗暗啊甲伊记得。这个时阵，房内静清清，无看到半行，但不过蜡烛搁再倒起来，火焰无呛到遐悬呀。我走出来跟张武文讲，伊背给我大胆，哪知影我是一时痴情啊。

0: 立蕉翘厝角，蔗糖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好，各位乡亲，歌曲过后，欢迎大家倒转到节目当中。即马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阮的节目伫大刚早起的六点来收播，中昼的十二点会来重播。也乡亲即马也当使用手机啊内底即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伫手机内底来下载混听客户端，白云的云，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会当在线来收听咱厝上正港的节目。好，也说来，这回来进入闽南养生堂。
3: 闽南俗语讲，一日笑眯眯，
4: 贪食酸袂去，贪困伤。
3: 食酒三项爱。冬笋、豆腐、大白菜，
2: 瓜小米
3: 好菜是赤根，好鱼是溪温。
5: 闽南养生堂，愈听下愈长。
2: 闽南养生堂，今仔日介绍个乡亲来讲喜神养生。咱讲卯时和卯时，这是指早起的五点到七点这段时间。这个时阵啊，是特别出力咯，也天地之间的阳气带着自然的节律，豆豆啊来上升。在中医天人合一这种生命哲学里底啊，人体从来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也是跟天地万物来共生的有机整体。卯时，吼，一个秘密交替的关键的节点，那讲是来承载自然界的新生之力，更加是包含咱人体大肠经调用的中医智慧。讲到大肠经，主要的任务是来主导咱只人体糟粕的传输、电液的代谢，也个会当来滋养气血。调和气机，应该讲是起到一个来维持咱人体清新足降安尼一个平衡的作用。那是讲咱伫个卯时会当来顺应阳气生发的这种趋势，加大肠经的这个生机和个叫精神，安尼啊，得当更加好的来拥护咱的大肠经，及时大家体内只个糟粕或者垃圾物该排出去，来滋养新生。也讲起来，咱按怎来精准的把握卯时的节律，来做大肠经的养生？伫食疗、家己上生活方面，又够多一挂古早人的智慧甲建议咧。赶快是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莲教授来甲咱做分享。头先就为大肠也即生理功能来讲起。
6: 卯时是早晨五点至七点，是夜昼断然分开的时刻。天空开始放亮，太阳刚刚露脸，冉冉升起，对应的经脉就是手阳明大肠经。依据子午流注理论解释，每日的十二个时辰都与人体的十二经脉它是一一对应的，每个时辰运行的气血盛衰也是不一样的。此时呢，可以依据气血流注盛衰的时机加以干预，从而呢促进机体的气血运行，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卯时呢，它是人体气血在大肠经流注最盛的时候，此时是大肠经当令的时间段，大肠经的气血呢是最为旺盛的。因此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黄帝内经》十二时辰养生之法的卯时养生，这对于维持我们大肠的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先来聊一聊大肠的主要生理功能吧。大肠它位于我们人体的腹中，在上口呢通过阑门和小肠相接，下端呢就是肛门。大肠作为六腑之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吸收饮食残渣中的水分和排泄糟粕。素问中有一句话叫做，大肠者传道之官，变化出焉，这是对大肠生理功能的一个高度概括。 大肠的这一功能是胃降浊功能的一个延伸，同时呢，它与肺的速降功能也是密切相关的。我们知道，我们吃的饮食水谷通过脾胃的消化吸收之后，可以变成人体需要的血液，而血里边呢，更加精细的东西一旦被吸收，就成为了津液。津液呢，它的化生除了在胃吸收的一部分液体之外，还需要小肠主液和大肠主津的功能。小肠主液是指饮食物到了小肠之后，小肠会吸收一部分富于营养的液体，这叫小肠主液。而另外到达大肠的部分，大肠也会吸收一部分比较清晰的液体，中医把这部分叫做大肠主津。通过胃吸收的津液、小肠吸收的液和大肠吸收的津共同送到脾，这才能够化生为人体所需要的津液。小肠有两个重要的功能，一个就是受成化物，第二个呢，小肠能够泌别清浊。通过小肠的受成化物，它接受了从胃腐熟下来的食糜，那对这些食糜呢，通过小肠液的作用分出来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清，而没有用的部分中医叫做浊。那么有用的部分，有营养物质的清的部分，通过小肠吸收要送给脾，进一步化生血液来使用，而没有用的部分，浊的部分，通过小肠的排泄的作用要向下，一部分废液要送给膀胱排出去，而一部分食物残渣要送给大肠进行大肠的传导和大肠进一步的排泄的过程。所以小肠的这个功能呢，中医把它命名为泌别清浊。所以说通过小肠的泌别清浊作用，把食物残渣代谢的废物排给大肠之后，大肠传导这些糟粕，并且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津的部分。那么大肠的这个功能实际上就像我们疏通管道一样，它是负责运输糟粕的，传送糟粕的过程中，大肠也能吸收一部分清晰的液体，就是大肠主津的这个功能。因此我们临床上常有一句话叫做一日不排便等于抽三包烟，说的就是大肠的这个传导功能不好了，出现便秘不通了，我们大肠中的毒素都被吸收到人体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们保持大肠的通畅，定期排便，这是保养大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活习惯。人体的大肠经它可不是一个孤家寡人，它和人体各个脏腑经络都有着广泛的联系。我们先说与大肠经密切联系的是手太阴肺经。肺呢，它有一个速降的作用，肺的宣发就是人体呼的过程，而肺的速降就是人体吸的过程。当肺速降的时候，人吸进来的氧气参与了血液的化生，这样通过肺速降把带有氧气的血液就向下布满人体全身，尤其也要送到大肠经，帮助大肠处于兴奋的状态，帮助大肠吸收水分，并且去排泄糟粕。肺气的清肃下降，气机调畅，并且能够布散津液，它帮助大肠向下的传导，有利于糟粕的排出。而大肠的传导正常，我们糟粕下行之后也有利于肺气的速降，肺气速降了才能帮助肺气的正常的宣发。所以说呢，肺和大肠二者相互协调，从而呢使肺呼吸和大肠的传导功能均归正常。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一下吧，如果你排便很困难的时候，你会握着拳头，肺主气，通常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握着拳头使劲憋一口气，然后大便才能下来。排便的时候你憋的这口气就是憋的肺气，通过肺气的速降功能，然后帮助大肠去传导。如果肺气足了，你的大便呢就会按时排便，也不干也不稀。但是 如果你肺气虚了，特别是人到了老年的时候，你排便非常的费劲，憋了一口气还是排不出来，虽然粪质并不干，它细软难排，这个呢就属于肺气虚的便秘了。肺气虚的便秘，你必须要补肺气来通便。比如说临床上我常用生白术30克，它能够起到补气通便的作用。

0: 痛痛通通就不痛，活动要活就要动。
1: 各位乡亲，闽南养生堂甲你提醒哦，坐久人会闲，爱起来叮当存轮一下哦。
2: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倒转来闽南养生堂，咱继续来开讲。好，今仔日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马秀玲教授继续跟咱来分享四神养生，讲到这猫食。猫食啊，指的是早起的五点到七点，吼，这段时间日头特别出来了，天地之间阳气是带着自然的节律，道道的上升，这是一个秘密交替，吼，阴阳交替啊，你的关键的节点。呀，头拄啊，咱知影猫食养生，甲咱人体总护内底这大肠，吼，包括这大肠经，拢进入高挂。要讲到这条大肠经，吼，伊啊，为什么叫做？手用名大肠经，敢讲甲咱这手，还是讲甲咱的这个手骨之节真有关系。这条手用名大肠经内底又搁有倒一挂重要的穴位，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3: 肺主皮毛，这个皮和毛好不好？它的功能呢是由肺来做主的。我给大家讲一个肺主皮毛。与大肠关系的故事，我的研究生们呢在做动物实验啊，有一次呢，他们从动物饲养公司买来了老鼠，在地下室进行适应性喂养一周，那么一周之后呢，突然发现这些小老鼠们呢，从刚买来的时候皮肤的光亮润泽，到一周之后皮肤都开始枯黄了，而且鼻涕流得很多，大便也变得很稀了。我们查找原因之后发现呢，是因为地下的这个实验室呢是太阴暗潮湿了，这些寒湿影响到它的皮毛，影响到肺，又影响它的大肠，所以出现粪便的这种稀的表现。那么这个例子呢就说明了人体皮毛好不好，大肠功能好不好，它是由肺来做主的。

0: 如果肺气充足，肺的浊气可以通过皮毛排出气，也可以通过大肠排泄掉。如果肺的功能弱了，我们体内的毒素和垃圾不能通过皮毛或者大便及时的排出去，在大肠经淤积日久了，就会导致皮肤上出现痘疹、湿疹、痤疮等问题。同时呢，大便也会出现干或者稀不调等问题。因此呢，我们可以通过卯时调节大肠经以达到治疗效果，也可以通过调节肺经来治大肠，或者调治大肠来治肺。刚才呢，我们讲的这个大肠经，也就是全名叫做手阳明大肠经，它呢是人体的十二经脉之一。那么为什么叫手经呢？这说明这条经脉它的循行路线主要分布在上肢，就是在上肢外侧前缘行走的。阳明是什么意思呢？叫两阳合明，谓之阳明。实际上它是阳经中阳气最旺的意思。而阳明经它的特点呢，就是多气多血，它主燥金，就是对应秋季的收敛之气。在功能上呢，它能主传导糟粕，并且能够清热泻火。在手阳明大肠经上一共分布着20个穴位，不同的穴位呢有不同的作用。在临床上呢，我们通过辨证论治可以刺激相应的穴位，从而达到治疗全身疾病的目的。首先我们介绍的就是商阳穴，它在手食指末节的桡侧，距指甲角 0.1 寸，它为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穴，具有调节便秘的作用。第二个穴位呢叫合谷穴，它位于手背第一二掌骨之间，是手阳明大肠经的原穴，具有清热解毒、疏风解表、镇痛止经和通便的作用。另外一个穴位呢叫曲池穴，曲池穴是位于肘横纹外侧端，具有清热解毒、活血化瘀、调节肠胃功能的作用。下面我们要介绍的呢叫迎香穴，迎香穴位于鼻翼外侧中点旁开 0.5 寸的地方，就像我们深宅大院门口蹲着两个大狮子一样，具有宣肺气、通鼻窍、清热解毒、抗邪的作用。大肠经上这些腧穴在临床实践中，我们都可以根据患者的具体症状和体质，通过针灸或者按摩等中医治疗的方法，然后来达到调和气血、平衡阴阳、恢复身体健康的目的。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2: 闽南养生堂，欢迎大家继续倒转来。头段咱咧讲的是这条大肠经是有真侪只穴位，只穴位袂属于讲是这条经络顶头的能量开关，吼，拢有家己的只个职能，互相来呼应。这条亲像一条是来贯通咱的这个手骨，吼，来连接总户，安尼的一个气血的管道。穴位就是在管道顶头关键的节点，伊那是对头来帮衬，共同来维持咱人体阴阳平衡甲总户的协调。也那是讲这条管道有堵塞，气血都无法通真顺利的来通行，安尼啊，就来产生一系列的这健康问题，身体敢会出现倒一挂重要的警告的信号嘞？来，咱继续来听马秀莲教授的分享。
0: 其实啊，这个大肠经呢，它能主治我们头面五官的疾病，还能治疗热病、神志病、肠腑等病症，以及经脉循行部位的其他病症。所以说，当大肠经不通的时候，我们比较常见的症状您应该了解一些，具体都有哪些呢？比如说像您感觉牙疼、头疼，或者口干，或者皮肤过敏，或者身上在肢体会出现青筋暴露，或者面部或者舌上斑点很多，或者您感觉肚子里边总是不舒服， 肠胃功能减弱，或者您肩周关节疼痛，尤其是50岁左右出现五十肩，或者慢性的咽喉炎，或者手臂的酸痛、半身不遂、手臂麻木等，那么这些呢，都是和手阳明大肠经密切相关的症状。因为呢，当大肠经传化糟粕的功能失常的时候，它主要表现为排便的异常，即常见大便秘结或者泄泻。比如说，如果大肠实热了，我们大便往往就会闭结不通。如果大肠虚寒呢，我们由于大肠吸收的水分太少了，无力吸收水分，我们就会水谷夹杂而下，会出现肠鸣啊、腹泻呀、腹痛啊等症状。如果大便不通日久了，我们的浊气不能通过大便排出去，浊气呢就会上犯，就好比我们的下水道不通了，我们家里会泛出臭味来一样，我们人体呢上部的臭味就会表现为口臭啊这些症状。所以患手阳明大肠经疾病的，它主要会反映在头面、耳、鼻、喉等部位，以及身体会出现热病，会出现口干、鼻塞、牙齿疼痛或者鼻出血，还会出现颈部、咽喉的喉痹，还会面痒、面瘫、肩痹及食指痛，或者肠鸣、腹痛、泄泻、便秘等。此外呢，由于大肠经经过口腔和鼻子，还会出现牙痛、流涕、鼻血、循行部位的疼痛或者热肿等。出现便秘等症状时候呢，大部分人呢会选择服用泻药，但是您知道吗？单纯服用泻药，这只是治标不治本，它会损伤我们的元气。现代医学发现，长期服用泻药的人，他们的大肠会出现黑便病，就是肠子不是粉红粉红的了，而变成黑色的了。服用泻药治标不治本，时间长了还会对这些药物产生依赖性。因此呢，服用泻药是治疗便秘的一个下策。其实人之所以排不出便来，关键的我们要治病求本，要知道排不出便来的根本原因在于肠胃功能的紊乱。我们调节好肠胃的功能，我们的排便问题自然而然就会迎刃而解。如果排便异常、肠胃异常，还会脸上、皮肤上会出现一些问题。老百姓说，你脸儿有多干净，你的内脏就有多干净。而我们人体的下水道、大肠如果排污不畅，我们面上就会出现斑点或者痤疮等问题。所以要想治疗黄褐斑或者治疗痤疮，我们必须要保证大肠的通畅。
2: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咱厝上正港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及一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哎，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啊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甲七点。点伫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分享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阁有互动。点伫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了解吼《两岸永和发电报告2026》相关的内容。另外，咱要请乡亲到阵来听台青陈俊勇的大陆骑行故事，也可以甲乡亲讲到吼，热天时用火用电有倒一挂应该注意的代志。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到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前一阵仔时间，2026两岸永和发电福州大会，踮伫福建省福州市来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甲战略研究。

0: 院副教授周正贤踮伫会顶发布，而且是解读了两岸永和发展报告2026，系统来梳理两岸永和发展示范区建设上最新的进展。来，稍落去，咱请真缀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2: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八成这个台胞它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哈。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支点作用吧。
1: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7.24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1.3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2: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两岸融合实践，现在有一些新的趋势哈。一个，我觉得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动台湾的同胞，但是现在更多呢，是我们这边提供舞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创业就业的这样一个平台，从搭建舞台这个角度实现两岸的一个双向奔赴，这是一点哈。从政策优惠的好处到展示舞台，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落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1: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结。报告首次运用文本大数据对融合成效进行舆情指数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文化根基得分最高，两岸对中华文化、妈祖、宗族等共同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占有重要比重，大陆政策推动与经贸融合得分次之，这表明对台政策效果显著，经贸往来是两岸融合的压舱石。邹敬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2: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江。那准备讲咱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斗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听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稍后去要来甲乡亲讲啊，去到哈尼滨来看冰雪，飞到三亚去找这个椰风，到甲广州去食早茶，到甲北京西故宫。最近呢，愈来愈侪这个团乡亲，介意到甲大陆来旅行，用心感受祖国大陆的一个发展，用旅行啊来体验两花融合。这当中呢，有一位台湾青年陈俊勇，伊选择用脚踏车骑行大陆。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请听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1: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台青陈俊勇，
2: 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亚洲从哪里啊？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
1: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2: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1: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有我才去过那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1: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2: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的，但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1: 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2: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工。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云听客户端，查找两花斗三工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咱吼形容上介好的这个朋友咧，常常会用低音这两个字。但是咱乡亲咧，敢捌想过讲啊，这温暖了千百年的清河到底是为什么所在来的？伊的文化源头咧，指向了武汉叶乌坪的古琴台。相传啊，春秋时期的俞伯牙含个钟子期，踮伫这个所在小拄着，成就了高山流水牛低音的这个千古佳话吼。这穿越千年的小拄吼，定义了咱文化当中关于懂得吼两个人呢，会当互相理解含个共鸣的深情。来，收入去，咱请亲对着黄公师范学院导演老师周敏华，今日到个武汉的古琴台去听高山流水牛低音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宗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的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伟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地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惨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月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 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琪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锈迹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球，静静地蹲在那里守门的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最早记录伯牙和子琪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知音的美好正是踮在伊的罕见也够珍贵，必然的琴声咧踮在无人听会晓的时阵，敢那是孤单的音符。敢那吼，踮伫主席的这个耳孔内，伊才成就了有生命这个山河。这份吼传落了千年的孤单，也化作古琴台真独特的景致，等待后人的去解脱。踮伫古琴台附近，也阁有两块碑啊，真出名。一个吼是德光皇帝御笔吼御笔印心照恶笔，另外一个是清代岭南第一寨主宋兄留落来的德孝碑。来，刷落去，咱请请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1: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刻。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凹进在石头里面的哦。但是当阳光斜斜地照过来时，光影就会在碑面上微妙地晃动，于是那四个字就会随着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 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情缘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而且已经有300多岁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晴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琴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綦，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襄就走了，实在是潇洒得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银纹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用汉白玉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琴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用汉白玉所雕塑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而是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綦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斗三公》。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群听客户端，发现《两花斗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2: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3: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4: 巍巍忽若泰山。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到较热天时吼，高温天气咧愈来愈多，空调啦、电风扇啦、冰箱啦等等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啊，满负荷咧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最近这几年吼，全国的火灾当中啊，由电器故障引起的差不多占三成，是排点伫各类火灾诱因吼头一位。热天咧，更加是电器火灾这个高发时段。面对着持续的高温，应该安怎来排查身边的火灾这个隐患？热天用火用电，又搁有倒一挂应该爱注意的代志。来，稍落去，咱请亲到阵来听总台记者的一个报道。
1: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2: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1: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

0: 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2: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1: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3: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1: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3: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是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1: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3: 人离开区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电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驱蚊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1: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0: 厨房里的食用油、纸巾、抹布、塑料袋等可燃物一定要远离灶台明火，使用燃气后务必关闭灶前阀，长时间离开家的时候要同时关闭燃气管道的阀门，日常要定期检查燃气软管，普通橡胶软管一般要求软管长度不超过2米，如果出现发硬、开裂、变色、鼓包、被鼠咬破损，或者是使用期限超过2年，必须立即更换，建议优先选用金属波纹管，使用的寿命更长更安全。要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严禁在楼道楼梯间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的电池严禁进楼入户，严禁在楼梯间疏散通道停放或者充电。
1: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0: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江，踮伫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青桃创客空间，吼，有五位平均啊年岁无到二十岁大一的这个学生组成的这个叫科技创业团队，凭借着 AI 建模含个 3D 打印的技术，甲山海经内底这个麒麟啦、白鹤啦、九尾狐啦等等经典的各方的形象，转化成做全世界潮玩。成立无到一冬的时间呢，已经是摕到订单超过900万，高雄来自海外。来，稍起咱请进，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五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五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

0: 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1: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做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2: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0: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3: 未来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4: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我们乡亲的收听，如果准则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文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米神法》的主要内容。日前，国家粮食同物资储备局提前发布的十四五时期粮食同物资储备两位优秀科技成果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未来年还将如何加强粮食两位的科技创新呢？节目当中，我们以下来关注。并有事实，今日你可以读的狗狗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既不但在并有上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也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天本摆上摊位的 Q 物都变成一团强存的主角。今日节目里台长安安会同大家分享其亲身参与的并有摆摊的经历。这段时间天涯本阿妈的情书一样，影片童年女孩也展现出的家教孕育无声的力量。台湾老师了解时的说法，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并不是通过人的训诫获得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的重视，还有对胎儿的牵行，从而美化的塑造为新人类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体现了教育及神法、神法及教育的深刻内涵。节目当中，我们以下来关注相关的话题。今日将来你出进入到今日有咩神法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米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米神饭，我是主持人苏怡。五一下旬以来，湖北多地早年的辞旧演艺天使夏良淑的面临严峻的考验，但你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寺，一场同天使赛跑的枪术战，可以打出的效力同大势。而且记者来到为天门寺的苏楚奇鸟同封关茶间实体探访，讲述到为科技正好的如何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因为粮食安全的背后还有几多我们人听见过的冤情诉苦者，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7: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一块二毛五，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6: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8: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6: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8: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00吨左右。
6: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8: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6: 从烘干车间出来， 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9: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6: 看着天气预报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0: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6: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1: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2016年前季粮食同物资储备可启发通组启动仪式日前在湖北武汉举办。同一年，国家粮食同物资储备局还提拔发布为“十四五”时期粮食同物资储备两位优秀科技成果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未来年还将如何加强粮食两位的科技创新呢？我等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12: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6: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13: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10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4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6: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12: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6: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14: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 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6: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

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就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息。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1: 有色有油料神法有蜜桃有蜜神法有奇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好各位朋友分享介绍苏他的年纪有蜜神法我的主持人苏意一种小小的发票见人的神秘消费者传着空的幸运看双重地背的秋蛋取发剂 今年以来呢，银总国会50只省市开展为期6天的有奖发票试点发通，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启发票以后呢，可以扫码抽奖，收牌返开只票，迅速插只红包，正慢慢由日台中日常消费习惯。我哋来听总台记者嘅报道。
2: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即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 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即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 与居民意识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即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3: 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
1: 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习题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
3: 也会乐意主动凑单。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元，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

0: 消费效果明显。
1: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2: 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1: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3: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4: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5: 原本就是为了加油吃饭订超市会得再普通不过的事，却是在复辟前以后多一只小小的期待。这种可控的不确定性似乎呢正好成为一种新的消费路线，从几块钱的发票抽奖到几十块的盲盒，再到几百块钱的随机机票，见来见到的商家开始在消费链底部拣一点开奖的环节，而消费者也是乐在其中，甚至呢愿意为了参与抽奖的金额而主动加单。中麦的我们会对这种不知道会得到麦的消费方式更新鲜，将来我们以后来谈台长带你分享他对于这种私事化小口恨的体验感受。
6: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我朋友有一天突然传消息给我，说他抽奖中了20块。我本来想回他20块你好意思讲，结果他说他是加油的时候开了一张发票上传到发票抽奖系统，结果叮，20块直接进了账户。他说那个叮的声音比领薪水还开心。我当时还笑他太夸张的，真的假的？但你也知道人就是有点矛盾，笑完他之后我自己也去试了。试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吃完饭开了一张发票上传抽奖，中了10块。那个是我第一次中奖，真的是10块。我当下看着那个画面，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10块钱是要干嘛，但第二个念头就是嘴角不争气的翘了起来。我还截图传给了我的朋友，打了一句我今天运气不错。虽然10块钱不多，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啊。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加油的时候开一张，逛超市的时候开一张，吃完饭更是必开。要说中了多少，最多也就几十块钱，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中，但那个万一呢的念头就会一直在那边勾你。整件事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钱，而是那个期待的感觉。本来消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的，你付钱拿到东西走人结束，但现在多了一个环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会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停顿，加油买菜吃饭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突然多了一点点的刺激感。而我那个朋友更夸张，他后来跟我说，他去吃饭如果账单还差一点点才能抽奖，他会主动加一道菜或一杯饮料，不是因为他想吃，而是因为想凑到可以抽奖的金额。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吗？第二个的反应是好吧，我好像懂为什么。这张发票真的变成了凑单的催化剂，也变成很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 但话说回来，这种在消费里塞小

惊喜的玩法好像不只是发票抽奖这一个。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滑手机、逛购物平台，越来越常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活动，更像是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在你花的钱的过程里，偷偷加一点不确定的快乐。我自己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数位化的小惊喜"。名字有点绕口，但意思很简单。用技术或玩法设计，在消费的某个环节里放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让你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盲盒消费。我先说，我差一点买下去的衣服盲盒，几十块钱，店家会随机寄一件衣服给你，款式、颜色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到才能开箱。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想，这谁敢买啊？结果我还真的去看了评价。有人说他30块开到一件质感超好的帽 T，下面留言一整排"吸油器，吸油器"。也有人翻车开到一件花色超级复杂的衣服，他自己写这个花纹我阿嬷都不穿，我当场笑了出来。我其实呢有好几次把它加到购物车里，然后在那边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没有买。不是我不想玩，是我怕自己真的收到一件阿嬷都不穿的衣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丢掉也不是，穿也不是。但你问我懂不懂那种吸引力，我太懂了。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衣服，你买的是拆开包裹的那一瞬间的心跳感。这种东西还有别的版本，就像是剩菜盲盒，十几块钱买餐厅当天没卖完的食物，可能开出三明治、蛋糕、沙拉，原价可能四五十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会拿到什么，所以每次去取餐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开奖。还有机票盲盒，用小钱随机抽一个目的地，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买这个不是为了去一个多厉害的地方，而是为了一句"好，那就去这里吧"。那种被随机性推一把的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些玩法跟发票抽奖的性质差不多。你花的钱是确定的，但你拿到什么或中什么是不知道的。那种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会让人想试一试。我甚至觉得消费这件事情整个在变有趣了。以前是很单纯的，我要什么买什么结束。现在有时候会变成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但我想试试看。消费不只是一笔交易，它变成一个游戏，一次抽奖。一趟小小的冒险，讲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变化的，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占到多少的便宜，说真的，10块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而是它让日常多了一点情绪的价值。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消费？买咖啡、吃饭、逛超市、加油，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事过了你就忘了。但如果每次都有机会叮一下，或者拆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小惊喜，那一天的心情真的会不一样。哪怕只中个10块钱，或是盲盒开出一件还算可以的 T 恤，你都会在想：“诶，今天的运气不错。”诶，这种小确幸不贵，但却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消费变得轻了，不是花钱变少，而是心态变轻松了。以前花钱是一种付出，感觉像是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现在有时候反而像是有点在参与一场游戏，你花出去的钱买的不只是那个商品或那顿饭，还顺便买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当然，我也在想这个趋势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以后看电影买票也能抽奖，或者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随机帮你免单？虽然几率一定很低，但不妨碍我每次在付钱之前心里会偷偷的想一下，万一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的把发票留几张，找个心情好的时候一口气上传抽奖。虽然理智上知道几率不会变高，但那个等一下就要开奖了那个仪式感，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发票抽奖，或是没有玩过盲盒的消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次看看。也不需要太认真，更不需要花大钱，就当做是在一个很平淡的日子里面给自己撒一点点的调味料。毕竟生活已经够确定了，偶尔来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反而会是一种惊喜。

0: 公鸭。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屎。
2: 爬竹屎。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酱。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7: 开不耐啥。
8: 开不耐啥。
9: 捏公公蔬菜浪。捏给故事。
10: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11: 有色又有料，
12: 神法又蜜桃，
11: 有蜜神法，
12: 有亲密的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3: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明年的六月，太后高人地位总会多出一套土地的风景线，一边是坐等后师傅朴招刘娘的神样，那一边呢就是三五成群拜师的秋物摊位。从台灯课本到安牛小凤山，一带批判的家人的会看和别鸟的一刻，本主年孝心意义的才是关腔等太等下一团的缘分。一只本成为别鸟世界的山上，竟然可以到的狗狗，已经成为一种古典的仪式。金丹在别鸟山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常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天本摆上摊位的秋物都变成一团祥春的主角。而对于采购人来讲，点一下好装好置的摊位，投寄下本秋书，挑一盏台灯，也成为每年一个时候特有的高人记忆。今日呢，台长安安要同大家分享其亲身参与的别鸟摆摊经历。当其初话摊位喺外，看到来来往往的好天好妹的时候，今日就话自家看到位，唔但可以看看秋物和流转，更可以团团时光和嘅着力。
14: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的同学，笑闹声一阵接着一阵。与此同时，操场周边、校园小广场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不少即将毕业的大四学长学姐陆续的摆起了小摊位。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整理宿舍的行李，四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生活用品带不回远方的家乡，直接丢掉又实在是舍不得，所以大家便纷纷把闲置物品整理出来，一部分呢可能会挂在校园的二手群里在线转让，更多的呢就会选择摆到户外，慢慢的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毕业市集。那么每当夕阳西下，整片区域热闹闹的，远远看去真的就像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夜市。那么摊子上的物件也都很普通，都是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时光的老伙伴，小风扇啊、台灯啊、课本啊、玩偶啊，或者是不起眼，到了毕业季却格外有感觉。于是你就会发现，平常看很普通的物件，此刻就觉得哎，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看着眼前一幕幕热闹的画面呢，我也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台湾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也会经常举办跳蚤市场，氛围呢就和现在格外的相似，大家都会把家里闲置依旧完好实用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各式文具啊、童趣玩具啊，或者是课外书籍、精美小饰品应有尽有。因为都是自己用过的东西，

所以大家的定价都特别的实在，同学们文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的讨价还价的模样，欢声笑语满满，和此刻校园里的场景有着一模一样的纯粹与快乐。那么今年呢，我也跟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凑热闹，加入了这个摆摊的队伍啊。回想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一个抱着手机刷二手群，四处去挑选好物，会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人。哎，没想到转眼4年过去，身份直接反转，轮到我坐在摊位以后，迎接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一开始坐下来，我还觉得很新鲜又有趣，终于体验了当一回小老板的感觉。学弟学妹们也都很可爱，偶尔也会腼腆的问问价格，小小的讲一下价。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4年前青涩的自己。聊得多了，我也常常笑着点头。东西都不贵呀，心意更重要。可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更多的其实就是感慨，因为这4年不只是时间在走，我也在这里慢慢扎根，慢慢成长。我拿起那盏陪了我4年的台灯，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刚到大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安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友善的同学，还有像家人一样的室友。无数个夜晚都是这盏台灯陪着我赶作业、准备考试，偶尔心情不好，室友也会陪我聊天，安慰我。慢慢的，不安变成了安心，陌生变成了熟悉。我在这里过得踏实又放心。我再看看那些课本，哎，每一本呢都写满了笔记，因为刚来大陆上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胆怯的，我怕跟不上呀，怕做不好，但大家都非常的包容我，老师也很耐心，同学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从紧张变得从容，从自卑变得自信，这些旧书呢，就是我一路认真、一路成长的证明。不知不觉，我也成了大学姐。我以前总觉得大学4年的时光漫长又悠闲，有大。

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舒服。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停，有人举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属于毕业季的点滴画面。有人安静坐在图书馆里、宿舍里，埋头赶着最后的毕业论文。还有更多人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小摊位旁，不慌不忙地坐着、闲聊着，慢悠悠等待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天色慢慢的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操场周围的摊位依旧非常的热闹，大家依旧不急着收摊，一件件承载着大学记忆的旧物被陆续带走，一段段属于这里的青春时光也就这样平缓的接续了下去，而我很庆幸这4年在这里度过，安心、舒心，也一直努力，一直进步。

0: 66学不足，面罩贴到底。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做大的人的有米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这段时间里，天阳本阿妈的情书一样，影片以小本阿妈的情书为线索，将记忆同现实交织，把镜头对准普通家庭的日常点滴，以细密处隐藏情，记得翻作看的点缀，跳舞底背的树木。人逢浅言的谈话，真系千千万万日用家庭最熟悉的情感大石，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时而通融，时而欢笑。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通言的女孩也在撒出的家教冤屈无常的力量，阿妈的一言一行，目生男子的贤妻同担当，一对看似平常的直通持家准留爱要，素心从义的细节，真系真实持要的教育方式。台湾老师了解前你做话，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并没通过严格的训练，得到你系知识的灌输，而系以长辈嘅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的重视，还有对胎爱的牵行，从而咩化嘅塑造为小朋友的品格、价值观同人生方向，提升咧教育嘅想法，想法嘅教育嘅重启内涵。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看完这个温情治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这里面蕴含着很多很好的家庭教育理念。这部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刻意说教的影片，而是用祖辈平凡的烟火人生，道出了教育的核心。那这个优秀的教育，从来就不是追逐高分、攀比名利，而是用家风去滋养咱们的孩子的品性，用情谊去筑牢孩子的人生底色。让孩子懂得感恩，坚守善良，勇于担当，这也是所有家长该教会孩子的人生必修课。影片的这个双线叙事极具教育意义，现代的青年小伟他的蜕变诠释了家风传承的力量。年少浮躁的小伟功利自私，急功近利，一心就想要去泰国寻找那传说中的阿公，只想要借着这个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去翻身。面对生活的挫折只会抱怨退缩，但是在这个祖辈往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他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祖辈阿公阿嬷身处苦难岁月，却始终心怀善意，重情义，重情，坚守教书的这个初心，勤俭持家，守信待人，在这个清贫与磨难中坚守本心，温暖他人。这不正是这份无声的家风慢慢治愈了小伟的浮躁，让他褪去了功利心性，懂得责任感恩，完成了自我成长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反观当下就有一些家庭教育经常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重成绩轻品行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倾尽了所有就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紧盯着分数的排名。但是你会发现却忽略了品德、感恩、担当的培养。最终容易就是养出了这个精致利己不懂得珍惜，而且抗压能力极差的孩子。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和影片的教育内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个教育案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这个课业真的很不错，很出众哦。历年来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随堂测验，然后大考都是居年级的这个前排，是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是亲友羡慕的

0: 子孙。这个父母啊，一心啊紧盯着学业、啊，包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洗衣啊、做饭啊、整理所有内务全部的家事，事事啊就凡顺着孩子，哎，想要做啥就做啥，只要求埋头读书。但是你会发现啊，他却忽略了品德、家务与共情的教育。常年这个教养之下，哎，孩子凡是以自我为中心，视家人所做的一切操劳是分内之事。在家稍不如意啊，那可厉害了，就顶撞啊，耍脾气，不会啊，主动去体恤父母的这个上班啊、工作啊、奔波辛苦。在校啊，也不愿意参与这个值日生，或者是集体劳动。同学啊，遇到这个上课难题啊，就寻求帮忙，一概推脱，班级团建就推掉，公益活动啊，也都不参加，次次出缺席。之后呢，他顺利啊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之后啊，哎，离家住校，生活短板啊，马上就露出马脚了。不会整理这个床铺啊，不会折衣服啊，打理日常的这个起居啊都不会。生活费啊稍微花的哎毫无节制的时候，缺钱的时候就向家里拿钱，频频向家里拿钱。父母啊叮嘱他勤俭过日子，他反倒埋怨自己的家长啊给钱给的不够宽裕啊。放假回家也只顾玩手机，也不理父母，所以对这个操劳的父母啊不闻不问，家务啊分毫不动，学业成绩啊依旧亮眼，但是缺少了体谅与担当啊，优异的分数啊掩盖了他人格的缺憾啊，这正是家庭教育重分数轻育人的造成的遗憾。那这个案例呢和影片啊，它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对照。真正的成才从来不是分数的拔高，而是人格的健全。影片中的这个阿嬷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任何的大道理，但是她却用一言一行去践行她的善良和坚守。生活清贫的时候啊，她依旧心怀善意，勤俭惜福；遭遇困境的时候呢，她从容坚韧，不负他人。深耕教育时啊，他初心不改，薪火相传。这种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教育，让这个后辈啊有一生受用的精神底气。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家庭教育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去注重家风的传承。父母呢，应该关注修身育人这个部分。分数啊，只能决定孩子一时的高度，但是品性呢、情义呢、担当呢，它其实是能够决定孩子一生的格局啊。所以叫作为家长啊，我们不必去执着于孩子是否完美优秀，却一定要去教会咱们的孩子做人的根本。像是日常的小事啊，教会孩子体谅他人啊，懂得感恩啊，或者是犯错的时候，诶，教会孩子去勇于担当，知错咱们就改。安逸的时候啊，咱们就去教会孩子勤俭惜福，心存善意。所以最好的家教啊，从来不是昂贵的培养，也不是这个昂贵的去支持，而是温暖的滋养。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够读懂这部电影的教育启示，放下功利的教育执念，用心传承优良家风，以自身善行育人，让孩子心怀情谊，向阳成长，拥有感知幸福、温暖他人的能力，活出坦荡的从容人生。
1: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中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来，爱钻木卡。
4: 看单元村，我已经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尖的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了，
5: 明白朱总田了，默默朱总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转，爱转不卡。
7: 好，各位乡亲，欢迎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8: 听众朋友，我是阿双姑。一时间团是爱爱转不卡，但转人生。
7: 首先，我等听下来是聚焦人生，谈古卡人讲古卡的事。
8: 接着是客家语文选诵，让听下来谈家乡的歌古卡的事。
7: 最后是为细佬哥、细佬妹等人送出来新年共大世界，听下来是谈古诗和童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转古卡的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9: 好汤和云汤，香汤秋汤。
8: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收听神州之声。
9: 欣赏汤云汤，轻松心情将。
7: 日前，海归台湾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台湾方面六位非副主委。台湾方面六位非副主委沈耀宗劝热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不愿意接受一国两制，而且不认同所谓的中共对台湾的打压，因此台湾的未来应该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请问对这个有什么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周凤莲表示，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中国人民共同决定。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享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民进党当初出于分裂图谋，处心积虑企切和平统一，不是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也不可能得逞的。周凤莲强调，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加不是分裂的借口。近来见到台湾优势之事

已经不输民进党党区过小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初步认识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通过各种方式为两制台湾方案坚韧建设。我们相信会有更加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讨论和展现。

广东系全国快铁大省，快铁业务量接近连续十七年稳居全国的第一位。在商业规模持续壮大的同时，广东邮政快铁业加速拥抱数字化浪潮。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算法为了前沿技术正同行业冲突融合，推动全链条核心环节向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详细情况，我哋听下来了解。

0: 本跨境物流厂投入运行。记者在现场看到，我县十分参 AGVC 茶位的机器人，可以在货架上加速的攀爬，存起了箱。地面运行速度可以达到每秒四米，从高空到地面再到操作台，不是二次运转。实测实际显示，机器人十秒就可以爬上五层楼高的货架，对比人工仓库存储效率提升了一批，存储密度也提升了三批。菜鸟副总裁、物流科技事业部总经理毕广发介绍：
1: 我们把我们的整个自动化的这个业务逻辑，然后迭代到自动化集成加机器人这么一个业务逻辑。我们过去自动化的业务主要是围绕着软件，就 OTWB 和供应链计划两个产品去迭代。那么我们目前把我们的整个的软件的业务完全也变成了一个 AI 驱动的一个软件业务。
0: 不单单可以仓储，人工智能技术也已经深度融入到快递业的各个环节。去年，顺丰物流网络规划的智能解决方案项目，以及他的工业工程界的诺贝尔奖，忽然之压得满全球的水奖。一只由顺丰自主研发的算法模型，把现实当中300个城市之间错综复杂的物流场景，转化成了天脑度的精密的视觉模型，在各种限制条件之下，加速求出最优解。去年七年来，顺丰自主研发的模型工具，累计降低企业物流成本超过100亿元，提升超10亿包裹时候，减少碳排放也超过8万吨。顺丰科技 AI 副总裁宋翔介绍：
2: 这两年整个 AI 的话，从原来的单点啊，引到现在的集群协同，不仅发生在我们的销售啊，包括客服啊，我们的营运啊，规划调度，也包括我们的这些人资财务。其实现在我们是在广泛的通过智能体啊，实现一个更高程度的啊智能化的应用。
0: 2016年的七月份，广东省实行新的快递条例，明确提出鼓励无人车、无人机一道新型配送工具的应用。目前，全省已经构建起智能快件箱、无人车、无人机互补协同的智慧物流服务体系。智能技术也可以跨境驻地、航空作业、实时化经营等多个核心场景广泛落地应用，实现从经验管理转向四级智能系统，持续处理行业降本增效提质证书。

0: 繁华的套路，最中意的是钻木卡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钻木卡的方向。爱爱钻木卡，
2: 但钻人上。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爱爱钻木卡，但钻人上。接下来，我哋听下听听客家文化复杂，听下来是认识客家。
4: 在中华民族当中，一只历经沧桑，但系一次可以前行，一次可以探索，一次唔系停过脚步嘅出群。记得沿海千年之间，还是呢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五百太前赛。上一呢一幕又一幕开天辟地的壮举，也就是突出以鲜明的客家人。客家鲜明的五百太前赛，指的是史前末日。由于八王之乱同五胡乱法投资的第二百太前赛，唐代末年由于王朝农民起义同反政国旗的战争投资的第二百太前赛，北宋南宋末年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投资的第三百太前赛，明末清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再次入主中原，并实行了移民政策，投资的第四百太前赛。清代中后期，由于人口大量增加，人均土地大量减少，投资了第五百的太前赛。而历史以前过年，涉及千百万人的前赛之路，就按用了海历史的长河当中慢慢的行过。从方言分布和生活习俗看，客家人是被列为中华汉民族的八大民系之一，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影响最深的民系之一。根据完全的统计，目前全世界的客家人大概是由8000万到1亿2000万人。而当中呢，以按中国的广东、福建、江西而民一江边为主要的集中区，尽管伊个所处的环境大多是系位于偏僻的山区，不过全老的客家人在自家的土地上系创造的属于自家的历史，衍生出了多姿多彩的客家文化。今天的节目等我们听下来一趟客家文化复杂孙国亮的讲述，客家先民在前世路上到底是用品克服重重困难的，记得你要欣赏那条独特的客家文化呢。
5: 在迁徙的队伍当中，就有人突发恶疾，便轰然倒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刚刚还活蹦乱跳的后生小子说没了就没了。当地的土著人就告诉他们说这是由于邪恶的这个瘴气所造成的。这个瘴气侵蚀了人体人只要一中到瘴气，那就基本上就没得救了。只有把这个瘴气赶快给它驱逐出来。这个就是中原汉人进入南方山区的最难过的第一关，就水土不服的典型的综合表现。那么正在迁徙途中的这个客家先民们，就跟当地的土著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客家先民呢，他就把中原老家熏蒸发汗的这种方式，以这个当地土著生吃那个中草药这个方式相结合，就做成了著名的一个饮品，叫擂茶，就是用那种擂钵把那个茶叶、炒花生、炒黄豆、炒芝麻这些香的，加上呢大青叶、淮桑叶、 细叶金钱草、艾叶、竹叶蕉、肉桂等等，这些就是具有发汗和治疗功能的中草药揉在一起，然后一一捣烂，把它们揉成那个浆状的茶泥，然后用这个滚烫的开水进行冲泡或者把它煮开，作为一种迎客茶或者一种药饮或者是一种药膳。这个擂茶你一旦喝下去以后啊，顿时就会觉得浑身啊毛孔啊逐渐的扩张，然后呢被侵入体内的这些瘴气啊或者是风沙就随着这个茶汗啊渐渐的排出，顿时你就会觉得神清气爽，体清如燕，好了，没事了，把瘴气排除了。于是啊，迁徙的队伍啊又继续前行了。可是那些已经倒下的人怎么办了呢？那可是自己的先辈啊，他们临死之前反反复复的叮嘱和交代，你可不能把我丢在这荒山野岭啊，那不成了孤魂野鬼，永世不得超生了吗？所以啊，你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我这把老骨头带回老家去，埋入祖宗的坟山。先辈的叮嘱啊，那是重如泰山啊。这后辈的孝子贤孙们就在先人的这个坟墓附近诸如为舍守孝三年，然后呢在开棺取出先人的骨骸给他洗净，放入预先烧制好的陶瓮，称之为剪金，然后呢再把这个装入祖先这个骨骸的这个陶瓮啊，我们也叫金瓮，再给他背起来，加入迁徙的大规模的这个队伍，追赶前面的这个先人们。这就是客家人著名的这个习俗二次葬形成的由来。

0: 伊个皮赞论一路南迁个客家先民，记得人的目的地都在河南耶。还记得人心目当中追求的个桃花人般的梦想之地，还记得人对和平安宁生活的个向往当中。今日一个方向，记得人在艰苦的前山路上遇到的前所未有的困难，让伴去挑战生理缺陷同达意志的缺陷。身边的几代人必须爱克服的难题，而在这过程当中，客家先民也促进新生代几代人一有特色的客家文化。那么，几代人的理想之体最后是哪在哪耶？习近之后的客家人又形成了那条有特色的客家文化。接下来，等我们继续来一趟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的讲述。
1: 终于有一天呢，他们跨过了洞庭湖、鄱阳湖，先后到达福建宁化的石壁村，就是说这个被称为啊是梦中的理想国桃花源所在地的这个区域。然后呢，顺着汀江啊，抵达汀江上游的第一重镇，就是唐开元24年设立的汀州这个地方前进。汀江啊，展开了温柔的臂弯，迎接来自远方的游子，那真是一个落英缤纷啊，芳草遍地，确实是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这样子的一个桃花源所在地区域。于是他们想在这边扎下根来，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呢，随着后面迁徙的队伍啊不断的到来，汀江流域这个人口啊骤然增加。两地供求矛盾呢越来越突出，就为了缓解这个矛盾，大量的客家先民嘛，就沿着汀江的上下游和汀江的左右的腹地进行分迁。那么沿着汀江北岸向九龙江南岸分迁的这一部分客家族群呢，却遭遇了从九龙江下游向九龙江上游开疆拓土而来的具有排他性和攻击性的闽南文化的拦截。这两个一同出自于中原故土，但是由于迁徙的时间不同，目的不同，然后形成的语系民俗风情的不同，所以当他们呢来到九龙江南岸，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发生了严重的文化对峙。这客家先民呢，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呢就把从中原老家带来的儒家和文化以夯土这个建筑技术相融合，就地取材，以生黄土为原材料，从这个构建这个古堡、古寨和围屋起步，逐步摸索建成了既能够聚族而居又能防御外敌的这样一个构建自己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心理安全边界的福建土楼，逐渐就这样诞生了。

0: 他那么要潘水云客家文化学者孙国亮神通精彩的讲述，是当我们对客家先祖和前世陆红的感性历程，同他所产生的习俗文化、民间文化，以为听得了解。如果那种以客家历史人文的相关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我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一条客家歌，海天相火，氤氲从前。
2: 一句阿美话，岁月飞翔，温暖热心。
1: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八四，九零九，有零八九。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嘉乐。
3: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以时间团系爱爱转户卡。接到下来时间，我哋听下来分享家乡嘅歌《户卡卫视》，
0: 听下来去感受客家曲艺嘅音韵同特色。中原文明同华南体系嘅交融。

0: 传统意愿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戏。广东汉剧写蒙白的时候啊，按照爱讲戏，去清朝谈恋人间的时候，进入到为广东的东坡，以潮州为中心，向邻村的地区去传播，在广东三大剧中，一剧、潮剧、汉剧的当中的其中一种，曾经本族人来中立，称为是南国苗丹。
1: 广东汉剧同湖北汉剧可以讲是同种不同调，两者同源于明末清初的湖北皮黄腔，或者讲是汉调。不过在粤东客家体系同湖北本土发展出了截然不同样的艺术风格。
0: 湖北汉剧是南调剧种，写蒙白称楚调、汉调，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形成于湖北。1912年天名汉剧，是皮黄合流的苏唱集，直接影响了京剧的诞生。而广东汉剧呢，可以讲是主流的演变。前台谈恋人间由湖北传入粤东客家地区，写蒙白称爱讲戏。1956年，为了区别于湖北汉剧，正式天名为广东汉剧。1959年，广东汉剧院成立，因此就设立在广东省梅州市。一讲到唱腔，其实广东汉剧的唱腔音乐相当丰富，除了黑什么泥王、戏皮，还有台版、昆曲、民间小调同少量的梆艺曲调。一其中呢，戏皮是明快激昂，泥王深沉婉转。弹下去就当有韵味，而且佮舞台演员沿用中州音韵同普通话，亦也系佮热态特色。
2: 唔单止唱腔有特点，广东嘅话符呢也有讲究，分为上单腔、公婆、武腔、凤腔七个行当。讲行当唱腔嘅差别呢，也系特别明显嘅。比方讲，武腔系出种辞广豪放，凤腔呢就系。七种装束刚劲，表演到的苍音作答的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再配上头弦、乐琴一道专属的伴奏乐器，辨识度是特别高的。
0: 了解一道艺术特色，接下来我们就从下来欣赏一段广东汉剧《苍音梅》的声段，感受下其独特的韵味。大家注意区分一下，一同京剧、湖北汉剧的《苍音梅》。在唱腔细节上，是有明显不同的哟。

0: 咁喺就善滩，首先提出下对广东汉剧嘅憧憬，以为更加出观嘅感受。其实除了唱人外，广东汉剧还有一道经典曲目，比方讲《百里海面起》《斜王桥江》嘅调，都系相当有代表性咧。
1: 同埋广东汉剧嘅流传方面又一广，主要系流行于一东一北、闽西、闽南、江南嘅地方，还有香港、台湾。同到国外参东南亚学习华侨刺激啲嘢度，2008年咧六月七号，广东汉剧本列入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等人呢也热出喺用心去传承。
0: 而讲到传承，诶，就以天话讲到我哋广东汉剧嘅代表性传承人，睇大家都十分熟悉嘅李善华，佢系国家一级演员，也系广东汉剧传承嘅核心人物。咁多年来，佢一出参加汉剧表演同传承，还带动了一代后生嘅人去学习汉剧。然后下汉剧也可以不断地创新，要教人做先行传播，创新新曲目，使得一道南国苗旦重新焕发新生。接下来，我哋继续来去欣赏广东汉剧由李善华演绎的经典曲目《贵妃追酒》。

0: 他们要今天呢客家语文欣赏，到你就先参考一段咯。接下来还为四老哥、四老妹等人准备新义工台世界，同时呢也欢迎台车家下载并打开云腾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爱爱专门咖啡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道，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蜜桃，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0: 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神州之声》，我是嘎洛。
6: 客家乡亲，我是阿松姑。A 时间通是爱爱转乌卡。接着下来，我哋进入新义工台时代的节目环节。
0: 细佬哥、细佬妹，当心点的新义工，一下来听故事和童谣哦。
7: 派上苍童谣。开心听故事，
8: 小朋友，当心的生日工，我们也来听
9: 生日工太世界。
0: 猜谜语啊，是小朋友的人当中一种游戏方式。谜语图的变得有汉诗、唐诗、诗言、历史、神话小知识等，我晓得是联想，是推理，是转弯。会在过程当中能够发扬思维，提升观察力和反应力。猜疑过程就是出一个好的过程。然后由智慧的客家先辈把谜语用一把朗朗上口的童谣读的台台相传，使得子孙后代能够一边传承客家方言，一边启发思维。接下来呢，就为小朋友等人送出细数又扎实的客家谜语童谣。从下来是通脑筋没那哟。
10: 马给东西细细放。

安安婆，妈给东西疼疼我，把先走了洗洗房，就哄问个人叮咚，厨房不归安安婆，就哄我头疼疼我。

0: 累了，马爱松山溜溜子，马爱松山外唱歌，富里松山咪偷偷，炸鼓松山走累了，南沙松山溜溜子，发米松山外唱歌，
1: 马爱松山咪偷偷，马爱。

人了，马街中山溜溜走，马街中山买草稿，富里中山米托托，炸锅中山做人了，南沙中山溜溜走。

马跟水面冲泡腾，阿被水面打晕的，太上水面洗高了，好让水面唱泳子，让用水面冲泡腾。

给某鬼莫融钱，想跟某鬼买豆说，付起某鬼睡豆上，他付某鬼给号买，买啥某鬼莫融钱。

真的我们中下堂的教授有到十个同学，十六个十六没定人，我记得多年多准，同学来是把客家话传承下去。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今嘛是来到融合斗阵行的时间，大家好，我是杨德。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七点来首播，下晡的四点会来重播。杨德今嘛也要邀请所有好朋友使用手机啊来收听我的节目，会更加利便。大家头先伫手机内底来下载一个客户端，混听客户端，白混的混，收听的听。混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就可以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同时，还有一个微信公众号“看大海”，也要跟乡亲来斗相报。这些上最近、上最新的两岸资讯、上最新的两岸融合发展的故事，我拢传好了，要给乡亲来了解。回到头先同款，咱先来看今仔日这一点钟的融合斗阵行，用得有传多一寡内容啊，要甲乡亲做伙来去开讲。第一部分是融合观察，顶无偌久，伫个福建莆田的湄洲岛来举行的一场两岸交流的活动，海峡论坛的海峡百姓论坛，两岸的这族谱乡亲在伫遮来做交流，到底来讲找军的代志。第二部分是融合家园，要跟乡亲来去相识一位

0: 湾乡亲伫个中国万代岩博物馆来做志工，而且伊来下关讲话要做一个终身的志工，要为历史来找归宿，要为两岸甲乡愁留落来。第三部分是看见新大陆，头先咱来去关注一部伫个七个队来上映的电影《平湖海战》。作为国产头一部来讲，这个古代的海战的这重工业的大片，安怎靠科技吼来好加的视觉的效果更加好，好咱看起来更加震撼，咱得记者来去了解。第二个乡亲来讲的是最近生态修复创新实用技术名录第三批来发布，这跟咱生态环境就有关，收录35项的创新技术，让咱生活这个生态环境要安怎来做修复，来解决生态修复这个领域的这疑难杂症，咱第记者做回来去探访。还有就是有法到三天要跟乡亲做伙来去看电视剧《鬼险关系》，来去了解要怎样去判断讲以网络的恋爱作为一个借口的这种杀猪盘，引诱受害人去投资还是跋筊，最后来骗钱安尼的这种行为，咱请法官来跟咱斗三天。好，这是今天用合斗阵行节目的主要内容。好，也说来用合观察咱头先来开讲。
1: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首先我们来进入融合观察，最近第18届海峡论坛、海峡八姓论坛在福建莆田的湄洲岛来举行，有300多位来自海峡两岸的乡亲，也有这些做离姓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和民间社团的负责人，都来到妈祖故里这地，他们就两岸共军万代一家这个主题到底来讲乡情，到底来探讨美好的未来。讲到福建啊，是咱台湾乡亲的重要组织队。经过查证，福建甲台湾有渊源关系，共名共宗的社里都280多队。也福建甲台湾前十大离姓，其中啊有九个是相款啊相款。即马随着海峡两岸民间交流愈来愈接，咱的乡亲这种无论是离姓的找军，或者是族谱的对接，已经成做两岸文化交流真重要的桥梁甲纽带。第一现场啊，一位台湾乡亲严武成，吼，伊就来分享家己找军的这个经历。伊是伫个2000年的时阵，带着因规家伙啊15个人，吼，做伙倒去到浙江建立的这个祖家，也正是伫个祖家，伊头一摆来看到安公留落来的演示宗谱的草本。这就成做伊找军的一个关键的线索。倒去到台湾以后啊，严武成伊讲就营吼，伊就整理遮个宗谱，校对内容吼，来对比这个年表，修正唔对的所在，了后佮伊做成电子版发去到网络，希望讲啊会当借互联网来找到亲人。也正是伫个这海峡八姓论坛的这机缘，2016年第八届海峡八姓论坛伫个台湾举行，福建省省史馆流研究会的演示委员会和福建演示宗亲联谊会受邀请去参加，副秘书长严庆明就联系到严武成，最后啊，因来查看福建演示宗谱以后，就确认讲台湾的演示甲福建宗亲是共根共源，拢是福建建宁泰定宫的后人。2017年的清明，严武成就带着伊两个后生，倒转来到福建来制作。伊讲啊，伊要互伊的囡仔记条条的，就是咱是为倒落来的，根伫个倒落，永远袂用个家己个本袂记。严武成佮讲，找根这是刻伫个因骨头旁内底一种情分，也显明是佮较远也无法通隔断的牵挂。
1: 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 684 909 1089，福州马祖请查 FM 106.2，厦门金门请听 FM 107.9，神州之声，希望您的收听。

各位乡亲，今嘛是融合观察，让大家大概等来开讲。来讲的是顶无偌久，拄伫福建浦产湄洲岛，即个妈祖故里来举行的一场两岸乡亲交流的活动，就是海峡百姓论坛。这是海峡论坛的一个活动之一，吼，也今年也已经是来到第十八届了。300多位两岸的乡亲，也够有在做历史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甲民间社团的负责人是做伙啊，来讲乡情，来探讨美好的未来。他都要讲的是严武成这位台湾乡亲分享伊找军，透过海峡百姓论坛来对接来找军的故事。所以咱要来小白的这位是中华王姓宗亲联合总会的理事长王建坤。伊伫福建咧经商做生意30多年了。十年前，伊来创办台中市王姓宗亲会馆，要帮助更加多的宗亲来到福建找军。王建坤讲，伊的祖家是伫个福建东湾，家族的族谱保留落来都有700多年了，大体生活拢真完整。也这十年来，伊这个会馆拢总是牵线搭桥，吼，为100多位台湾乡亲来到福建找军。伊讲啊，海峡百姓论坛就是甲这江乡会、宗亲会这主管该人做伙，为两岸同胞找军来搭建桥梁，来提供线索。伫活动的现场，阁来举行一个仪式，破归宗两岸同宗族代表合掌族谱、合掌家书安尼一个仪式。也论坛期间，也阁组织在嘉宾去到湄洲妈祖祖庙在所在来参访，来找两岸共同的文化根脉。讲到海峡百姓论坛，伊是伫2007年来创办，是两岸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品牌。即要20年来，拢总是邀请30000多位的两岸宗亲代表来参加，带动差不多300000名的台湾民众参与交流，促进大概600万的台湾乡亲倒转来到台中，找军找祖，血谱连宗。根据一个无完全的统计，两岸斗阵来收的族谱，起码是有10000多部，族谱对接是2000多部。好，这是融合观察，跟大家来讲到顶无偌久，伫福建浦产湄洲岛来举行的海峡百姓论坛。所以，咱先来休困一下，歌曲过后，融合家园做伙来开讲。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好，各位乡亲，过去过后，欢迎大家倒转来，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同来开讲，所来做伙来进入融合家园。今天跟鄉親來去相拜一位台灣鄉親，叫做李正吉，他跟中國萬大鹽博物館是很有緣分。說到中國萬大鹽博物館，這個不但是有收藏很萬的這些福建台灣的歷史實物，更加是跟一群跨越海峽的這些博物館之友，为博物馆来做志工服务的这乡亲，该暗暗看做会，也代表李正吉正是其中上届坚持吼上届特别的一位。伊也因为两花家书吼，就是两花往来的信件、批信，加万达岩博物馆来结缘，了后伊就来立志，讲伊要来正做一位忠心志工，或者是讲这些人拢会为两岸往来的这些批信，包括这些携带文物的订集啊、收集，来贡献家己的这些力量。唔，那讲伊家己一个做，伊也过来带动这些台湾乡亲做回来，吼，为一个两个到起码是正百个咯。应该讲啊，李正吉是以这个携带文物和作为一个媒体，来为历史找一个归宿，来为文化把这个乡愁留了来，咱这回来去了解伊的故事。
6: 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开馆20周年之际，山海相融念归处台湾少数民族专题展同期开展，精美服饰、生活器物、祭祀用品等台湾少数民族展品吸引观众驻足，其中部分藏品正是金马台澎两岸交流协会执行会长李正奇带来的，
7: 有他们手工的刺绣，还有呢雕刻带过来，我想呢这个东西啊，能够成为我们闽台原博物馆在台湾少数民族的呢展物之中，给它呢增加一点呢。今天呢看了以后，我就非常的感动。这些都是呢可以呢吸引更多的呢台胞朋友啊过来共襄盛举来参与。
6: 自从2023年6月获聘成为博物馆之友，李正奇已多次带领台胞前来捐赠，从书信到地契，从老兵制服到家族勋章，一件件传家宝跨越海峡，在中国闽台原博物馆找到终身的归宿。
7: 闽台原博物馆因为它呢离呢台湾比较近，福建跟呢台湾不管是饮食文化、宗教

0: 他是在泉州，他呢也能够呢包容，甚至呢典藏多数台湾宝岛啊忽略掉的一些呢历史真相，所以说呢能够呢拿到呢闽台湾博物馆，我们是最放心。
1: 终身典藏是一位老人对家族记忆的守护，更是对民族记忆的托付。2023年，李正奇与时任中国闽台原博物馆馆长陈伟平结识，了解到博物馆正在做两岸家书抢救性征集与研究。他深受触动，立志成为终身志工，希望后世子孙能在典藏的书信里见到历史，见到真相。他就告诉我说呢，你这一代。 还有这个情怀，那呢下一代、下下一代，这些呢留下来的呢这么好的呢两岸的家书，他们一开始什么东西都揉掉了，不去珍惜。烽火连三月啊，家书是抵万金的、啊，这里面呢两岸的血泪、两岸的情怀、两岸的真相，尤其是历史真相，它假如能够保留下来的话，传给后世子孙。 不管是呢，在呢这个历史的研究调研上有帮助，也可以看出两岸呢本就是同为一家人。所以说呢，我就跟呢这个伟平馆长说，我愿意立志当闽台原博物馆的终身志工。有生之年，我一定会呢带领我的同伴们、我的呢协会的会员，能够呢一直帮闽台原博物馆来做书信啊、文物征集。
0: 这个工作呢，我是呢不会呢停止的，有一口气在，我就会一直呢做下去。返回台湾后，李正奇拜访了许多亲朋好友，搜集到不少两岸家书的线索。几个月后，他捐赠了40余封两岸往来信件，以及多件上世纪60、70年代台湾人事任命书、履职证书等相关资料。
1: 3年来，他也多次带领台胞捐赠家书家藏，把协助征集涉台文物的路拓得更宽。我的同伴他们所带来的一个展品呢，我反而更感动。像呢，我上一次带来一位台东大学前副校长的夫人林初美林老师啊，她把她曾祖母留下来的传家之宝一个手环玉手环，她把它捐出来了。 他说呢，现在的孩子大概你留给他的话，他也是呢放在保险箱，不如捐给博物馆，任何人都可以到博物馆来参观了、啊，可以看得到啊。啊，这个志工呢，我们一直做下去。现在呢，我们的在台湾的志工越来越多，有87位了。那每带一个梯队过来，我们就增加几个志工，很快就会破百位。
0: 为历史寻归宿、为后代留乡愁，这正是李正奇的初心，也是这群跨越海峡的博物馆之友共同的使命。李正奇说，他此生最重要的事就是这份连接两岸心灵的工作。
1: 两岸的联系呢，太重要了。以我来讲的话呢，我的生平之事呢，就是呢，做这个两岸和平的统一的工作。在呢，我这个年纪来讲，不忘初心，能够坚持下去，这是呢。 人生中最大的使命感，闽台原博物馆有这个空间，也有这个呢方向，能够把呢文物做典藏之外，也连接了两岸人民的心灵的契合。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原因。好，加油！

0: 好，各位乡亲，我是关瑶，欢迎大家倒转来。今嘛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正在开讲。融合斗阵行伫大刚早起的7点来首播，下晡的4点会来重播。乡亲今嘛也当使用手机啊来在云听客户端来收听节目，会搁较里边。白云的云，收听的听，云听客户端找到《神州之声》，会当在线来收听融合斗阵行的节目。好呀，说来，咱这回来进入看见新大陆。头先要甲乡亲来去讲一部电影，吼，一部电影也是甲两岸有交挂，而且是伫个7个月要来上映，这就是《佩奥海战》。刚才为内容来讲，吼，就正吸引人。伊讲的是1683年，康熙吼命令西龙传领福建水师来统一台湾的故事。应该讲啊，是甲咱中国历史上迄段高官必归、分疆必合的这个历史展现给咱看。第二啊，那是为这技术层面来讲，也是真值得来看。澎湖海战作为咱头一部大规模的古代海战重工业的影片，伊啊无一寡形式的创作的这样本，通去学习甲模仿。应该讲也无这现成的技术路线，通去跟着行。不过啊，得个达到一个要求，就是得把这真实的历史海战的这细节表现出来，而且得个和即马现代少年的这观众，无论是为目睭看，还是为耳仔听的，拢会当去感受到这种震撼的场面。所以安尼一个为零起步的一个古海战的题材，要安怎来突破这个创作的困难？国产团队又个是安怎来依托科技转链条来互联这时效的创作？来打造一个高标准的重工业大片，来咱带记者来去了解。
1: 电影《澎湖海战》讲述了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中国历史上那段孤悬必归、分疆必合的壮阔史诗。
2: 大兵澎湖！
1: 在呈现激烈海战奇观的同时，影片也承载着两岸同根同源、万众盼归的情感期待。作为我国首部大规模古海战重工业影片，《澎湖海战》无成熟创作先例，也无现成技术路线可借鉴。主创团队依托全流程科技赋能，以自主研发、算力升级、AI 赋能及流程再造四大举措，在极限周期内实现历史真实与视效品质双重突破。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介绍，项目筹备阶段，团队耗时1年半，夯实历史与自然数据根基。
3: 近30人团队翻阅《武备志》《筹海图编》等古籍舆图数千种，走访多个海战博物馆，把战船结构、火炮射程、翻缆细节、阵型调度全部考据清楚，建成一座古海战的数字化资料库。这是所有镜头的历史底板。30多人分成2组，在福建沿海待了1个多月，记录海浪形态、海水折射、海潮规律、雾霾对能见度的影响，对中国东南沿海真实的水文气象变成数据，后面每一片水、每一束光都不是凭空想象的。
1: 拍摄环节，团队以自研国产装备突破实景拍摄局限，影片全程在无锡38000平露天场地取景，所有的海战、海浪、战船起伏、炮火激起的水柱等海战特效均由后期制作完成。王小伟说，为了在陆地上拍海战，团队自主研发了7套承重100吨的数控古战船运载平台，
3: 能精确模拟战船在海浪中的起伏和炮击的后坐力，多船还能协同编队。这套平台呢，全部是国产化的，没有国外团队的参与。更大的难题呢，是水与船与人的交互，所有的东西都需要物理模拟。还有呢，是我们这个戏里有非常多的多层物理交互，海上的浪在动，那海上的船就需要跟着浪动，同样呢，船上的帆、船上的人也需要跟着船动，所以只要是海上的镜头，所有的元素都需要物理结算。
0: 各位乡亲，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台湾地区 AM684909，1089。福州马祖请坐 FM106.2， 厦门金门请听 FM107.9。 神州之声，毋忘您的收听。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带回来看见新大陆，用得跟大家回来开讲。我们现在跟乡亲来讲的是一部特别在七个队来上映的影片《平湖海战》，这也是咱头一部大规模高海战重工业的影片，为前期的研发加起来研发才摄制装备，到后期来做这视觉效果的制作。全流程拢是由咱中国本土的团队独立来打造。也头拄仔咱来讲啊，这部影片伊无共款类型题材通参考，也无即现行的技术路线通跟咧行。即时得过来攻克真侪只难度的，比如讲伊是讲海战，也即船呐、海鹰要怎来交互，多层物理武器即行业的问题，拢会去拄着，也要按怎来解决。听讲，规部电影拢总是有2500个即视觉效果的镜头。面对安尼一顶个一顶个挑战困难，影片要安怎依托科技互联来实现体质精效？安怎做到老神在在来应对超悬的制作体量，吼，甲即工期足短，安尼即相顶的压力，咱继续带记者来去探访。
1: 影片面临超高制作体量与有限工期的双重压力。全片共计2500个时效镜头，其中海战镜头1200个，高难度 S 级镜头达540个。影片制作方相关负责人王小伟直言，真正的压力不是能不能做，而是如何在极限的周期里让2500个镜头全都保持高水准。为此，团队从制作平台、国产算力、AI 应用、制片管理四大维度重构工业化制作体系。其中，制作层面将海浪、船帆等元素拆解为可复用模块，轻松承载百船混战等超大场景运算。王小伟解释，
2: 以前呢，资产是死的，单个镜头呢，每次都要重做。现在我们把海浪、船帆、局部交互、等等元素全部拆成可拼装、可重复使用的模块，后面镜头直接调用重组，效率成倍提升。澎湖海战有上百艘战船混战的镜头，这种镜头有非常非常多，所有元素呢一起写算，数据量大到传统平台根本跑不动。我们的方案呢是全部这个基于国产云，项目一开始呢就做了近2个月的联合开发，以适配我们的项目流程，把这个云端算力无缝接入了内部系统，制作人员点一下就能调用这个超大规模的集群。这里还有一个思路是，就是用算力换时间，一个镜头呢要好几天才能出一版，所以等于好几天我们才能看一次，所以我们干脆呢就每次提交了多个版本，那短时间内呢就一起看，本来就是要好几轮的迭代，一下就压缩了，因为我们算力够了，省下来的就是创作的时间。
1: 王小伟表示，出于对历史题材真实性的考虑，希望重大历史场景的呈现尽量做到细节严谨、还原准确。团队采取的策略是先在辅助环节把 AI 用透用深，下一步再把更智能的智能体接入制作流程，让 AI 从回答问题走向主动协助。相比旧流程，制片管理耗时砍掉了70%以上，全部转化为了有效的制作时间。王小伟详细解释了背后的逻辑。
2: 核心呢还是协作模式的转变，这一般的项目呢上千个镜头，每个镜头大概10来个环节，每个环节又牵扯很多人，所以全片加起来呢可能有几万次的环节交接，就大量的制片靠这个人肉沟通来协调，就哪怕每次只耽误一点时间，时间总花费也是巨大的，所以制片这个往往在这个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效率瓶颈。就我们做的一件事呢是让制片退出了衔接环节，用国产的智能化平台把环节间的信息全部标准化，制作人员呢直接对接，中间省下的每一分钟都变成了制作端的时间。以前呢这个流程只是在少数人的脑子里边，大家呢都不知道上下游是谁啊，也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进度对全局的影响。现在呢每个镜头呢都是一张清晰的这个流程图，任何人打开都能看见自己在哪里，上游是谁，下游在等什么，全局一目了然，配合就更主动，改动呢也能快速落地，上游做完下一秒的系统就自动推送下游，流程一变通知一秒就到，不用等制片追着人跑，从这个人找人变成了事找人。
1: 除了打造自主设计的高精度的工业化系统，据悉剧组历时34个月筹备，复刻建造了5种不同制式，共计50艘舰船，其中长达近40米的主战舰船12艘，将为观众呈现前所未见的古海战壮阔场景。影片将于暑期档7月25日全国上映。
3: 你是珍珠，我是乌云。你是珍珠。

0: 好，各位乡亲，我去过后，欢迎大家到登到节目当中融合到阵行，看见新大陆，又得甲大家继续来开讲。所来甲乡亲来讲，甲咱的生态环境修复有关的一条代志。最近啊，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加草管局、中国地质调查局是联合来发布《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在这个名录里底是来收录35项的创新技术，比如讲沙堆植物恢复技术，在海底的这珊瑚礁生态修复技术，还有这个独球礁吼啄木鸟的人工脚印来防治林业虫害技术种种，拢总也是来俯瞰着十大生态修复的场景。也应该讲啊，是来为这无同款的区域、无同款类型的生态修复，吼来配备一个真胶层的假石头和钢骨包。这新技术敢有法通真正来解决生态修复领域的这古镜头或者疑难杂症，咱做伙来去了解。
1: 此次发布的生态修复创新适用技术名录第三批共35项，不仅包括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修复，还有矿山生态修复、退化土地生态修复治理，以及外来入侵物种治理修复和有害生物防治、古树名木保护、生态系统碳汇等领域，覆盖不同类型生态修复场景。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北石棱林场苗木培育基地，记者见到了一套神奇的地下水导航系统，实现在干旱缺水的沙地上种树，不浇水也能成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徐振华介绍，让树苗无水成活的奥秘就藏在这些导根桶里。
2: 这就是我们研发的这个长根苗的培育容器，其实这个容器就是一个 PVC 管，把这个苗子栽到这个导根桶，天窗板机制通过2个月的时间，它的根系就布满整个导根桶，下端也可以伸出来，实现它主动找水的一个过程。
1: 用这个特制容器培育深根苗，再配合打坑机将树苗精准栽到80厘米深的湿沙层中，这就是冀北沙地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它的原理在于，干旱沙地深层分布有湿沙层，根系沿着湿沙中的水分逐渐向下延伸，依靠自身根系获取所需水分，完全不用再依赖地面灌溉。徐振华表示，以前宣化林场采用常规方法造林，3年存活率仅35%左右。采用八步法超深栽技术后，造林近万亩，3年存活率达92%。几年前栽种的张子松根系已深入沙层，完全适应了沙地的恶劣环境。
2: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那生长量明显加快了，因为它根系分布非常广泛了，也能接到地下水了。到下层你看，含水量也增加了，所以说还是有利于它的生长的。就是研发这个深根苗，让它去主动找到这个水去向下扎。
3: 张子松、杨树、榆树等造林成活率的疑难杂症治好了，被称为海岸卫士的红树林的种植区域环境选择问题又该如何解决？在福建省霞浦县，科研人员在修复一片200多亩的红树林时，没有着急种树，而是首先给这片海滩做起了体检。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陈光成介绍，体检项目包含土壤粒径、海水盐度、滩涂地形测量以及潮汐涨落的水位时间记录等，由此就可以精确确定乔木型、灌木型红树植株如何搭配，提升成活率、光合利用效率，进而提高红树林防风消浪的能力。
4: 这就像给海岸穿上了多层铠甲，台风来了也稳得住。如果说过去呢，红树林是孤军奋战，那现在我们就是由乔木和灌木一起来组团抗浪。乔木呢，主要负责挡住大风大浪；灌木呢，则可以进一步的消浪落流，稳住海滩，并且呢，为小型的动物提供更多的栖息空间。
1: 此次上新的生态修复工具箱，不仅和植物有关，也跟动物有关。在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人员利用鸟类以鸣叫作为沟通方式的特点，通过教 AI 听懂鸟鸣来绘制自然保护区的生物多样性地图。广东工业大学博士研究生胡科介绍，从去年12月起，科研人员在广东14个自然保护地开展鸟类声纹监测， 目前已准确识别超过180种鸟类，为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声学证据。
5: 大家都用过手机的听歌识曲功能，其实教 AI 听懂鸟声原理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我们把歌曲库换成了我们的鸟类鸣声库，把流行歌呢换成了喜鹊啊、画眉啊这类鸟类的叫声。当 AI 学会了之后呢，能够自动识别，健康的森林呢就像一场完整的交响音乐会，有高音的小提琴，比如小型的雷鸟，有中音的中提琴，像画眉类的鸟类，还有打击乐器，就像啄木鸟我们啄木头的声音。我们的生物设备就像是这场音乐会的录音师，如果生态被破坏了呢，这场音乐会就会只剩下一个乐器在响，这就可以快速地提醒我们相关的管理者进行生态修复工作，对症下药。
1: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生态修复将更加注重系统治理、精准修复、协同融合、提质增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生态修复规划战略处处长宋春玉表示，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领域将好用的技术用起来，让技术工具箱多起来，让科技协同创新活起来，提升我国生态修复治理的现代化水平。
6: 指导各地在生态修复工程的设计、实施、验收、监测、评估全流程里优先的选用先进适用技术，推动生态修复技术从单点突破向系统集成，从传统手段向精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好，各位乡亲，欢迎大家登到节目当中，融合斗阵行，又得甲大家登来开讲，上来再回来进入有法斗三讲，再回来去关注电信网络诈骗，经常会拄到一种手段叫做杀猪盘。讲到这个杀猪盘呐，伊是一个网络流行的词，吼，通常是一种电信网络诈骗的方式，主要就是讲透过网络来交朋友，吼，要慢慢来引诱这些受害人来投资，或者是博缴，最后就是要来骗钱。最近这几年，随着这技术的升级，伊呐也有咧提升。第一就是这些诈骗的对象，吼，通常就是这种情感较空虚。同时有经济基础的人，也其次就是这些诈骗分子，透过建立一种所谓的恋爱关系来得到对方的信任，到了台底，就是最后就是来引诱这些受害人去投资或者是博缴，就是要来骗他们的钱。生活当中，若是乡亲有来遇到所谓的这些烟斗飘撇的少年家，或者说是水果高的这些进入，要以公司的资金链回去欠用钱作为一个借口给你借钱，这时我们就需要来

0: 来注意了。要要安怎来判断遐所谓的讲是天公伯啊，祝贺贺的姻缘？要为什么讲网络恋爱就唔通去投资？或者是讲要做投资，唔通凊彩吼透过网络来谈恋爱？在讲法敢有伊的道理？也说来，咱那看电视剧《鬼险关系》，那请法官来甲咱斗三讲，来甲咱做讲解。
1: 都市伦理剧《危险关系》中，严玲的闺蜜简蕾蕾雨夜将车停在江边，在车内离奇死亡。警方初步定性为自杀，但严玲却连说不可能，因为简蕾蕾马上要结婚了。
2: 怀疑是死者有意用汽车尾气造成自己一氧化碳中毒，初步判定为自杀。
3: 蕾蕾不可能自杀，而且她都快结婚了，她没有理由这么做的呀。
2: 严老师，你说他快结婚了，他未婚夫是
3: 叫夏毅，他们两个是在银行的酒会上认识的，他们感情一直都很好。
1: 剧中严玲不相信闺蜜简蕾蕾会自杀，追查发现简蕾蕾口中温柔体贴的未婚夫夏毅不见了，实为境外杀猪盘团伙深海的操盘手。如何识别网恋中的杀猪盘陷阱？
4: 剧中白领简蕾蕾性格单纯，重视感情，被境外杀猪盘诈骗团伙自称夏毅的操盘手锁定，他刻意制造线下见面机会，对简蕾蕾嘘寒问暖。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陈晨指出，生活中没有那么多机缘巧合。
5: 剧中的夏毅正式锁定目标以后，以量身定制关怀的方式迅速攻破简蕾蕾的心理防线。豪车、高档餐厅、甜言蜜语、嘘寒问暖，他以恋爱为诱饵，而真实的目的是诱导简蕾蕾参与虚假数字货币投资。所以如果是恋爱没多久，对方就以各种理由借钱也好，邀请投资也好，就要提高警惕了。
6: 我们调取了简蕾蕾的银行流水，详细跟踪了资金路径，发现她大概是从两个月前开始频繁地操作客户账户，前前后后一共挪用了差不多180万，全用来买一种共享币了，还加了3倍的杠杆。直到前不久，这共享币突然暴跌，简蕾蕾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
4: 剧中简蕾蕾听信夏毅的诱导，投资所谓的共享币，小额盈利后不断追加，甚至挪用客户资金，当他无力投入时，又被要挟非法借贷，最终欠下巨债选择自杀。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法官刘月庆说，
7: 以虚假的身份建立恋爱关系，然后取得对方的信任，再虚构一个投资平台，使被害人陷入可以赚钱的这样的一种错误认识，诱导被害人投入资金，进而处分财产，在被害人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层层设限，这一系列行为就是典型的杀猪盘诈骗。
4: 普通诈骗罪的立案门槛一般为5000元，但电信网络诈骗的立案标准更低，3000元即可入罪，体现了我国对此类犯罪从严惩处的立法导向。陈晨说，
5: 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利用电信网络技术手段实施的诈骗公司财物如果在3000元以上，就属于数额较大，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3万元以上呢，就属于数额巨大，要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0万以上属于数额特别巨大，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4: 剧中简蕾蕾既是挪用资金的犯罪嫌疑人，又是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被害人，她自杀身亡会产生哪些法律后果？刘月庆说，
7: 根据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造成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自杀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属于法定从重处罚情节。如果抓获了杀猪盘的这个操盘手归案了，简蕾蕾死亡的后果会使诈骗分子的量刑显著的加重，上升一个量刑幅度，直至无期徒刑。
2: 简蕾蕾所有通话记录的机主就没有一个叫夏毅的。我们在简蕾蕾车后备箱里边发现了满满一箱的奢侈品，粗略估计价值近100万，箱子里只有她一个人的指纹。
8: 你们真的了解简蕾蕾吗？
4: 剧中简蕾蕾死亡后，她口中的华侨富商未婚夫夏意竟然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而杀猪盘诈骗最后一步就是卷款跑路消失。陈晨提示，
5: 要特别记住，网恋不投资，投资不网恋，网上认识的人只要聊赚钱内幕高收益立刻拉黑，情感加金钱绑定必定是骗局，不见面不视频不核实，一分钱不转。 AI 换脸可以伪造画面，坚持真人见面，实时视频，多方核实，拒绝任何不方便的借口。
4: 有人说，我不恋爱只投资，法官提示，那更要防范。
7: 私户转账啊，虚拟币交易，线下交现金，这些全都是骗局，不要随意的向陌生人透露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等敏感信息。
4: 如果已遭遇诈骗，如何最大程度减少损失？陈晨提示，
5: 要第一时间停止所有的转账、充值、缴纳解冻金等操作，拨打96110反诈专线申请止付，申请冻结涉案账户，同时妥善的保存所有的沟通记录、转账凭证、虚假平台投资的截图，要尽快报警，配合警方调查，尽力挽回损失。
0: 好，各位乡亲，以上就是今天用合道定价节目的全部内容，用得也真感谢所有好朋友几十点钟的陪伴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神州之声所来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呢？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4: 巴雅会馆与你欣赏齐白石的《五铜纸鸢图》。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二，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一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4: 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女主角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1: 一唱，
15: 我不想唱戏了。
16: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7: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8: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9: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故事的主角叫一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地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
4: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启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0: 是演给苍天看。
1: 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易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秦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怨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2: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易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2: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怨杀生、游戏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易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2: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3: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易秦娥跌宕起伏的半路戏梦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4: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 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 主角创新性地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0: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0: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剧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0: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它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他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仅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也是主角中易秦娥从县剧团烧火丫头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4: 练功房、省团排练厅、授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在此取景，不仅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更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3: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皆是自己生活里的主角。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兴平峰峦如聚，江水如镜，这里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更是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水路枢纽。
2: 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江南下，在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为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刻满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4: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5: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6: 对，
5: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4: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7: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船可以进来呢，给他们运送物资。
4: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

0: 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新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新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1: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了，东边有条山路到这个渔村，南边有个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0: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新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帽，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帽檐。每一家族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2: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0: 新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是赵氏先祖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2: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新平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新平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0: 新平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新平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新平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3: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4: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3: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嗓有人应。
0: 在新平，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新平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

0: 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1: 现在的吟唱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
2: 这就是卡子歌，
1: 哎，跟我们回响是很好的。
0: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新平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顺着漓江而来，在新平与岭南文化相融。
1: 请把新平当成家。
0: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新平，也给了新平人挑战。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新平。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新平传统的大头狗舞。
3: 跳大头狗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特点就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0: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硫磺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新平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3: 大头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感文化。
0: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新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新平。
4: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0: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就在长卷的中央，
5: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0: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 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虚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

0: 山为墓。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中上演。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2: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3: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4: 横向，
5: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我是雅文。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0: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少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传承有我，我们一起聆听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7: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就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8: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
9: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7: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9: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7: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9: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7: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9: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卢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10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卢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7: 真正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 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落一个角色。

0: 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1: 两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0: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卢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卢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卢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卢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卢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它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卢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0: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卢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卢燕来说，这次经历让她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卢燕意识到，师父留给她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更是对传统

0: 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1: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鲁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2: 徐鲁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让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皮影制作学员。徐鲁燕说：“这辈子他和皮影制作是分不开了，对于皮影艺术的未来，徐鲁燕并不担心。他相信传统文化的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会在新时代中获得新解读。”
3: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走进巴雅会馆，
4: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3: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大家好，我是雅文。《梧桐纸鸢图》由国画大师齐白石创作于20世纪40年代，画作描绘了五位儿童放风筝的情形，充满着天真的趣味。该画作在技法上有何讲究？齐白石画的风筝线为何简而不凡？
5: 下面请听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陈星对于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范存刚、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文化发展中心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采访，邀您一同欣赏《梧桐纸鸢图》。
6: 范老师，齐白石的这幅画作，它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呢？
5: 这幅画是白石老人的画的《梧桐纸鸢图》，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 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
7: 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8: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 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复啼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村居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
9: 放风筝的场景，这幅《梧桐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 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异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梧桐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6: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 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它都有它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

0: 啊，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啊，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啊，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他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啊，白石老人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2: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婴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三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径纵指鸢，一乡勾引相牵简洁，以献绝者为父，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间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一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0: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

0: 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事，因为他画了五个孩童，他就比较散，他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他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这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呢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一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再见。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岸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岸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陆宏，欢迎各位乡亲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两岸斗三工》。咱的节目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一点到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六点到七点。点击节目以外，欢迎咱乡亲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点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来收听，也够互动。点击今仔日两岸斗三工的节目内底啊，咱会甲乡亲的斗阵来了解吼两岸永和发电报告2026相关的内容。另外，咱要请乡亲斗阵来听台青陈俊勇的大陆骑行故事，也可以甲乡亲讲到吼，热天时用火用电有倒一挂应该注意的代志。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刷入去咱斗阵进入各家节目的具体内容。前一阵仔时间，2026两岸永和发电福州大会踮伫福建省福州市来举办。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和战略研究院副教授周正贤踮伫会顶发布，而且是解读了两岸永和发电报告2026系统来梳理两岸永和发电示范区建设上最新的进展。来，刷入去，咱请乡亲跟着中台记者斗阵来了解。
10: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提到，十四五时期成为两岸融合举措最密集、制度创新最活跃的时期。福建省作为两岸融合的前沿省份，不断探索创新两岸融合的实践路径。邹敬贤表示，福建在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过程中有四大战略支点作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11: 第一呢，它要成为两岸融合这样一个心灵的港湾，还有这个文化根脉。我们一个重要数据就是近八成这个台胞它祖籍地都是在咱们福建，那么福建呢就是要充分的发挥好妈祖文化、闽南文化这些共同文化血脉的纽带作用。我觉得应该要站在人类文明史寻根的这样一个更高的高度，我们以南岛语族寻根为契机，去探寻两岸在文化根脉上一个更深层次的血脉相连。第二一点呢，我觉得就是要做好两岸融合的先行区示范田，我们不断地做一些制度创新，在这里看看把一些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好办法给它制度化啊，哪些民间探索出来的做法。第三一个呢，就是要继续擦亮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这样一块金字的招牌啊。最后呢，我觉得就是要探索整理出两岸融合中一些可复制可推广的做法，这是为全国其他省份后续在两岸融合中做出这样一个样板，哪些是福建特有的，别的地方不好学的，哪些呢是可复制可推广经验，这是福建在其中所起到的战略支点作用吧。
10: 两岸融合发展报告2026指出，经贸方面，两岸往来保持很强韧性，不断向高新技术、绿色低碳、现代服务等领域提质增效。2025年，福建新设台企数达2612家，实际使用台资7.24亿美元，206个闽台重点项目超1.3万亿元总投资在此落地生根。邹敬贤表示，从数据上看，两岸产业链、供应链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稳定且牢靠的经贸联系。除此之外，两岸融合发展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趋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11: 我觉得相比于以往的两岸融合实践，现在有一些新的趋势哈。一个，我觉得以往可能更多的是我们怎么样去打动台湾的同胞，但是现在更多呢，是我们这边提供舞台，给他们一个展示自己才华。

0: 以往可能更多是在情的层次，现在呢更多产业融合，它是有一个很扎实的一个根基在这儿的。比如说台湾有很多很好的先进的做法、制度的理念，大陆呢有非常广阔的市场，还有大而全的产业链，这是完全有互补的契机的。那么第三一点呢，如果说政策落实，现在我们都政策在更多的最后一公里的这个细化上，怎么样从全局到细处，这是下一步要可能在细节处要着眼的一些点。
1: 通是融的前提，情是最高层次最难撼动的连结。报告首次运用文本大数据对融合成效进行舆情指数量化评估，结果显示社会文化根基得分最高，两岸对中华文化、妈祖、宗族等共同文化根脉的情感认同占有重要比重，大陆政策推动与经贸融合得分次之，这表明对台政策效果显著，经贸往来是两岸融合的压舱石。邹敬贤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推动政策从文件化、原则化走向清单化、细则化、服务化，延续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的三融框架，以构建两岸共同市场为总目标，推动要素、商品、服务、数据、人员、资本的自由流动，实现要素、产业、制度联通三级跃升。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邹敬贤：
0: 要做的事情很多哈，但是如果非要说一件的话，那我认为就是标准的互联互通啊。这个事情呢，并不是一个抽象式，它会体现在方方面面。比如说，这个在物流的传输过程中，各种这个物流标准的这个标准的协同，还有说这个产品的标准，比如说水果啊、茶叶啊这些两岸产品的一个标准认证，还有就是人的一个资质的认证，比如说台胞有一些技能证到了大陆是不是可以认可，这些其实都是可以更好的促进两岸的这个人员往来的，还有包括经贸融合的这样的一个举措。
2: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刚才听到这是两话到三天，如果说咱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2000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天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新竹之声两花到三江。稍后要来跟乡亲讲啊，去到哈尼滨来看冰雪，飞到三亚去找这个椰风，到个广州去吃早茶，到个北京西故宫。最近呢，愈来愈多这个台乡亲，介意到个大陆来旅行，用心感受祖国大陆的一个发展，用旅行啊来体验两花融合。这当中呢，有一位台湾青年陈俊勇，伊选择用脚踏车骑行大陆。踮伫今仔日的节目内底啊，咱请亲带着总台记者到底来了解台青陈俊勇的骑行故事。
1: 十年前，陈俊勇放弃在台湾岛内的电子工程师工作，一人一车踏上了环球骑行之旅。台青陈俊勇，
2: 这边是阿拉斯加美洲，然后美洲北美洲到南美洲，到欧洲、非洲，然后从亚洲，亚洲从哪里？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进了新疆，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然后再从云南去老挝，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然后新加坡坐船去了印尼，从柬埔寨、越南进广西、广东。
1: 这一站，陈俊勇决定绕祖国大陆，计划27000公里的路线。他说，这次回到自己最熟悉的地方，可以更深入去了解自己的文化。
2: 我是从珠海出发嘛，然后广州、深圳，然后就是一直往福建南嘛，然后现在在厦门，然后厦门再往泉州、福州，然后浙江、上海、江苏，然后山东、天津、北京这样，然后往东北，东北再来就内蒙、新疆、西藏、云南、广西这样子，就是环大陆一圈。
1: 陈俊勇期待一路上经过更多的课本景点，他翻出朋友圈向我们展示他去过的寒山寺，并念起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2: 有我才去过那寒山寺哦，我有朋友圈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枫桥夜泊，我就说这是课本景点。
1: 陈俊勇说，骑行其实并不孤独。他特别记得在青海-20度的天气，加油站的站长对他的帮助。因为好心人们的无私帮助，他学会换个角度看问题。
2: 在青海的时候，那时候是冬天嘛，大概都零下10几20度。那时候我是在加油站，本来想要在那边搭帐篷啊，那个应该是站长吧，他一直在帮我找地方，就是找看有没有适合我可以睡觉的地方，然后就给我一个大的棉被。对啊，那个棉被还带蛮久的，带就是一直带到四川和云南。我觉得事情总会好转，就是一件事情没有绝对的对或错，或是好或坏。对啊，就看你怎么去看一件事情。
1: 站在正在加紧建设的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旁，陈俊勇期待有一天可以从厦门骑回台湾。他说，有梦想就要从脚下这一步开始。
2: 我是物理硕士，我不是体育出身的，我家里也没有背景，我家里没有办法供应我要做什么做什么。如果我也可以环游世界，你为什么不行？如果你有什么想要去完成的理想，那就去做吧。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真的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0: 各位鄉親世代聽眾朋友，你現在收聽的是神州之聲兩花到三公，咱吼形容上介好的這個朋友咧，常常會用低音這兩個字，但是咱鄉親咧，敢捌想過講啊，這温暖了千百年的稱號到底是為什麼所在來的？伊的文化源頭咧，指向了武漢藝烏墘的古琴台。相传啊，春秋时期的俞伯牙含甲钟子期，踮伫这个所在小拄着，成就了高山流水、牛笛音的这个千古佳话吼。这穿越千年的小拄吼，定义了咱文化当中关于懂得吼两个人呢，会当互相理解含甲共鸣的深情。来，收入去咱乡亲带着黄公师范学院导演老师周敏华，今日到甲武汉的古琴台去听高山流水、牛笛音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黄冈师范学院的宗敏华，今天想邀请大家和我到一座藏在武汉闹市深处，2000多年前因为伯牙和子期的相聚而形成了一段知音的佳话后，从北宋时期就开始在此垒土筑台，后来呢又经历了明清两代的几次重建以后，至今仍静静地矗立在月湖之畔，处处能体现出高山流水之意的武汉古琴台。相传在春秋时期，伯牙是一位闻名天下的琴师，他所弹奏的琴声连正在吃草的

0: 马和正在空中飞翔的鸟儿都会忍不住地停下来认真地聆听哦。即便是如此，伯牙还是感到非常的孤寂，因为尽管大家都说他的琴弹得很好，但是却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够真正地听懂他在琴音里所要表达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感和意境。 有一天夜晚，伯牙正坐着一艘小船，沿着汉水南下，一路来到了汉阳江口时，一轮明月正好从云间升起，月光洒落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那份美让伯牙的心中瞬间就涌现出无限的感慨。于是他便取出了心爱的古琴，在月光下开始弹奏了起来。 不料一曲未终，琴弦却突然“嘣”的一声断了。此时，伯牙的心中一惊，因为古人曾说“琴弦断了，就必然是有知音在听”。于是，伯牙便抬头向四周望去，果然望见在月光之下有一位自称是钟子期的砍柴人。他说他正好路过这里，因为被琴声所吸引，所以便停下脚步来了。 伯牙于是邀请钟子期前来，自己也立刻换好了琴弦，重新弹琴。没有想到，当伯牙的心中正想着巍峨的高山时，钟子期便说：“善哉乎古琴，巍巍乎落台山。”此时，伯牙听了可真的是又惊又喜啊！他弹了一辈子的琴，今天终于是遇上了一位能够真正听懂他琴声的人了。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便从琴法的乐理一路聊到了山川草木，再从人生的理想聊到了天地万物，最终只觉得相见恨晚。于是两个人便相互约定，明年的这个时候一定要在此相见。伯牙一定要为子期再重新弹奏几曲。 果然，第二年，伯牙如约的来到了汉阳江口，但却迟迟等不到钟子期。经过他四处打听，才知道钟子期已经不幸病逝了。临终前，钟子期还曾经留下遗言，要家人就把他葬在江边的小山上，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永远听到伯牙的琴声。 伯牙听完遗言后，简直是悲痛欲绝，便来到了钟子期的坟前，弹奏了一曲《高山流水》。曲中，伯牙举起了自己心爱的古琴，然后将它狠狠地摔在地上，并仰天长叹：“知音难寻，世间再无钟子期了。”从此，伯牙便终身再也不愿弹琴了。 这个故事流传了2000多年，感动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北宋年间，人们在汉阳的乐湖之滨修建了这座古琴台，来纪念这段千古的知音佳话。今天我们站在古琴台的园林里，看见用太湖石所堆砌的高山流水，便能感受到当年伯牙是为子期所弹奏的高山流水。 至今仍是穿越着时空，还在我们的耳边悠悠地回荡着。伯牙虽然已不愿意继续弹琴，但是他对子期所弹琴的故事，却仍然是深深地感动着每一个人。接着，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扇有着秀气的粉墙黛瓦的古琴台大门，它就坐落在一片浓绿的树荫里，默默地散发出一股沉静的书卷气。 我们才刚走了几级磨得非常温润的青石板台阶，便望见了一对带着温和的憨气，前爪还按着石狮子。他们在这里或许是因为已经听了2000多年的古琴了，所以他们的性子也就跟着被感化成温和而憨厚了。 在大门正中央的门楣上，那幅黑底精致的古琴台牌匾，看起来真的是特别的醒目。或许正是因为它所饱含的那份浓厚的书卷气，才让人只要站在台阶上往下一望，心中的浮躁便自然而然的烟消云散。 走入了园区后，外界的纷纷扰扰立刻就会被完全隔离了。一栋雕梁画栋的知音馆就立刻出现在眼前。 进到了馆内以后，暖黄的灯光从高挂的宫灯里慢慢的洒落，空气中飘着老木头的淡淡香气，耳边还会不断的传来非常舒缓的古琴曲哦。墙上贴着一幅清代的琴台全景图，使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200多年前的古琴台，它的周边究竟是什么样的情景。从图上我们能看到，当时在路上行走的人，最多的都是穿着长衫的文人。可见在清代的时候，武汉的文风已经是鼎盛到什么程度。所以在古琴台的四周才会见到这么多的知识分子。接着再往里走，在左边的展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几本泛黄的古籍，而其中最显眼的就是《吕氏春秋》，因为这是最早记录伯牙和子綦故事的典籍。而在右边的展柜里面则是摆着几把古琴的复制品。看着这些古琴，突然会让我们明白，其实古琴它只是一个载体，而更重要的是弹琴人心中的山水和听琴人心中的共鸣。如果没有知音，即便是再好的琴声，也只不过是孤寂的声响而已。
1: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知音的美好啊，正是踮伫伊的罕见，也够珍贵。笔下的琴声咧，踮伫无人听会晓的时阵，敢若是孤单的音符。敢那吼，踮伫主角的这个耳孔内，伊才成就了有生命的这个山河。这份吼传落了千年的孤单，也化作古琴台真独特的景致，等待后人的去解脱。踮伫古琴台附近，也有两块碑啊，真出名。一个吼是德光皇帝御笔吼御笔印心石刻碑，另外一个是清代岭南第一寨主宋兄留下来的刻碑。来，刷落去，咱请亲到底来去了解一下。
0: 走出了知音馆，顺着青石板路慢悠悠地往前走，朝着左手边拐个小弯，就能看到印心石屋了。它并不是什么四面通透的回廊，而是一座古朴庄重的造壁。而就在造壁的正中央呢，镶嵌着那块最有名的道光御笔印心石屋碑。为了要保护这件文物，石碑的外面还罩着一层透明的防护罩。而最神奇的是，站在台阶下远远望去，印心石屋这四个字字迹仿佛是凸出来的，然而一旦走近以后才发现，那居然是完全凹进去的阴刻。也就是说，印心石屋这四个字是完全

光线一会凸一会凹，看进去呢，真的是变化莫测。这就是古人在雕刻碑文时所运用的阴阳笔法。所幸这份珍贵的文物能够完整地被保留下来，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这么幸运地亲眼目睹到如此高妙的篆刻艺术。接着，我们将穿过一座云墙上写着“秦园”的月洞门，在月洞门前还种了满满的细细的翠竹，旁边还放了几块很有古意的太湖石，将江南的园林的那股秀气给布满了整座的云墙。穿过了月洞门后，园子里浓浓的蜜意瞬间就把我们的心情变得非常的缤纷哦。这时突然抬头一看，发现眼前是一棵枝干很粗，而且已经有300多岁的大樟树。樟树上的枝叶特别的茂密，把整个院子都给照得非常的清凉。而这时候，阳光从树叶的细缝里慢慢的洒落，就像是碎金一样投在温润的青石板路上。鸟儿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歌唱着，空气中还飘着淡淡的樟树叶的清香。走出了秦园以后，我们便走到了跟江南园林一样，一定不能缺少的碑廊当中了。在碑廊的梁舫上呢，全部是画着鲜亮的蓝绿打底的吉祥图案。顶上再挂着黄澄澄的宫灯，便使得整条碑廊更加显得古意盎然了。而在碑廊的墙上还挂着一幅幅镶着黑底白字的字帖，其中让我们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清道光年间号称是岭南第一才子的宋襄所书写的《竹叶碑》。担任湖北都粮道的宋襄，有一天他来到了秦台，想要凭吊伯牙和子綦，却突然诗兴大发，便要随从拿过笔来。不料粗心的随从只带了墨，却没有带笔。但是宋襄他老人家一点都没有生气，只是索性的干脆折一把新鲜的竹叶，然后把这竹叶一捆，便全当一支竹叶笔来用了。宋襄将竹叶笔沾上浓墨了以后，便在粉墙上刷刷地写起字来。但没有想到，他这一挥毫，便笔势如风，行草如飞走的龙蛇一般。其中所写的最后一笔可是最妙，他写的是"万古高山，千秋流水，壁上题诗无去矣"。果然，这么一写完，宋襄就走了，实在是潇洒的不得了啊！接着，我们又漫步到整座院子的更中心的位置，在这里，我们就会看到一座四周围着一圈刻着银纹的石栏杆，而这石栏杆的正中央还用汉白玉立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笔锋潇洒苍劲的米芾手书"秦台"二字，石碑印在蓝天白云以及层层叠叠的绿树里。不仅看起来典雅，而且还特别的充满诗意。突然，我们向前望去，便望见了一座屋子的屋檐翘角，它就如同像是一只展翅飞翔的鸟儿。而在这个屋檐之下，还有描着蓝绿色相间的彩画，显得非常富贵而华丽的高山流水塘。才刚刚拐过高山流水塘的廊角，又会望见一片是用许多的太湖石所堆砌而成的高山流水以及湖光山色。而眼前那一池碧绿的湖水，水面平静的就像是一面镜子一样，蓝天白云及岸边的亭台楼阁也都会全部被倒映在湖中。而最有诗意的就是湖面上还会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这是园林所特别营造的烟雨的意境，让整个水面看起来会显得格外的仙气缭绕。转过碑廊的拐角，一组用汉白玉所雕塑的伯牙子綦雕像就静静地立在一片绿意里。坐在这雕像前，我们望着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每一棵树和每一片瓦，不禁会思索着，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知音？突然，我们觉悟到，知音不是锦上添花的热闹，
而是

0: 雪中送炭的温暖，不是酒肉朋友的寒暄，而是灵魂深处的共鸣。伯牙子期的故事之所以能流传2000多年，不正是因为他已经完全说出了我们每一个人心底深处所最期盼的渴望吗？
1: 各位乡亲，是大家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公。那真正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这部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分听客户端，查询两花到三公收听以上的内容。
2: 若我抚琴，心中有所思念，你能闻而知其意否？
3: 您且试抚之，我任心猜度，若是猜错，切莫怪罪。
4: 巍巍忽若泰山。

子期乃吾儿也，不幸染疾，数月之前可染无。

0: 各位乡亲士大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到较热天时吼，高温天气咧愈来愈多，空调啦、电风扇啦、冰箱啦等等这些大功率的电器啊，满负荷咧运转。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的统计，最近这几年吼，全国的火灾当中啊，由电器故障引起的差不多占三成，是排点伫各类火灾诱因吼头一位。热天咧，更加是电器火灾这个高发时段。面对着持续的高温，应该安怎来排查身边的火灾这个隐患？热天用火用电，又搁有倒一挂应该爱注意的代志。来，稍落去，咱请亲到阵来听总台记者的一个报道。
1: 发生在夏季的火灾，多与日常生活中用火用电的疏忽大意相关，各类隐患藏在细节之中，稍不留意便会酿成大祸。夏季高温环境下，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长时间不间断运行，电路负荷急剧增加，极易出现过载短路问题。近日，浙江湖州长兴县的一个小区就发生一起因老旧空调线路故障引发的火灾。长兴县消防救援局龙山站消防员张静向记者介绍，事发当天天气炎热，住户开启空调后不久，设备就出现异常情况。
2: 当时呢，户主说空调开了没多久，就听见外机有嗡嗡的响声，然后他就闻到一股焦糊味，看到内机接线口那里冒烟了，火苗一下子就窜起来了。
1: 所幸家中有人，户主迅速断电，并用灭火器及时扑救。消防人员抵达现场时，明火已基本被扑灭，房屋的墙面、窗帘被浓烟熏黑，整台空调完全被烧毁。
2: 主要就是线路老化，这台空调用了十来年，电源线的绝缘层都脆了，也裂了。夏天这样长时间高负荷运行，老旧线路扛不住，就短路打火，引燃了周围塑料件。
1: 夏季是电器火灾高发季，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要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接头是否松动、老化，及时更换破损电线。许多人习惯插头只插一半，以为能通电即可，实际上插孔内部可能持续打火，隐患极大。
3: 高温高湿环境会加快老旧线路绝缘层的破损，大幅提升短路的风险。插头松动没有插到位，接头连接不牢，也会导致接触电阻过大，产生电火花，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安全监察部处长刘永胜表示，要对空调、热水器这类大功率电器配置专用线路，避免多台设备共用同一插座。
4: 比如空调、风扇、充电器长期待机，看似断电，实则内部线路仍在通电，高温下易发热短路。包括为方便使用大功率电器，随意接入不合规电线，不做绝缘阻燃处理，这些都极易引发火灾。
1: 除了电器火灾，用火不慎引发的火灾也需要注意。前不久，浙江平湖一家熟食店起火，消防部门接警后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浙江平湖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吴林川向记者表示，据事后现场查勘发现，起火源头是店铺里的一盘蚊香。
5: 蚊香快燃尽的时候呢，老板就关店离开了。老板也考虑到也有一些小猫小狗，然后就进店以后这个进行逗留和觅食活动的时候触碰到了蚊香，导致引燃了旁边的一些纸板。这把火是烧断了这个楼梯间地面的水管，水流出来以后把这个火势给压制住了，所以火势没有扩大。
1: 夏季蚊虫活跃，蚊香、花露水、灭蚊剂都是家庭常备品，不过这些用品使用不当也容易引发火灾。吴林川介绍，盘式、线条、棒状等蚊香点燃后，烟头中心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远超纸张布匹的燃点。
5: 器皿一定要注意，就是尽可能使用金属的托盘或者陶瓷的托盘，点燃的时候必须要远离周围的一些杂物，特别是一些纸箱啊，还有一些家具，尽可能也放到一些儿童还有一些小动物接触不到的一些位置。还有一个就是呢，这人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把蚊香给它熄灭，做到人对一个这个落火源的一个不间断的一个管控。
1: 除了点燃式蚊香，花露水、灭蚊剂含有易燃有机溶液，遇明火会瞬间爆燃，因此平时存放要保持通风干燥，喷洒使用时远离火源。此外，吴林川还提示，现在市面上流行的电热蚊香液、蚊香片、电蚊拍等用电式驱蚊产品，使用时也要严格按照说明书。
5: 人离开区域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断电，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挑选合规的一些厂家，通过正规的渠道去购买，不知名的这种牌子走线，包括它的一些电阻可能达不到我们的这个市场销售的一些要求。第二块的话，宣传产品它其实它都是有相关的一些使用年限的，发生了明显的短路老化的这种情况下，火灾的这个隐患也是成倍性的叠加的。
1: 防范夏季火灾要从日常细节入手，山东省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处高级工程师焦培文提醒，在家庭环境方面，平时一定要注意三清三关，也就是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

0: 停放或者充电。
1: 焦培文还建议，家中常备灭火器、灭火毯、手电筒等消防器材，放置在容易取用的位置，熟悉使用方法。同时，高温天气下还要避免长时间暴晒易燃易爆物品。
0: 夏季高温时段，车主要对车辆的油路、电路进行全面检查，及时维修更换老化破损的部件。驾驶室内不要放置香水、打火机等易燃易爆物品，避免高温暴晒引发危险。
2: 各位乡亲，是大听众朋友，你拄只听到这是两花到三江。那准备讲恁乡亲想要回听节目相关的内容，会当下载而且点粉听客户端，查找两花到三江收听以上的内容。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你现在咧收听的是神州之声两花斗三工，踮伫浙江金华职业技术大学的青头创客空间，吼、哦，有五位平均啊年岁无到20岁大一的这个学生组成的这个科技创业团队。

0: 所以凭借着 AI 建模含个 3D 打印的技术，加《山海经》内底即个麒麟啦、白蛇啦、九尾狐啦等等经典的各方的形象，转化成做全世界的潮玩。成立无到一冬的时间呢，已经是摕到订单超过900万，高雄来自海外。来，稍起，咱请进，带着中台记者到底来了解。
1: 家人们，镜头往这边看，今天给你们带来的这个宝贝，绝对是我们直播间
2: 正在介绍的是科技团队的爆款产品，一个个精美灵动的 3D 神兽，在主播的手中栩栩如生。这个由5名00后组成的团队，产品累计出货超10000箱。热销亚马逊等跨境电商渠道。这个20平米的空间里摆放着 3D 打印机、直播设备、打印产品等。5名成员在这里讨论、构思、设计、直播。团队成员何欣然坦言，传统文创行业开模成本高、库存风险大、定制化难度高。团队选择 AI 建模创业，正是考虑到最初的创业成本。
3: AI 它是一个非常低成本创业的一个工具，最快的把我们想法能变为现实的一个工具。 3D 打印再叠加 AI 能实现非常高效非常快速的一个产品的模型的出现。
2: 用 AI 完成产品建模，再依托统筹的6000多台 3D 打印设备产能，实现小批量多批次快速化的柔性生产。客户要实践可以做实践，要定制颜色关节可动，纹理可调， AI 模型改完即打。而真正让产品出圈的是团队聚焦山海经国风原创 IP，
3: 宣扬中国的传统文化。因为我们的产品主要是外销，我们也想能够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带到国外去，让更多人可以知道我们的山海经。
2: AI 设计加 3D 打印的组合拳，让产品在品质端形成了差异化的优势，迎合了海外市场对东方美学的消费升级需求。但何欣然告诉记者，在最初的创业过程中，他们也曾走入误区。
4: 第一次做这个产品，我当时就想着就是越便宜越好。第一次出货，物品的破损率在80%以上，就是送去的货基本上都用不了，赔了很多钱，而且后面客户从那以后再也没在我这里下过单子。一直去学习去改进，现在只要出外贸的产品，我都会在就是易碎的地方加固。
2: 目前团队已构建国内加海外、线上加线下立体销售矩阵，国内入驻主流电商平台，共获至义乌国际商贸城线下门店。
3: 我们现在主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设计以及创意构建上面，我们能够非常快速的出货，以及非常快速的满足客户的需求。
2: 凭借前期成功经验，团队还创新商业模式，签约多家少儿培训机构，用 AI 设计加 3D 打印满足青少年体验式学习需求。团队的成长离不开学校搭建的创业生态，学校商学院配套标准化电商运营中心，学生课余即可入驻办公实操运营，形成上课学技能，课后练实战，实践出效益的闭环。创业指导老师李凌宇说，
5: 创业的指导老师会孵化学生，一方面让学生进行比赛，这个也是算做一种成果转化。学生也可以跟着我们学校的老师一起做横向课题，让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2: 正是这份全方位的育人保障，让科技团队自入校便组建成型，在学校的全方位扶持下稳步成长，交出了亮眼的青春创业答卷。团队成员何欣然说，
3: 不要怕辛苦，创业确实是很累，我们现在要坚持低成本创业。
2: 团队成员王成轩说，
6: 为了通过这个 3D 打印然后走入这个教育，让他们学习，并且从中感受到这个我们建模啊打印中从中获得的乐趣。
0: 各位乡亲时代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两话到三讲，主持人感谢我们乡亲的收听。如果准则说我们乡亲想要回听两部相关的内容，可以下载而且在云听客户端查询两话到三讲收听以上的内容。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油米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首先，我们来关注今日《油米神法》的主要内容。日前，国家粮食同物资储备局提拔发布为十四五时期粮食同物资储备两位优秀科技成果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未来你还将如何加强粮食两位的科技创新呢？节目当中，我们以下来关注。并有事实，今日你可以读的狗狗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既不但在并有上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也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天本摆上摊位的 Q 物都变成一团强存的主角。今日节目里，台长安安会同大家分享其亲身参与的并有摆摊的经历。一段时间，天涯本阿妈的情书一样，影片童年女孩也展现出的家教孕育无声的力量。台湾老师了解时的说法，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并不是通过人的训诫获得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充实，还有对胎儿的牵行，从而美化的塑造为新人类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提升了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的深刻内涵。节目当中，我们以下来关注相关的话题。今日将来你出进入到今日有咩生活的详细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生番又蜜桃，
3: 油蜜生番，
4: 油青面生番，油故事的生番。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油蜜生番，我是主持人苏怡。五一下旬以来，湖北多地早年的辞旧演艺天使哈良树的面临严峻的考验，但你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寺，一场同天使赛跑的枪术战，可以打出的效力同大势。而且记者来到为天门寺的苏楚企业同凤冠茶间实体探访，讲述到为科技正好的如何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因为粮食安全的背后还有几多我们人听见过的运行疏忽者，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6: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7: 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个情况价格是一块二毛五，产量是七百斤的，去年就是七百多斤，基本上持平。
6: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8: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跟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6: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8: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000吨左右。
6: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8: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6: 从烘干车间出来， 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9: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会出结果。
6: 看着天气预报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10: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6: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1: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5: 伊朗16年前国粮食同物资储备科技发展组启动仪式，日前在湖北武汉举办。同一年，国家粮

0: 食堂物质储备局限制摆放部位十四五时期粮食堂物质储备量为有效科技成果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未来年还将如何加强粮食粮食的科技创新呢？我们继续来谈记者的报道。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2: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1: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3: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十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四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1: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1: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互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互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4: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1: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的灯笼一到，带有过年的气氛。
3: 俺是客家人，俺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0: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有色有油料，
1: 神法有蜜桃，
0: 有蜜神法，
1: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2: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一种小小的发票，今日你成为消费者穿着红的幸运卡，双重地杯的彩蛋取发机。今日以来呢，银中国开50只城市，开展为期6日的有奖发票。

0: 两块通。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可以去发票以后呢，可以扫码出奖。十八分国家票迅速插在红包，正慢慢融入台中日常消费习惯。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2: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3: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5: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3: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6: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3: 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7: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3: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8: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3: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9: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3: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0: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0: 原本就是为了加油释放定措施会得再普通不过的事，可是在复辟前以后多一只小小的期待，一种可控的不可天性似乎呢正好继承一种新的消费路线，从几块钱的发票储奖到几十块的盲盒，再到几百块钱的随机机票，见来见到的商家开始在消费链地位拣一点开奖的环节，而消费者也在落海其中，甚至你愿意为了采购储奖的金额而主动加单。中麦的我们会对一种不知道会得到麦的消费方式更新鲜，将来我们以后来谈台长带你分享他对于一种丝丝发小口恨的体验感受。
11: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我朋友有一天突然传消息给我，说他抽奖中了20块。我本来想回他20块，你好意思讲？结果他说他是加油的时候开了一张发票，上传到发票抽奖系统，结果叮，20块直接进了账户。他说那个叮的声音比领薪水还开心。我当时还笑他太夸张的，真的假的？但你也知道，人就是有点矛盾。笑完他之后，我自己也去试了。试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吃完饭开了一张发票上传抽奖，中了10块。那个是我第一次中奖，真的是10块。我当下看着那个画面，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10块钱是要干嘛，但第二个念头就是嘴角不争气的翘了起来。我还截图传给了我的朋友，打了一句我今天运气不错。虽然10块钱不多，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啊。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加油的时候开一张，逛超市的时候开一张，吃完饭更是必开。要说中了多少，最多也就几十块钱，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中，但那个万一呢的念头就会一直在那边勾你。整件事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钱，而是那个期待的感觉。本来消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的，你付钱拿到东西走人结束，但现在多了一个环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会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停顿，加油买菜吃饭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突然多了一点点的刺激感。而我那个朋友更夸张，他后来跟我说他去吃饭如果账单还差一点点才能抽奖，他会主动加一道菜或一杯饮料，不是因为他想吃，而是因为想凑到可以抽奖的金额。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吗？第二个的反应是好吧，我好像懂为什么。这张发票真的变成了凑单的催化剂，也变成很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但话说回来，这种在消费里塞小惊喜的玩法好像不只是发票抽奖这一个。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滑手机逛购物平台，越来越常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活动，更像是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在你花的钱的过程里偷偷加一点不确定的快乐。我自己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数位化的小惊喜。名字有点绕口，但意思很简单，用技术或玩法设计，在消费的某个环节里放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让你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盲盒消费。我先说我差一点买下去的衣服盲盒，几十块钱店家会随机寄一件衣服给你，款式颜色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到才能开箱。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想，这谁敢买啊？结果我还真的去看了评价，有人说他30块开到一件质感超好的帽 T，下面留言一整排吸油气吸油气，也有人翻车开到一件花色超级复杂的衣服，他自己写这个花纹我阿嬷都不穿，我当场笑了出来。我其实呢有好几次把它加到购物车里，然后在那边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没有买。不是我不想玩，是我怕自己真的收到一件阿嬷都不穿的衣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丢掉也不是穿也不是。但你问我懂不懂那种吸引力， 我太懂了。

的根本就不是衣服，你买的是拆开包裹的那一瞬间的心跳感。这种东西还有别的版本，就像是剩菜盲盒，十几块钱买餐厅当天没卖完的食物，可能开出三明治、蛋糕、沙拉，原价可能四五十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会拿到什么。所以每次去取餐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开奖。还有机票盲盒，用小钱随机抽一个目的地，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买这个不是为了去一个多厉害的地方，而是为了一句"好，那就去这里吧"。那种被随机性推一把的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些玩法跟发票抽奖的性质差不多。你花的钱是确定的，但你拿到什么或中什么是不知道的。那种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会让人想试一试。我甚至觉得消费这件事情整个在变有趣了。以前是很单纯的，我要什么买什么结束。现在有时候会变成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但我想试试看。消费不只是一笔交易，它变成一个游戏，一次抽奖，一趟小小的冒险。讲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变化的。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占到多少的便宜，说真的，十块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而是它让日常多了一点情绪的价值。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消费？买咖啡、吃饭、逛超市、加油，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事过了你就忘了。但如果每次都有机会叮一下，或者拆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小惊喜，那一天的心情真的会不一样。哪怕只中个十块钱，或是盲盒开出一件还算可以的 T 恤，你都会在想：“哎，今天的运气不错哎。”这种小确幸不贵，但却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消费变得轻了，不是花钱变少，而是心态变轻松了。以前花钱是一种付出，感觉像是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现在有时候反而像是有点在参与一场游戏。你花出去的钱买的不只是那个商品或那顿饭，还顺便买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当然，我也在想这个趋势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以后看电影买票也能抽奖，或者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随机帮你免单？虽然几率一定很低，但不妨碍我每次在付钱之前心里会偷偷的想一下，万一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的把发票留几张，找个心情好的时候一口气上传抽奖。虽然理智上知道几率不会变高，但那个等一下就要开奖了那个仪式感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发票抽奖，或是没有玩过盲盒的消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次看看。也不需要太认真，更不需要花大钱，就当做是在一个很平淡的日子里面给自己撒一点点的调味料。毕竟生活已经够确定了，偶尔来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反而会是一种惊喜。

0: 公家。
1: 太阿爬。
2: 太阿爬。
1: 爬竹丝。
2: 爬竹丝。
1: 种冬瓜。
3: 种
4: 妈妈地呀，
5: 开始煮呀，
6: 开始煮呀，
5: 开不耐啥，
6: 开不耐。
7: 日光光，蔬菜浓，也给故事。
8: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9: 有色有油料，
10: 神法有蜜桃，
9: 有蜜神法，
10: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1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有蜜神法，我是主持人苏怡。明年的六月，太后高人地位总会多出一套土地的风景线，一边是坐等好师傅拍照留念的身影，那一边呢就是三五成群拜师的秋物摊位。从台灯课本到安牛小凤山，一带琵琶的家人的会看，或别鸟的一刻，本主年孝心意义的才是关腔，等太等下一团的缘分。一只本成为别鸟世界的山上，竟然可以到的狗狗，已经成为一种古典的仪式。金丹在边药省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创开一场无上的告别。每天本摆上摊位的秋物，都变成一团祥春的主角。而对于采购人来讲，顶一下好装好置的摊位，头几下本秋树，挑一盏台灯，也成为每年一个时候特有的高雅记忆。今日呢，台长安安要同大家分享其亲身参与的边药摆摊经历。当其坐话摊位喺外，看到来来往往嘅好天好妹嘅时候，今年就话自家看到位，唔但可以看看旧物可流转，更可以团团时光可以着力。
12: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的同学，笑闹声一阵接着一阵。与此同时，操场周边、校园小广场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不少即将毕业的大四学长学姐陆续地摆起了小摊位。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整理宿舍的行李，四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生活用品带不回远方的家乡，直接丢掉又实在是舍不得，所以大家便纷纷把闲置物品整理出来，一部分呢可能会挂在校园的二手群里在线转让，更多的呢就会选择摆到户外，慢慢的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毕业市集。那么每当夕阳西下，整片区域热热闹闹的，远远看去真的就像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夜市。那么摊子上的物件也都很普通，都是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时光的老伙伴，小风扇啊、台灯啊、课本啊、玩偶啊，或者是不起眼，到了毕业季却格外有感觉。于是你就会发现，平常看很普通的物件，此刻就觉得哎，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看着眼前一幕幕热闹的画面呢，我也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台湾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也会经常举办跳蚤市场，氛围呢就和现在格外的相似，大家都会把家里闲置依旧完好实用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各式文具啊、童趣玩具啊，或者是课外书籍、精美小饰品应有尽有。因为都是自己用过的东西，所以大家的定价都特别的实在，同学们闻在

一情一言，我一语的讨价还价的模样，欢声笑语满满，和此刻校园里的场景，有着一模一样的纯粹与快乐。那么今年呢，我也跟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凑热闹，加入了这个摆摊的队伍啊。回想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一个抱着手机刷二手群，四处去挑选好物，会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人。哎，没想到转眼4年过去，身份直接反转，轮到我坐在摊位后，迎接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一开始坐下来，我还觉得很新鲜又有趣，终于体验了当一回小老板的感觉。学弟学妹们也都很可爱，偶尔也会腼腆的问问价格，小小的讲一下价，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4年前青涩的自己。聊得多了，我也常常笑着点头。东西都不贵呀，心意更重要。可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更多的其实就是感慨，因为这4年不只是时间在走，我也在这里慢慢扎根，慢慢成长。我拿起那盏陪了我4年的台灯，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刚到大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安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友善的同学，还有像家人一样的室友。无数个夜晚都是这盏台灯陪着我赶作业、准备考试，偶尔心情不好，室友也会陪我聊天，安慰我。慢慢的，不安变成了安心，陌生变成了熟悉。我在这里过得踏实又放心。我再看看那些课本，哎，每一本呢都写满了笔记。因为刚来大陆上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胆怯的，我怕跟不上呀，怕做不好。但大家都非常的包容我，老师也很耐心，同学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从紧张变得从容。从自卑变得自信，这些旧书呢，就是我一路认真、一路成长的证明。不知不觉，我也成了大学姐。我以前总觉得大学4年的时光漫长又悠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消磨，直到现在亲自动手收拾行李。一件件去清点身边陪伴已久的物件，查后之后觉得发现，毕业的脚步早已悄悄来到身边。摊上的这些东西本身都值不了多少钱，但是看着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熬夜写论文、赶作业的深夜，还有闲暇时和室友窝在宿舍聊天到半夜的日子。那些日复一日、平平无奇的日常。如今回想起来，每一瞬间都显得格外珍贵。傍晚的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舒服。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停，有人举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属于毕业季的点滴画面；有人安静坐在图书馆里、宿舍里，埋头赶着最后的毕业论文；还有更多人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小摊位旁。不慌不忙地坐着，闲聊着，慢悠悠等待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天色慢慢地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操场周围的摊位依旧非常的热闹，大家依旧不急着收摊。一件件承载着大学记忆的旧物被陆续带走，一段段属于这里的青春时光也就这样平缓地接续了下去。而我很庆幸这4年在这里度过，安心、舒心，也一直努力，一直进步。

0: 66学唔足，咪就贴多啲。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优美生活。我是主持人苏怡。这段时间里，天阳本阿妈的情书一样，影片以小本阿妈的情书为线索，将记忆同现实交织，把镜头对准普通家庭的日常点滴，以细密处人亲情，记得翻着看的顶足，跳舞地背的树木，人逢浅言的谈话，真系千千万万日用家庭最熟悉的情感大石，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时而通融，时而欢笑。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童年的女孩也在撒出的家教愿为无上的力量，阿妈的一言一行，目前男子的贤妻同担当，一对看似平常的直通持家准留爱要素心从意的细节，正是真实持要的教育方式。台湾老师了解今年主话，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并没通过人格的训练，非到你黑知识的灌输，而是以装逼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的充实，还有对胎爱的牵行，从而咩化嘅塑造为小朋友的品格、价值观同人生方向，提升嚟教育之想法、想法之教育的深刻内涵。
2: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看完这个温情治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这里面蕴含着很多很好的家庭教育理念。这部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刻意说教的影片，而是用祖辈平凡的烟火人生道出了教育的核心。那这个优秀的这个教育，从来就不是追逐高分、攀比名利，而是用家风去滋养咱们的孩子的品性，用情谊去筑牢孩子的人生底色。让孩子懂得感恩、坚守善良、勇于担当，这也是所有家长该教会孩子的人生必修课。影片的这个双线叙事极具教育意义。现代的青年小伟，他的蜕变诠释了家风传承的力量。年少浮躁的小伟功利自私，急功近利，一心就想要去泰国寻找那传说中的阿公，只想要借着这个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去翻身。面对生活的挫折只会抱怨退缩，但是在这个祖辈往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他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祖辈阿公阿嬷身处苦难岁月，却始终心怀善意，重情义、重情、坚守教书的这个初心，勤俭持家、守信待人，在这个清贫与磨难中坚守本心，温暖他人。这不正是这份无声的家风慢慢治愈了小伟的浮躁，让他褪去了功利

心性，懂得责任感恩，完成了自我成长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反观啊，当下就有一些家庭教育啊，经常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重成绩轻品行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啊，倾尽了所有啊，就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紧盯着分数的排名。但是你会发现啊，却忽略了品德、感恩、担当的培养。最终啊，容易就是养出了这个精致利己啊，不懂得珍惜，而且抗压能力极差的孩子。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和影片的教育内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个教育案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这个课业啊，诶，真的很不错，很出众哦。历年来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随堂测验，然后大考啊，都是居年级的这个前排，是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是亲友羡慕的尖子生。这个父母啊，一心啊紧盯着学业啊，包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洗衣啊、做饭啊、整理所有内务全部的家事，事事啊就凡顺着孩子，哎，想要做啥就做啥，只要求埋头读书。但是你会发现啊，他却忽略了品德、家务与共情的教育。常年这个教养之下，哎，孩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视家人所做的一切操劳是分内之事。在家稍不如意啊，那可厉害了，就顶撞啊，耍脾气，不会啊主动去体恤父母的这个上班啊、工作啊奔波辛苦。在校啊，也不愿意参与这个值日生，或者是集体劳动。同学啊，遇到这个上课难题啊，就寻求帮忙，一概推脱，班级团建就推掉，公益活动啊也都不参加，次次出缺席。之后呢，他顺利啊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之后啊，哎，离家住校，生活短板啊，马上就露出马脚了，不会整理这个床铺啊，不会折衣服啊，打理日常的这个起居啊都不会。生活费啊稍微花的哎毫无节制的时候，缺钱的时候就向家里拿钱，频频向家里拿钱。父母啊叮嘱他勤俭。

0: 学业成绩啊依旧亮眼，但是缺少了体谅与担当啊。优异的分数啊掩盖了他人格的缺憾啊。这正是家庭教育重分数轻育人的造成的遗憾。那这个案例呢和影片啊，它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对照。真正的成才从来不是分数的拔高，而是人格的健全。影片中的这个阿嬷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任何的大道理，但是她却用一言一行去践行她的善良和坚守。生活清贫的时候啊，她依旧心怀善意，勤俭惜福；遭遇困境的时候呢，她从容坚韧，不负他人。深耕教育时啊，她初心不改，薪火相传。这种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教育。让这个后辈啊有一身受用的精神底气。所以我们在进行这个家庭教育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去注重家风的传承。父母呢应该关注修身育人这个部分。分数啊只能决定孩子一时的高度，但是品性呢、情义呢、担当呢，它其实是能够决定孩子一生的格局啊。所以作为家长啊，我们不必去执着于孩子是否完美优秀，却一定要去教会咱们的孩子做人的根本。像是日常的小事啊，教会孩子体谅他人啊，懂得感恩啊，或者是犯错的时候，教会孩子去勇于担当，知错咱们就改。安逸的时候啊，咱们就去教会孩子勤俭惜福，心存善意。所以最好的家教啊，从来不是昂贵的培养，也不是这个昂贵的去支持，而是温暖的滋养。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家长朋友们，愿你们都能够读懂这部电影的教育启示，放下功利的教育执念，用心传承优良家风，以自身善行育人，让孩子心怀情义，向阳成长，拥有感知幸福、温暖他人的能力，活出坦荡的从容人生。
1: 各位朋友，以上就是今日优美神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原堂客户端搜索优美神法，非常节目的完整内容，两堂节目的精彩片段。假如你还有其他精彩的节目，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雅文。《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有声有戏聚焦电视剧主角，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呢？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3: 传承由我聆听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4: 巴雅会馆与你欣赏齐白石的《五同纸鸢图》。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5: 车里火车，车里火车。
0: 有声，
6: 你不要怕。
7: 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4: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8: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9: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4: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4: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3: 各位听友，近期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同名作品的电视剧主角在总台热播出圈，剧集以秦腔名伶一秦娥的半生戏梦为脉络，串联秦腔剧种的兴衰迭代与戏曲人的坚守初心。
4: 我们先来欣赏一小段电视剧主角的精彩片段。
10: 看台底下，你看见了啥？
11: 女主角A 角是主角 ，B 角也是主角。
12: 我外甥女儿，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唱。
1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吗？
10: 你回去照照镜子，使劲给我练活不开。
14: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11: 一
15: 唱。
16: 我不想唱戏了。
17: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8: 只要能站在舞台中间，唱给谁都行。
19: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1: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10: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13: 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3: 故事的主角叫一秦娥，一个从秦岭深处走出来的放羊娃，阴差阳错地进了县剧团，从烧火丫头一路唱成了名震四方的秦腔名伶。秦腔这门被称作中国梆子腔鼻祖的古老艺术，在剧里不是背景板，不是点缀，而是人物的命和魂。
4: 秦腔究竟凭什么能够传唱千年，历久弥新？剧集热播又为非遗秦腔的活态传承带来哪些新启示？下面我们跟随记者前往陕西探访，解码秦腔的艺术魅力与传承密码，探寻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0: 我是演的人格，是演给苍天看。
12: 主角这部剧改编自作家陈燕斩获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以时代变迁为底色，深情讲述了秦腔名伶一秦娥从山野放羊娃起步，历经风雨沉浮，最终成长为一代秦腔皇后的传奇人生与戏梦征程。 剧集最令人耳目一新也最出圈的一大亮点，便是全程保留大量原腔原调原汁原味的清腔韵味，经典唱段戏台实景尽数真实呈现。伴随着剧集热度一路攀升，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打交赞、杨门女将、鬼院杀生等秦腔经典剧目片段广泛传播，吹火、慢卧鱼等秦腔独门绝技震撼亮相，吸引大批年轻观众围观欣赏，点赞热议。其中不乏陕西省戏剧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的演出片段。
6: 主角的热播就像给秦腔安上了一双翅膀。以前我们说秦腔出西北都难，现在呢，这部戏让全国的观众甚至海外的观众都知道了我们的秦腔。据数据最好的证明，最近啊，很多00后走进了剧场来看《忆秦娥》。我们做传承的最怕的是断了观众，现在有了年轻血液，有年轻观众，秦腔就有了未来。
12: 谈及秦腔经典剧目《金九传唱》的核心密码，李梅表示，秦腔之所以能够跨越千年依然鲜活，核心在于剧目扎根民族精神与民间底色。这些剧目跳出单纯的戏曲叙事，承载着中华民族忠孝、勇毅、坚守的传统美德。
6: 这几出戏确实是秦腔里压箱底儿的宝贝，它的生命力来源于硬桥硬马的真功夫和能引起共鸣的精神内核。打交赞、武旦的硬标杆、小角色里的大乾坤。你像杨排风，明明是个烧火丫头，拿着拨火棍却能打得猛将交赞心服口服，那种小人物不服输的韧劲儿，正是秦腔最打动人的地方。鬼院杀生、游西湖里的这两折，那真是把秦腔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尤其是慢我鱼，柔中带刚，吹火一亮，瞬间燃爆舞台。杨门女将，家国情怀的巾帼史诗，这出戏承载着中华民族最看重的忠与勇。现在我们排的青春版杨门女将，就是想让更多年轻人走上舞台，用青春的激情去演绎这不老的英雄气概。
12: 除了经典剧目的唱腔，剧中忆秦娥苦练的慢卧鱼与喷火是秦腔两大经典绝技。秦腔吹火依靠气息精准控火，数十口连珠火连贯均匀，容错率极低，需要演员日复一日打磨功底。卧鱼表演时，演员单腿支撑，身体向后缓缓弯折下沉，身姿舒展婉转，形似鱼儿静卧水中，考验演员形体控制力、肢体协调性，也磨练演员沉心静气、从容沉稳的舞台心态。在李梅看来，他们的难得之处不在于视觉奇观，而在于数十年的匠心沉淀。传承人们坚守的不仅是一套身段、一门技艺，更是戏曲行业戏比天大的匠人信仰，是传统艺术纯粹极致的职业初心。
6: 其实慢卧鱼这个功夫呢，不是光是练这个技巧，它是要练人物的心境。那为什么一代一代秦腔人要豁着命去打磨这些绝技呢？因为我们传承的不仅仅是技艺，更是一种戏比天大的信念。演到极致，戏就有命，所以观众看到剧中苟存忠老师为了一口连珠火竭力地倒在台上都哭了，因为那是真实的，那是我们秦腔艺人对舞台、对秦腔最深厚的爱与敬畏。我记着戏里有一句台词说的，唱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其实它内在的含义就是我们的戏曲艺术实际上就是我们给这个世界留下我们最美好的文化记忆。
3: 电视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跌宕起伏的半路戏梦为叙事主线，将个人命运沉浮深深嵌入时代发展洪流。
4: 剧集广受好评的同时，也引发诸多深思，严肃文学 IP 如何实现高质量影视化成功改编，令年代叙事兼具张力与温度。下面继续来听记者报道，探寻主角热播背后文学影视与传统戏曲双向赋能的破圈之路。
12: 主角创新性的将人物传记叙事与年代时代脉络深度交融，把易清娥个人命运起伏与秦腔行业兴衰、社会时代变迁紧密嵌套，打造出深而不闷、真而不苦的影视表达，让年代故事兼具细腻呼吸感与广泛全民共情力。陕西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穆海亮认为，该剧的最大突破是守住了文脉根基，创新了时代表达。
16: 对文学作品进行改编呢，当然应该尊重原作的主体精神，但是这种尊重啊，绝不是机械照搬，而是要根据电视剧的创作规律来扬长避短。就像主角这样，小说的思想立意、价值立场、人文情怀等等，电视剧都充分继承了，同时呢，在人物关系、在细节设置、场面安排等方面就要充分考虑了。文学表达很精彩的，不一定适合电视剧表达，文学语言一笔带过的，反而有可能发挥电视剧视听语言的优势。所以我们看到啊，电视剧当中小时候的易清娥，她身边多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人物，丰富了一些小说里所没有的细节。而长大后的易清娥呢，她的情感生活、人生经历也做了必要的调整。整体来看呢，原作小说的深沉厚重，电视剧充分继承了，而原作小说的悲怆，电视剧呢则做了更加温情的处理。这是符合艺术规律的，因为读者读小说跟观众看电视剧审美期待是不一样的。
12: 以往秦腔受众多集中于本土圈层与资深戏迷群体，受众覆盖面相对有限，而电视剧主角的热播让青年群体读懂了秦腔的技艺神韵与精神底蕴，为非遗秦腔的传承积蓄了年轻的观众力量。穆海亮认为，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剧集为秦腔、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带来了很有价值的启示。
16: 主角呢，他是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作当中所呈现出来的真实戏曲生态，他没有回避戏曲行业的困境，也没有去神化戏曲人的人生，而是真实地还原了戏曲行业的兴衰沉浮，真实地表现了戏曲人的酸甜苦辣，所以这样的表现呢，就能够打动人心。
12: 在穆海亮看来，剧集的创新恰到好处，分寸得当。剧集通过精炼叙事，聚焦人物成长，实景还原戏曲名场面，将厚重的文学内核转化为大众易懂的视听语言，既完整地保留了秦腔的剧目、绝技、行规等文化内核，守住了非遗根脉与文学风骨，又以年轻化的镜头、细腻的人物共情，打破了严肃文学与普通观众的圈层壁垒，让厚重的经典落地生根，走入寻常百姓家。
16: 电视剧在表现秦腔的时候，他很用心，很有创意，坚持了戏曲的专业性，同时呢，又做了恰当的影视转化。比如从秦腔剧目的选择、唱腔和功法的融入，到戏中戏的直接再现，都做得很流畅、很传神。当然了，尤其出彩的是对秦腔绝活的展示，比如吹火。吹火这样的绝活啊，它绝不是为了单纯的炫技，而是要以技塑人、以技传情。就像易清娥的师傅苟存忠吹了81口连珠火，最后死在了舞台上，这个场面当然很悲壮，但是它绝不是卖弄绝活，而是苟存忠和他所饰演的人物完全的合而为一了，他的生命和他的艺术完全的合而为一了。所以这就是以技塑人、以技传情，这种方式呀，能把真正的戏曲之美呈现在观众面前，能够吸引更多年轻观众走进秦腔，关注戏曲，进而喜欢上我们的传统文化。
3: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前身是1938年在延安成立的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被誉为秦腔最高学府。这里不仅是秦腔艺术的传承中心，也是主角中易秦娥从县剧团烧火丫头成长为秦腔皇后的舞台。
4: 练功房、省团排练厅、授艺现场，剧中多个场景在此取景，不仅还原了秦腔演员的真实生活，更呈现了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匠人精神。
3: 秦腔婉转，唱尽人间百态，在青砖古巷、楼台庭院间沉浸式邂逅梨园风华，人人皆是自己生活里的主角。

Boga!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雅文。兴平峰峦如聚，江水如镜，这里是桂林山水的精华所在，更是漓江航运史上连接中原与岭南的千年水路枢纽。
2: 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江南下，在老街建起武圣宫戏台，人称万年戏台。戏台为清代岭南砖木结构，木雕上刻满经典戏文，是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交融的见证。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广西兴平下集。
4: 清代漓江航运的鼎盛时，货船不停穿梭在兴平的江湾之间，兴平的商贸版图随之不断扩大，南北大族也在舟楫往来间迁徙至此。兴平是漓江航路的核心商贸重镇，按说该有商贾大院匹配其地位，可这里的建筑却全是务实构建，毫无奢华感。这种商贸盛、建筑简的反差，让专程来研究古镇的刘俊宇格外好奇。
5: 这是以前的江西会馆的旧址，
6: 对，
5: 它叫万寿宫碑记，它记录了一个同治六年间的关于这个房子的一个故事，被人怎么巧取豪夺，通过打官司的形式回到了主人手里。
4: 江西会馆的原址已经随历史变迁消失，但碑记中的万寿宫就是江西会馆的别称，是赣商文化的象征性建筑，规模宏大。老街上还曾有湖南会馆等各省会馆的记载，明确证明了兴平的商贸地位。刘俊宇没有找到世家大族的居住痕迹，却又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7: 我们这边的房子呢，都有个特点，如果你仔细观察，它每个房子都会留一个小门口，当洪水一上来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船，人可以移到二楼，然后船可以进来了，给他们运送物资。
4: 兴平古镇的繁华从来都是一场与山水的博弈，为紧攥漓江码头的转运便利，部分街区主动选址临江低洼处。洪水是这份商贸红利必须承担的风险。漓江的汛期有着固定的时间，兴平人摸索出一套应对模式，下殿上仓，房屋底层选取坚实砖石结构，二层多为木质，通风透气，储存货物，汛期来临前有序完成物资转移。因为洪水内涝对沿江街区的威胁，并不适合大族安居，那他们究竟住在哪里呢？清晨的江雾还未散尽，渔村的孩子们已登上摆渡船，沿江驶向老街的学堂。渔村距兴平老街约3公里，被五指山隔开，没有陆路抵达，仅靠4个小型码头以水路与兴平古镇连接。这里正是刘俊宇寻找的答案。
6: 东南宝藏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东边有条山路到这个渔村，南边有条水路也是到这个渔村，东边和南边保住了这个村就保在了。
4: 自清代建村以来，这里便成为兴平大族聚落。渔村的青砖黑瓦码头墙内世代安居着赵氏望族，村庄建在高处，没有水患困扰，却有着保护财产的需要，整个村庄遍布了防御性设计。渔村有着40余座传统的大户人家宅邸，高大外墙上设计有射击口，强化了防御功能。每户深宅高墙内藏着富贵的雕窗花翎，飞檐装饰考究奢侈，建筑群整体俯瞰时形似汉字帽，核心区域呈规整方形，由南北与东西向的石板街巷交织而成，类似木字。南面临江，有一排突出宅院，犹如帽檐。每一家族使用公共多层防御门廊，公共街巷分隔家族宅邸，西面为官宦居所，讲究规制与文化气息，东面为富商宅邸，注重安全与私密性，空间分布折射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结构。
5: 一个单体建筑的精美程度其实很多地方都有，但是建筑和建筑组合形成了这种群落防御的措施连在了一起，这个是比较独特的。
4: 兴平以江为道，街为市，村为居的特殊布局，是赵氏先祖对安居方式的规划，在商贸繁华与自然宁静之间寻求平衡，既依托于市镇的活力，又守护着生活的本真。
5: 那其实我们400多年前，我们兴平的这个居民就已经有了这种工作、生活和居住的理念。我一边能够享受的这种田园的时光和生活，同时又能够在兴平的这个镇上，能够去从事我这个繁忙的这些商业生产。
4: 兴平的喀斯特地理，不仅造就了兴平人的生计，更造就了独步天下的山水，黄布倒影、元宝山、九马画山等著名景观。是电影《刘三姐》中所歌唱的山水意境。更是兴平人文的天然剧场与灵感库。
8: 山青青罗哎，水青青。
9: 阳朔县文联调研员莫高阳。
8: 广西山歌本来就是一种交际工具，声音穿透力特别好。我在这个山头，他在那个山头，但我喊一嗓 有人应。
4: 在兴平，山歌不仅在山水间，也在年节时与老街上最高规格的建筑里上演。明清时期，徽商赣商沿漓江南下，为传播中原文化，亲近乡里，在老街入口的水路核心位置修建了武圣宫戏台，是南北文化融合的见证。兴平人称其为万年戏台，是对这座历史悠久、屡经修缮仍屹立不衰的戏台的尊称，寓意千年不倒、万年不朽。戏台为砖木结构，采用台梁式木构架，屋面为小青瓦硬山顶，八柱架梁具有清代岭南建筑的典型特征。更利用斗拱增强声学聚焦效果，使表演者的声音更清晰，传播更远。
8: 现在的隐藏歌还要挂一个耳麦，以前没得，这就是卡子歌，哎，跟我们回乡是很好的。
4: 戏台上的精美木雕装饰记录着木虎关、古城会、五代荣丰等历史经典戏目，这些曲目是中原文化随漓江水路进入岭南的证明。
10: 水无情落三叠彩，
4: 兴平人喜爱的文场彩调源自江浙与湘赣，用桂林官话演唱， 北方方言体系的官话穿过群山的阻隔，顺着漓江而来，在兴平与岭南文化相融。
11: 请把兴平当成家。
4: 山歌好比春江水，漓江滋养了兴平，也给了兴平人挑战。水患过后，瘟疫常如影随形，源自岭南的大头狗舞沿着漓江商路传入兴平。今年70岁的徐成卓，年轻时是大头狗舞的表演者，他正耐心地教授本地青年兴平传统的大头狗舞。
12: 跳大头狗不要跳像狮子一样啊，大头狗的特点是很牛的那个意思。
4: 大头狗恰似年兽的化身，形似狮子，头大如斗，独角立于头顶。它是一种古代驱挪逐疫仪式，舞动时敲锣打鼓，燃放鞭炮，沿街扫荡。古人认为鞭炮中的硫磺能消毒净化，隔绝水患之后的瘟疫。这种民俗使防灾意识融入社区的文化。舞动大头狗并非易事，舞者需在密集的鞭炮间灵活腾挪，既要展现大头狗的威猛，又要确保自身安全。这不仅是对技艺的考验，更是兴平青年代代传承的勇气挑战。
12: 大头狗是一种精华了，我们应该还要再保护它。来到这个地方，它是要找山水，也要找我们的文化。
4: 如今瘟疫早已成为过去，兴平大头狗已经转化成节庆中热烈奔放的娱乐活动，而另一种纵情山水的方式，则是将这份热情凝于笔墨，刻入山水画中。兴平古镇具有众多自然山水观景地，大面山、喀斯特群峰如镇、江湾如玉带环绕，黄布倒影江面如镜，倒影与峰丛共存，既是展现喀斯特演化的地理教科书，也是灵动的天然山水画。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旅居桂林，在长期观察漓江山水后，绘下《漓江春雨》。他突破传统技法，走进山水现场写生，采用泼墨法渲染山体与水面的浓淡层次，结合倒影表现漓江的清透质感。这种实景作画的方法启发更多现代山水画家亲身来到承载漓江精华的兴平。
13: 基本上我都是实景创作，针对真实的状态，你会有一种不同的感受，你的表达，你的情感，你就会有新的语言。
4: 兴平古镇因山水甲天下，吸引众多画家、摄影家前来，在这个自然山水画中居住生活，借助山水创作。廖东才的目标是创作一幅浓缩全部漓江164公里的山水长卷。兴平古镇就在长卷的中央，
14: 这个很有气韵，就像一部宏大的交响曲。
4: 兴平画家笔下的漓江常以留白表现云雾，兴平各个时节云雾的变化是自然留白意境的现实依据。当画家笔下的留白与漓江云雾的流动相映成趣，这幅天然山水画便有了人文的温度。山水中孕育的美学意境不仅滋养了艺术创作，更深深融入兴平的肌理。从笔墨丹青到古镇烟火，自然与人文在此交织共生，让静态的风景成为可触摸、可感知的生活画卷。兴平古镇以山水人文共生诠释着独特意义，它既是活态的美学博物馆，集东方美学、人文生活与自然造化于一体，更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生动注脚。如今古镇在保留明清风貌， 与传统渔火、手工艺等文化根脉的同时，更以年轻态文化注入新活力，让千年墟镇在历史回响中焕发热闹生机，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范本。

0: 兴平的奇山秀水滋养了独特的人文风情，渔家以江为生，商旅以江为道，匠人以江为脉，画家以山为目。如今与山水共生的景象仍不断在这座千年山水剧场中上演。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2: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1: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3: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4: 横向
5: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它更好的传承。
1: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6: 我是雅文。2006年，海宁皮影戏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为了延续这门古老技艺，当地推行师带徒的传承机制，让对传统技艺感兴趣的年轻人拜师学艺的过程更加便捷。
0: 徐卢燕，海宁皮影戏影偶制作艺人，他绘制的影偶笔触细腻，线条灵动，青红黑黄原色平涂出南宋意韵，让少雕镂重彩绘的海宁皮人充满人情味。传承由我，我们一起聆听徐卢燕光影如诗的故事。
7: 这个箱子是我师父保留下来的老箱子，基本上已经是不作为演出了，大部分都是他老人家画的老皮影，都是我师父基本上断断续续也画了几十年的皮影。
8: 这只老箱子装着一门手艺，也装着两代人的坚持。
9: 皮影戏是中国民间古老的传统艺术，海宁皮影起源于南宋，自北方传入江南，融合本地文化与生活风俗，成为江南现存的传统皮影戏之一。20世纪60、70年代，每逢春蚕开阳，村民都要请皮影班子到蚕房暖房，祈愿蚕花24分。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皮影戏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7: 我大学学的是动画专业的，皮影戏它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动画。海宁皮影戏在我们当地的话也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非遗项目。
9: 古老的光影世界让动画专业出身的他心生震撼，也点燃了内心的热爱。2010年，他拜入海宁皮影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王前松门下。
7: 我到现在都记得，就是第一次到我师父家的时候，他是坐在书桌前，正好是在画皮影，就是可以拿起来玩一玩动一动的。当我真的让他在我手中活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神奇的感觉瞬间击中了我。
9: 然而让徐卢燕没想到的是，拜师后的第一课不是如何制作影偶，而是用毛笔在宣纸上一遍遍练勾线。这道看似简单的工序背后是对材料的敬畏。一张上好的牛皮，从处理到完工，工序繁复，成本不菲。在纸上练习是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损耗，唯有笔下的每一根线条都精准流畅，落在牛皮上时才能游刃有余。
7: 一开始我觉得还是比较新奇的啊，这勾线。到一个月的时候，其实也是觉得很枯燥了，因为就天天就重复了。这个时候可能师傅也是看出来我可能耐心不足了啊，那他有时候就会让我到他那去坐坐，看看他画皮。他就是每天基本也是在他那个工作室书桌上面画皮影，然后他这一画是一天的。
9: 师傅画皮影时一丝不苟的态度，让徐卢燕渐渐明白，耐心是做皮影的敲门砖。皮影戏影偶的制作要经过起稿、描线、上色等10几道工序，每一步都考验着耐心和韧劲。在师傅王前松的悉心指导下，徐卢燕一点点沉下心来。
7: 真正

0: 让我坚持下来的是看到自己做出皮影的那一刻，那种成就感是从心里长出来的，就是我原来也是能让一个角色拥有生命。从那时起，我感觉就是真的对皮影放不下了。我记得我第一次画的这个完整的皮影是一个棋牌手，是一件红色的一件棋牌衣服的一个男性的角色。那这个的话，我当时是一组画了四个，他们服饰和帽饰是一样的，脸部上是有一些小的变化。当时我记得这四个人物，我前前后后画了一个多星期。其实这四个棋牌手，当他们走上荧幕的那一刻，特别有成就感，就希望能让更多的角色从我的手里面活起来。
1: 两年学徒期满，师傅送给他一份特别的礼物。
0: 这个箱子是当时师傅找木匠给我专门做的，他说等我把这个箱子画完的时候，我也就可以真正出师了。皮影戏班的大小就是皮影箱子里面皮影的多少，所以它是以箱子来计算的。我师傅呢，他是给我留了这么一个箱子，他希望我就是有朝一日呢，可以把这个箱子给装满，用皮影来装满。所以说这个箱子它的重量是很沉很沉的。那么它不单单是一个箱子，更是一种期盼。
1: 虽然师父已经不在了，但每次整理皮影箱，徐卢燕都会想起师徒相伴的日子，甚至会下意识地想起坐在书桌前一刀一刀刻下皮影的那个有些沧桑的背影。2016年，海宁皮影艺术团受邀参加第二届海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中外戏剧展演。在演出前，团队需要提前向主办方申报影像资料，他们必须在两个月内创作出一部完整的新剧。全部皮影戏影偶制作的重任落在了徐卢燕的身上，这是他从业以来面对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留给徐卢燕的制作时间只有3周。接到剧本后，他按照传统皮影工序搜集素材、起稿、画图，不到1周便完成初稿。当时徐卢燕带着满心期待请导演审看，结果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当时的徐卢燕只顾着追求完稿速度，让表演团队得以尽快开始排练，却忽略了影偶道具在实际操作中的细节问题，尤其是那条至关重要的猴子尾巴。
0: 在生活中的猴子它也是很活络，它的尾巴就是可以表达它的一个情绪嘛，所以说它很动态。然后我不知道怎么处理，就是一根就过去了，然后在操作中就非常难看，感觉是个猴子的尾巴，是一直处于僵硬状态的。
1: 一筹莫展之际，徐卢燕从传统剧目《龟与鹤》的仙鹤场景中找到了灵感。他将猴尾巴从一段拆分为3段，再细化到10余段，原本僵硬的尾巴顿时灵动起来。
0: 猴子尾巴的问题对我触动还是蛮大的。我意识到我们不仅是要守住传统，也要敢于试，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细节，也是能够让表演更出彩的，让更多的人喜欢。那这门艺术只有被看见，它才会真正的活下去。
1: 过猴岭的舞台宽达3米，远超传统皮影戏台，制作布景道具也比平时更费功夫。徐卢燕设计的松树是剧中猴子们移动跳跃的重要道具。最终在经历2个月的反复修改和调试后，过猴岭顺利参加展演。而对徐卢燕来说，这次经历让他真正理解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徐卢燕意识到，师父留给他的箱子装着的不仅是一件件皮影， 更是对传统技艺永无止境的追求。一出过侯岭，是徐露燕皮影行业的过山关。如今她也开始收徒授艺，希望能把这只传承西技的箱子继续传承下去。
0: 我们也成立了一支绘画的一个团队，也是希望把徒弟带出来，更好的把这门传统的非遗技艺能够代代相传下去。等到我的小孩，我小孩小孩的小孩，他们那时候也还有皮影看，这个我觉得它才是真正是一门鲜活的技艺。
1: 皮影戏也许不再像从前那样红火，但徐露燕对皮影戏的热爱从未止步，那束照亮皮影的光正由新一代的手艺人接力传下去。
2: 徐露燕通过课程推广皮影戏，让皮影爱好者可以深入了解皮影，制作皮影，由此也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皮影制作学员。
3: 徐露燕说，这辈子她和皮影制作是分不开了。对于皮影艺术的未来，徐露燕并不担心，她相信传统文化的千年底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会在新时代中获得新解读。
1: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2: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1: 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2: 走进巴雅会馆，
1: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0: 画了五个孩童围在一起放风筝的这么一个场面，孩子们神态各异，充满着童真童趣，仿佛我们还能感受到孩童之间这种叽叽喳喳天真讲话的场景。而在画面上方，燕子形状的风筝游弋自如，在高空翩跹起舞，齐白石极为生动地捕捉到了孩童放风筝时的天真乐趣，飞上天空的风筝与画面下方的儿童呼应，形成了疏密开合的变化，让人童心萌生。白石老人所提的天真二字尤其能传达此画的精髓。
1: 请教一下崔老师，为什么风筝又叫纸鸢呢？
2: 其实风筝的发展呢，经历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早叫飞鸢，后来呢叫木鸢，再后来叫纸鸢，最后叫风筝。这个纸鸢呢，是到了汉代发明了纸以后，用纸制作的风筝叫纸鸢，所以到现在我们也经常用纸鸢来代替整个风筝的这个叫法。它经过不同时期的发展，有着不同的变化。草长莺飞二月天，不提杨柳醉春烟，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古代诗人高鼎的这首村居诗啊，就描写出了儿童们在春日放风筝的场景。
0: 这幅五童纸鸢图作于上世纪40年代，齐白石晚年作品大多来自生活，这有别于其他文人画家的城市画和千篇一律。
3: 齐白石，湖南湘潭人，近代国画大师，年幼时曾为木匠学徒，后学习绘画。其画作色彩鲜明，造型简练，常常以质朴清新的情感赋予文人画新的生命力和现代性。他不仅精于花鸟草虫，亦画人物、山水。他的人物画用笔奔放自然，人物个性极强。这幅五童纸鸢图就是其人物画的代表作之一。
1: 范老师，这一幅画它有哪一些明显的艺术特点呢？
0: 齐白石呢，他无论在山水、人物、花鸟，还有大写意，还有工笔草虫啊，他都有他的独到之处。那么这幅画呢，它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趣味性。首先呢，题材上它表现了五个孩童在放风筝，就是特别有趣。五个天真活泼的幼童，构图上呢形成了一个圆圈，每人的动作呢神情都不一样。近处红袍幼童，左手呢高高上扬线轴，右手呢奋力举起风筝线，让我想起儿时，感觉自己呢怎么放风筝都放不起来，只有借力同伴举飞的情景。最左边一个幼童呢已经将风筝放飞，正享受放飞自我的感觉，左上幼童风筝掉落，正在紧张的去捡起来，他右边那个幼童呢幸灾乐祸的在鼓掌。一个方面呢，就是他放风筝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有趣味，再就是这些小孩的头型、表情、手势、动势，这些呢都能体现出来的一种童真童趣。尤其是右上角的幼童特别难把握他这个瞬间，他那种整体的身姿啊，他那个手势啊，就觉得特别有趣儿。最生动的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特别喜欢这个。你看他其实啊并没有特别认真的去描绘风筝本身，风筝画的都很简单，然后呢他也没有过多的去描绘这些小孩的衣服，但是他把更多的精力都放在了小孩的脸和手上，还有他们的身姿上。然后最重要的一点，他写了两个字天真，相当于啊他把这个题目又点出来了。画作呢是齐白石80岁左右所绘，图下面白石是创作时所题，而左上角的款式啊约为90岁时补题。这个款呢篆字带有浓重的隶书笔意，同时呢天真二字呢既是主题，更活泼泼地表达了此图的特色。原先他用大片的留白使这个画面呢显得天空很开阔，因为放风筝嘛，这边都没有堵，但是它加上两个字呢，画面也很完美，显得这个很有分量，不那么轻飘单薄。所以说呢，白石老人对于自己的绘画，他的作品题在哪儿，加什么内容，他都有思考的。尤其是白石老人

0: 的画作中，书画印浑然一体，因此呢，仅仅是趣味的营造，这一点就足以让这幅画成为齐白石作品中让人印象深刻的画作了。
1: 崔老师，在我国古代，儿童放风筝这样的风俗有着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
2: 实际上，放风筝一直是传统音戏，也就是儿童游戏的重要内容。南宋人周密在他的《武林旧事》卷三中啊，这样写道：桥上少年郎，静纵指鸢，一厢勾引，相牵剪节，以献绝者为父，指花迎岸而月华生，时渐散去，道出了儿童对放风筝这一游戏的喜爱，互相勾引交线，以剪断对方的线为营，直至夜幕降临，月亮升起，才依依不舍地离去。此外，明代才子徐渭创作的一幅风筝图上就配有一首诗句，这首诗句是这样的：柳条搓线续搓棉，搓够千寻放纸鸢，将儿童急切又努力搓线的情景描写得淋漓尽致。所以当时的风筝杂志与放飞已经成为儿童甚至大众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游戏娱乐形式。
1: 那我们接下来就请范老师带我们详细的欣赏一下这幅画其中的一些细节和特点吧。
0: 这幅画呢，就是在表现手法上呢，它是造型生动，设色呢简洁，是非常有代表性的齐白石的一件作品嘛。首先这幅画呢，它是一个立轴画，立轴画呢就是在画面这个表现上呢要有一个大势，因为它画了五个孩童，它就比较散，它团在一起呢没有一个气势。但是白石老人呢画了这个风筝呢在天上飘飞，然后一根线穿起来，立刻形成了上下疏密的对比，所以这个势就立起来了。因此呢，构图布局表现的手法都十分老练和谐啊。那么在设色上呢，它是用了红，大面就是用白，孩童们面部浅淡的绯红，大红的衣服，红鞋，散落的印章，这些红的块面大小明度都不同，红的呼应又协调起画面，让简单的画着实丰富了起来。面部呢就是用的赭石淡淡的造染了一下，我们看到有些细节，像他这个发髻啊，一些背面呢还用淡淡的花青，孩子们的发型和衣着很有年代感，衣服勾线填色，每一个孩子的全身搭配也是有讲究的，他们站位朝向各有不同，各种细节表明啊，作者这幅表现儿童天真活泼的画也是独具匠心，充满爱意。另外呢，即便是密集围聚的五个孩子仍然同宗存异，这得益于齐白石深厚的篆刻基础，他能在方寸中啊施展拳脚，展现出很细腻的东西，比如虽然一笔草草，看似不经意的绘就童子，实际每个发型衣着都不同。在用线上呢，风筝的这种线虽然细若游丝，但是呢它其中有很多的变化，它不是直直的，它有提按顿挫的，包括风筝没有起来的那个线，它这种柔中带刚的这种变化都特别的显示了它线条的这种功夫和功力。早年间白石老人呢画过类似的人物四条屏，儿童们放风筝，玩铜钱，踢毽子，拍球，风格中啊还受到他人的影响。可到了晚年呢，再次提笔，画中再无别人的影子。这幅作品中啊，童子放纸鸢的生着笔触和概括简洁的衣纹，无不述说着齐白石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
1: 咱们继续请教崔老师，为什么孩子特别喜欢放风筝？
2: 因为这个风筝呢比较简单，它构造比较简单，一根绳，一个人就放起来。孩子放风筝呢，眼睛望着天空，风筝飞得越高，他的整个的心劲儿就越高啊，有种成就感。除了眼睛能观察风筝，有时这手呢要掌握绳子的松动紧绷的这种程度，所以说全身心的这个注意力都集中在上边，因此呢深受儿童的喜爱。
1: 那对于当下的孩子来说，游戏的方式有多种多样，非常丰富。那现在的孩子在提倡大家玩风筝，有些什么样的启迪和意义呢？
2: 随着科技的发展啊， 儿童的娱乐方式越来越丰富，但是放风筝呢，可以让孩子们走出房间，到户外去亲近大自然。那这项传统运动依然有着其独特的魅力。还有一点，放风筝呢是培养孩子耐心和注意力的一种体育游艺活动，它可以训练孩子持之以恒的耐心和培养永不放弃的精神，提高控制能力。另外呢，大人跟小孩一起放风筝还是互动的好机会，有助于加深感情。风筝作为中国民间历史悠久的一类体育游艺活动啊，为历代儿童带来了无穷的身心愉悦。放飞天空五彩缤纷的风筝，既象征着人与自然的美好对话，更蕴含了人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3: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4: 主持人谭论雅文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燕玲，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3: 身临其境的演绎，
4: 深入人心的分享。
3: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7: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7: 台湾导演陈坤厚把中华文化善良传统拍给世界看。
8: 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和平古镇藏着怎样的银城智慧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7: 年近87岁的台湾导演陈坤厚最近很忙。这位金马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携新作《青铜葵花》辗转于大陆不同城市映后交流现场。他表示，善良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文化传统，我想把它拍给世界看，这也是我们电影创作者该做的事。
8: 电影《青铜葵花》改编自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大陆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同名小说，讲述20世纪60年代苏北农村男孩青铜与城市女孩葵花的情谊。陈坤厚说，他呢被小说当中无为而善的情感与充盈的细节所打动，希望透过影像将这份心灵滋养传递给更多人。
7: 陈坤厚感慨，大陆完备的人才培养体系

0: 雄厚资金和广阔市场提供了巨大机遇，台湾影人可以带着好的创意来大陆寻找投资。深耕影坛半世纪，它是中国历史为两岸影人必修课。几千年历史长河里的人物风骨、情节故事，不仅滋养创作，也叫人理解仁爱和悲悯。
1: 陈坤浩说，拍摄《青铜葵花》，他呢有四道：道爱、道歉、道谢、道别。这位长者呢将让与给的美德贯穿全篇，希望呢传达中华文化里最朴素的善良，不只是给两岸，更给世界看。
2: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3: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2: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3: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0: 各位听友，和平古镇深藏于武夷山南麓的群山之间，千百年来人们在此顺应自然，凭借一方水土构筑起自足家园。然而和平富饶而不自封，他以开阔的胸襟迎接八方商旅，更怀揣勇气走出深山。如今那些不曾散去的乡土温情依旧弥漫在古镇的每一个角落。
1: 街巷里藏着怎样的银城智慧呢？为什么说每栋民居都是防御堡垒呢？接下来我们要通过总台系列节目《人文民镇》，一起走进福建和平。
4: 和平即地势平坦，盛产稻谷之意。历史上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平就因优渥的农耕条件成为古代先民们的繁衍生息之地。和平古镇地处福建省北部武夷山脉南麓的一处相对平缓的丘陵地带上，发源于武阳峰的和田溪与罗前溪在古镇南部交汇，不仅为这里冲击出肥沃的农田，也为灌溉提供了充沛的水源。
5: 邵武市博物馆副馆长高少平：
6: 和平镇也有发现过墓葬里面出土这种谷仓罐，还有一些稻谷留藏在这个谷仓罐里头，跟当时农业也比较发达，生活富足有一定的关系。
4: 但世间万物此消彼长，自古因水而兴的地方也往往频发洪涝灾害，这一点在和平也不例外。每年夏季，和平古镇外的两条溪流便会迎来汛期，加上当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所以和平先民为了抵御水患侵扰，形成了一套顺势而为、极具智慧的城镇营建方案。
6: 古镇啊，它的选址啊，在一个缓坡的山岗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的在高地上防止了这个暴雨洪水的这样的涨潮以后的一种洪涝灾害。
4: 杨贵庆，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每次到访和平古镇，他都会由衷赞叹先民在营城选址中事半功倍的古老智慧。
6: 主街啊，它是一个丘陵缓坡地带的地级，中间高，两边低，主道排水的同时，它的四道和街巷就形成了一个鱼骨状的格局，能够往两边迅速的排水，它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排水网络系统。
4: 发达的排水系统让和平免于水患的侵扰，但崎

0: 曲不平的高地，却也增加了古镇的营建困难。因此，和平先民在修建街巷时，抛开笔直画意的固有定势，顺着山岗的蜿蜒走向，随行就市，逐渐形成古镇宛若龟裂纹般的街巷格局特点。所以，当人们第一次来到和平古镇时，总会迷失在它曲折迂回、宛如迷宫的街巷里。这种源于生存的营建智慧，早已刻进古镇的肌理，成为当地顺应自然最生动的写照。得益于稳定的居住环境与发达的农耕文明，和平自古便被誉为闽北粮仓。历史上，丰饶的土地不仅滋养出充足的粮食，也让这里的日常浸润着一种温暖而敦厚的生活氛围。今天，对于孩子们而言，在古镇的生活是一段幸福而有趣的童年印象。蜿蜒的街巷为他们提供了天然的乐园，还有和蔼的邻家大叔打造出独属于这里的童年玩具。
1: 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什么？哇，很 OK 呀，你啊！啊，
0: 赖建平，土生土长的和平木匠。闲暇时，他总是喜欢给镇上的孩子们制作榫卯玩具。在和平，许多孩子就是在长辈们制作的榫卯玩具陪伴下长大的。这些看似简单的榫卯拼接，不仅是古镇一项独特的娱乐传统，更隐藏着这里长治久安的古老智慧。
2: 好，
3: 眼睛，哇，
2: 好棒！
0: 在众多玩具中，有一件特别受孩子们的喜爱，因为它的形状就来自古镇城门上，所有和平人都无比熟悉的地标性建筑——桥楼。桥楼，在古代是瞭望敌情、传递警报的军事设施。明清时期，富饶的和平常引来山匪的觊觎和侵扰。为了保护家园的安宁，和平人运用精湛的榫卯技艺，在四座城门上建起了高耸的桥楼。他们与环绕古镇的城墙共同构成了古镇的第一道防线。一旦城门关闭，古镇便宛如铜墙铁壁，而镇内民居则多是四面高墙合围的院落，只在墙上开设形如蜡烛般细长的窗洞，用于射击外敌。即便城门不幸被攻破，古镇每户宅院也能瞬间变为一座独立的小型堡垒。玩耍间，孩子们便完成了对自己家乡历史和古建营造知识的启蒙。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文化传统和精妙技艺都深深扎根于脚下具体的地理与物质之中，才能向着理想不断生长。古镇居民善于营建的传统，同样与脚下的这片风土关系紧密。和平古镇所处的茫茫群山之中，生长着挺拔茂密、储量丰饶的沙木。这里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雨热同期，降水充沛，恰好满足了沙木对温暖湿润环境的生长需求。古镇的先民很早就发现了沙木不易开裂、防虫耐用的特质，于是就地取材，将其作为建房筑屋的主要材料。广泛的民居建造与防御需求，也让木作技艺代代相传。建筑学者李真，20年前便开始参与古镇的修复工作，对古镇的营建巧思再熟悉不过。跟着他，我们能深入发现那些藏在一木一构里的技巧。
2: 这个我们把它叫做制，简单的讲就是个垫块。这个木头的纹理，这种水汽是顺着树生长的方向走的。你一旦有湿气，它是这么往上走的。 那么它这里边的湿气呢，它是顺着这个门子走，它这两个方向不一样，它就能够有效的起到防止这个地面的水汽向上稀释的作用。
0: 即使受到潮气影响，也可以直接更换小巧便捷的木垫，而非费用更贵的木柱。和平古镇夏季潮湿多雨，受气候影响，古镇建筑处处体现防潮的特点。
2: 这个砖大家知道它容易吸潮，下到这里的雨水溅的时候是溅到这个位置比较多一些，通过石头把底下的这潮气就隔绝掉了。和平古镇其实最大的特征就是它用很简单的办法就能够解决我们今天很复杂的这种问题，就我们说低技术高智慧。
0: 千百年来，不仅古镇自身的修建与维护皆由本地人完成，这份精湛的工艺也逐渐声名远扬，直至今日，周边许多乡镇的民居仍出自和平工匠之手。而如同堡垒式的城镇布局和古镇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和平应该是一处偏安一隅的封闭之地，但有趣的是，事实恰恰相反。和平街作为和平古镇贯通南北的主街，位于镇中地势最高处，这里平坦开阔，又不易受水患侵扰，因此历史上周边乡镇及各地被和平吸引来的商人纷纷将店铺设立于此，久而久之，它变成了古镇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与物资集散地。然而在这店铺林立、商号绵长的街道上，却矗立着一座颇为特别的建筑——天后宫。在中国东南沿海，天后宫是人们常见的精神寄托，往来舟楫在此祈求海上平安。但和平古镇身居闽北山区，镇旁流淌的溪水并不具备通航条件，这样一座与海洋文化紧密相连的庙宇为何在此扎根？而这正是和平人善用自然推动商贸发展的生动写照。在和平及周边的丘陵与山地上，广泛分布着疏松透气、富含有机质的红壤土，它们滋养出的广袤竹海为当地造纸业发展提供了丰富原料。与和平镇仅一山之隔的乌石村，村民们大都世代以造纸为业，人们将山间的新竹剥离成细腻的竹丝，再用石灰浆水浸泡，去除杂质之后，在长达数日的日晒雨淋中自然漂白，最后研磨成细腻纸浆，便制成了历史上声名远扬的莲石纸。莲石纸又名莲四纸，是闽赣一带传承数百年的手工造纸技艺。相传是明代时由莲氏家中的第四子在古老造纸技艺上潜心改良而成。如今在和平归属的邵武士档案馆中，我们可以看到明清时期用当地莲石纸写就的文书，虽历经数百年，但字迹依然清晰。由于莲石纸如蝉翼轻薄，却坚韧如绸，防虫耐存，这是它自古便是刊印珍贵典籍、书写公文、摩踏碑刻的极佳用纸。翻开熊运中家尘封的古老族谱，我们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当地造纸业昔日的盛况。
4: 你看我们这张阳基图，沿河这边都是造纸厂，鼎盛时期我们大几千号人都在造纸，有100多个造纸的工坊。
0: 明清时期，身处山区的和平纸商们为了扩大莲石纸的销路，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商贸运输更为便捷的海洋。他们先将莲石纸由陆路运输到40千米外的邵武市，沿富屯溪顺流而下进入闽江，直抵福州沿海港口后，再将纸张远销到天津、北京等地。于是虽地处山区，却因繁荣商贸而常年出江入海的和平人，便将天后宫这座象征海洋文化的建筑安置在了古镇最核心的街道上，成为这里山海文明对话与开放胸怀的实体象征。而在和平古镇，能够记录繁荣商贸历史的，不仅有众多商铺和天后宫这样的民间建筑，在和平街东部的街巷内，还隐藏着一座形制规整的单体建筑，这便是昔日邵武府的分县衙门。历史上在村镇一级建立高级衙署并不常见，只有当它成为辖区内极其重要的交通和商业中心时才会破例。分县衙门的设立说明和平古镇的重要性，除了发达的纸张贸易，这里一定还有更为丰富多元的商贸活动。现在就让我们跟随徒步爱好者的步伐，去探索和平古镇虽地处偏僻，却能成为闽北商贸重镇的另一重密码。近年来，每逢十月，来自世界各地参加福建古道越野赛的1000多名徒步爱好者，便会进入这条位于两山之间、崎岖难行的林间赛道。历史上，因为这里令人望而生愁，因此得名“愁思岭”。但令人意外的是，数百年前，纵使这条古道行走艰难，却仍是一派熙来攘往的热闹景象。
5: 当唐风宋韵的南音借助光影演绎百鸟归巢，
6: 当700年的布袋戏遇上魔幻题材再次爆红两岸，
7: 在他们收视剧情当中呢，渐渐去了解说忠孝仁爱四维八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
5: 汉服、
6: 宋景、
5: 雅乐、
6: 园林，
5: 当中华传统文化的风骨遇上新时代的表达，
6: 国潮就在你我的身边。
8: 国潮新消费，
9: 国风文化的
10: 国潮风产品，
8: 像端午节划龙舟这样的中，
11: 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宋锦。
5: 东方的风雅从未走远，
6: 风雅的东方未来已来，
12: 风雅越东方。
13: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听友，山西高平有着底蕴深厚的文化，很多非遗技艺呢都是大家喜闻乐见的，那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而高平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为高平深厚的梆子、烙子和秧歌文化增添了注脚，更在时代的变迁当中展现出独特的艺术魅力。
14: 在戏曲发展历程中，盔头绝非单纯的装饰道具，而是与戏曲的表演体系、流派风格、文化表达深度绑定的角色第二生命。盔头的功能演变正是戏曲表演从粗糙到精细、从程式化到个性化的直接体现。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胡鑫的脚步走进山西高平，感受上党梆子的魅力，了解传承百年的许氏盔头制作技艺。
15: 这里文化底蕴深厚，很多非遗技艺都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山西的传统戏曲上党梆子。高平市人民剧团的副团长李平玉带我们走进了演出的后台，演员们正在化妆准备上党梆子的经典剧目《反潼关》。男主角吴汉的扮演者张俊峰从事戏曲表演已经有10年的时间。
9: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和其他的戏曲相比，上党梆子它的这个声腔上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10: 上党梆子它主要是高亢激昂，它没有像人家南方剧种那样比较委婉细腻一些，咱们比较粗犷一些，就是咱们这个北方这种比较
9: 就是豪放，
10: 对，
9: 这种粗犷的感觉。
10: 是是，
15: 上党梆子作为山西传统戏曲，无论是表演

0: 唱腔还是脸谱服饰都十分讲究，尤其是精致的盔头让人眼前一亮。盔头是戏曲中人物官帽的统称，根据角色的身份和行当不同，盔头的造型也各不相同。历史上盔头的种类曾经多达几百种。
1: 作为演员来说哈，是不是每一次装扮好了这个衣裳，戴上这个盔头之后，这个精气神一下就来了？
2: 是的，
3: 你一包头一穿衣裳，就肯定你 一穿上就不敢就不一样。这就是最起码是在这个剧中人里边，
2: 这个盔头是最大的用处，它就是演员戴上它必须把这个
1: 就勒得很紧，
2: 勒紧。你就是头疼，也得等你把这场戏演完了，你才可以松来。
0: 上等梆子俗称大戏，音调高亢明朗，粗犷朴实，曲调丰富，已经有将近400年的历史。高平作为戏曲之乡，人们对上等梆子十分喜爱。剧团不仅在当地搭台唱戏，还经常受邀去周边城市演出。无论是逢年过节还是庙会赶集，只要有演出，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就会赶来，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听得如痴如醉。盔头作为戏曲中角色身份的标志，被戏迷们所津津乐道。高平的戏曲文化积淀深厚，清朝时期就有民间艺人开始制作盔头，其中许氏的盔头制作技艺最为精湛，传承至今已有160多年的历史。四庄镇的北王庄村，李素梅和丈夫徐有义是许氏盔头的第四代传承人，从事盔头制作已经有20年的时间。
1: 一进门我们就被这些盔头所吸引了，真的太漂亮了，其实看起来每一顶都是艺术品哈。那像这些盔头当中啊，有哪些是我们比较熟知的戏曲人物的形象？
4: 像这个属于关羽的戴的头，
1: 这是关羽的盔头啊，可以拿出来看一看吗？那关羽的这个盔头啊有什么样的特色？
4: 这是前沿儿，前沿儿左面右面水眼儿能吸住的意思，中间插一个寿字面胚。
1: 这是一个寿字是吧？
4: 寿字。
1: 关羽斩颜良被封为这个汉寿亭侯，所以说这边会有一个寿字，
4: 后面挂一个后胚风。体现出关羽的威武形状，
1: 威武霸气的感觉。
0: 高平戏曲盔头的设计丰富多样，每种盔头都有着特定的样式和寓意，像祥云、瑞兽等传统文化元素，不仅能够增加造型的美感，还有吉祥如意、富贵平安的美好寓意。
4: 还有大家熟悉的这顶穆桂英戴的睡盔。
1: 这是穆桂英的这个盔头。
4: 七星额字。穆桂英挂帅里面就是戴的这顶帽子。
1: 穆桂英挂帅，这是属于这个众多戏曲当中的经典的剧目了。所以这个形象大家还是比较熟悉的。
4: 它是由三层绒球组成的，上面是七颗绒球，下面是七颗。
1: 就每一层其实都是有七颗这个绒球，所以叫七星额。
4: 所以叫七星额字。
0: 这顶穆桂英的帅盔，主要采用凤凰纹饰装扮以及绒球点缀，既展现了巾帼英雄的气概，又不失女性的柔美。近几年随着文旅市场的发展，夫妻二人也受到不少启发，设计出了一些文创产品，他们正在做的就是一个缩小版的凤冠。
4: 一个凤冠上面大概蝴蝶要30个左右。凤中间一个是正凤，两边一像一个平凤，然后两像挂耳也是凤。
1: 那一顶凤冠呢，一般要做多长时间？
4: 一顶凤冠像这个小的吧，就是3天左右；像一顶大的凤冠，就得大概10天左右。
1: 10天左右才能做出一顶啊？
4: 是。
1: 就可以想象它的这个工序得多复杂了。
0: 盔头制作技艺十分讲究，从设计、剪裁到贴金、抛光，总计40道工序。这些纸板共有16层，将麻纸层层裱糊。经过晾晒能够形成盔头坚固的框架。
1: 别看这只是一层板啊，因为贴得很厚实，所以说这个下刀还挺费劲儿的。
4: 很费劲儿的，如果没有一定的工底刻不出来。
1: 是
0: 用锉刀在硬纸上刻出不同的造型，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多年记忆的积淀。刀锋不仅要穿透层层麻纸，还要在不同的线条间穿梭，刻画出栩栩如生的图案。

0: 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配合起来十分娴熟。
1: 这个龙头的背面呢，已经是掐好丝给它加固了、
2: 哦，
1: 下一步就是要沥粉了。
2: 哦，是。
1: 我看大哥手上拿的就是沥粉的工具哈。
2: 哦，我们要把它上沥粉，显示出更立体一点。
0: 徐有义最擅长沥粉，将调制好的粉浆慢慢挤出，在盔头上形成的均匀线条，能够增加图案的立体感。
1: 现在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沥完粉了哈、
2: 哦、
1: 除了描边之外其实还给这个龙画龙点睛了。
2: 哦，比如说上面画成脸，点上眼睛舌头呀，比如说类似嘴型啊什么的，
1: 嗯，
2: 都可以给它把它沥粉出立体感来。
1: 对，通过这个沥粉的环节呢、嗯、原本平面的这个龙头呢、哦、就变得更有层次，更立体，栩栩如生了。
2: 是。
0: 沥粉完成后给龙头刷上一层清油，既能防水又能防潮。接下来是一道非常重要的工序，给龙头贴上银箔。
1: 因为刚才沥过粉之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龙头的表面呢，它是凹凸不平的，怎么能够完整的把这个银箔很好的贴附上去呢？
2: 我们经过按压嘛，我们拿个梭子也行，或者是这个黑棉体软纸也行。
1: 把这个银箔贴上去之后哈、啊、用这个刷子一点一点、嗯、它的这细节都已经很好的贴附上去。像现在呢这个龙头呢就已经是贴好了银箔，就具有金属质感的一个银色的龙头。
2: 如果我们是要做金色的盔头，我们要经过上色
1: 啊，在这边可以看到有做好的这个金色的龙头、
2: 哦、就把它上色，就把它变成金色，
1: 刷一层金色的颜料。
2: 哦，金色的漆片就变成黄色的了、
0: 嗯、银箔的色彩和光泽为盔头增添了华丽的质感，让我们眼前一亮。这项传统的非遗技艺，从挑选原料开始就容不得半点马虎。绒球需要蒸汽熏蒸定型，再反复修剪成根根直立，这样的盔头在舞台上才能够显得精致灵动。
1: 我们看到这每一个零部件，每一顶盔头制作起来都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的繁琐，只有精益求精的妙手匠心才能够成就在舞台上的流光溢彩。
0: 许氏盔头从清朝咸丰年间传承至今已经有160多年的历史。徐有义和李素梅夫妻二人的技艺都是父亲徐宝泰一点一滴传授的。徐宝泰告诉我们，曾经销路红火的许氏盔头，如今虽然仍有剧团订购，但订单数量的逐年减少，让这门传统技艺陷入了发展困境。他思考光守着老路子不行，得让年轻人也喜欢。他们借助文旅融合的契机，将盔头制作与研学、文创等领域相结合，让这项传统非遗找到了新的机遇。
1: 那前面看到的那一顶、
2: 哦、
1: 是状元帽吗？
2: 这一顶是属于一个状元帽、官帽嘛，这是个属于一个驸马戴的帽子，
1: 嗯、
2: 哦，小状元帽。
1: 我状元帽应该现在这个市场还不错吧？
2: 哦，还可以吧。像现在吧，比如说类似中口那个先生们呀，或者是高口的先生们啊，他们买上这个官帽，它这个意义很好嘛，
1: 嗯、
2: 望子成龙的意思个，
1: 嗯，金榜题名，
2: 哦、金榜题名，感觉北东人有个很好的意义嘛。
1: 嗯、
0: 徐宝泰今年已经79岁。作为许氏盔头的第三代传承人，受到家庭耳濡目染的影响，他从小就跟随父母学习这项技艺，至今已经有70年的时间。
1: 那徐老师，您觉得怎么能够把这种几百年的老手艺啊，在这个时代更好的传承下去？
3: 现在这传着谁也少不了，小孩要来来啥的，咱们叫毫无保留的无法免费传。
1: 那现在有这个年轻人啊，会找到您来学习这个手艺吗？
3: 也有
2: 有，但是不多啊。
1: 哦，
2: 我们一直这位先传出来免费包教包会，但是徒弟还是不多的。
1: 嗯，只要有年轻人喜欢、哦、来到这儿拜师学艺、嗯、您都会免费的包教包会，把这个手艺传给他们、
2: 哦、是的。
1: 哦，
0: 盔头作为舞台表演的专业道具，如今转型成为精致的工艺品，走进寻常人家，被人们赋予了更多美好的寓意。随着非遗进校园活动的开展，许氏盔头也走出高平，前往太原理工大学、上海大学等高校进行展览和交流，得到了很多青年人的关注和喜爱。希望这项传承百年的非遗技艺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
4: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5: 从一而终啊。
6: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7: 我要你活下去。
8: 你死了我怎么活？
9: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10: 还好嘛，
11: 发呆是忘了尝了。
6: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2: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3: 丢了什么？
9: 用声音描摹影像，
6: 生动越剧场。
1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5: 第三世界，不动明王赵无极。听了戴沐白关于史莱克学院入学考试四关的介绍，跟着他的四个人同时沉默了片刻，最后还是小五忍不住先开口说：
16: 你们这是挑学员还是挑老婆啊？这也太严格了吧。难怪门口那个老师说你们这儿只收怪物，能够通过这四项考试的恐怕也只有怪物了。喂，我就想请问一下，史莱克学院现在有多少名学生？每年能够招收到多少名学员？
15: 这一次轮到戴沐白脸上露出苦笑了。我们史莱克学院从成立到现在20年里，一共录取了42名学员，平均一年有2个吧。今年你们4个要是都被录取了，也算是创下记录了。在这之前，学院已经有2年时间没有招收到学员了。目前学院里正在学习的学员，算上我，一共有3个。
16: 三个。
15: 除了冰冷少女以外，唐三、小五和那柔美少女几乎同时惊呼出声。戴沐白自嘲地笑笑，整个斗罗大陆啊，我们可以算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多的学院了。就算录取了你们以后，我们学院的学员数量也绝对不会超过老师的数量。戴大哥，这样的话学院怎么能生存下去呢？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对，为什么学院会在这座小村子里啊？就是因为缺乏资金嘛。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今年要是再招不到学员，那么我们在读的3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最后一批学员。柔美少女疑惑地说道。
17: 那为什么学院不放松入学考试的要求呢？我看报名的人也不算少啊。
15: 戴沐白的脸上流露出一丝郑重的神色。院长大人说过，宁缺毋滥，不论什么时候，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也绝对不收废物，只要怪物。你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吗？我们这里既不是中级魂师学院，也不是高级魂师学院，因为我们的要求和他们都不一样。我们只要13岁以下的学员，而且必须是天赋异禀的。而学院的毕业条件是要学员在20岁之前超过40级，达到魂宗的程度。学院一共录取过62名学员，但真正毕业的只有14个人。这14个人离开学院之后，无一不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人物。其中最出色的一位，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权威仅次于教皇。其余没有毕业的，都是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以及在猎杀魂兽时死亡的。院长大人说过，不超出40级，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
17: 说到最后，戴沐白的情绪明显变得激动起来。对于那位史莱克学院的院长， 他显然是极为尊敬的。唐三笑了笑，跟戴沐白说：“
8: 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
17: 戴沐白叹息一声：“
10: 哎，巴拉克王国的王室本来是打算要赞助学院的，可是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我们史莱克学院又和其他学院格格不入，深受排挤，所以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17: 唐三突然发现自己很渴望见到戴沐白口中的那位院长，他很想看看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能够在20年里一直如此执着地坚持建设这样一个学院。
10: 到了，
17: 戴沐白停下脚步，此时他们来到另一片空地，这里比之前第二关那里要小上许多，只有200平方米左右。一名看上去50多岁的中年人正坐在一张椅子上打瞌睡。
8: 赵老师，我带人来进行第四关考核了。
13: 今年有来第四关的了，竟然还是4个。
17: 中年人睁开朦胧的睡眼，有些惊讶地看着面前的4个少男少女，似乎是遇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一般。
8: 他们四个不但来到了第四关，而且他们还都是免除了第2和第3关测试的。
13: 哦，
17: 赵老师眼睛一亮，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身材不高，相貌很普通，但看上去极为结实。比12岁的唐三还要矮一些的他，竟然给人以强壮的感觉。他那宽阔的肩膀就像是城墙一样，外套根本无法掩盖住他那一身像是钢铁铸造一般的雄壮肌肉。他脸上的表情虽然和气，但壮硕的身材无形之中就会给人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13: 4个都超过了25级，不错不错，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我这是最后一关，通过我的考验，你们就能成为正式的史莱克学院中的一员。不过我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实战经验是每一名魂师必须拥有的，我考核的就是你们在这方面的能力。
17: 他的目光从唐三4个人身上扫过，温和地看着他们。
13: 我叫赵无极，既然你们4个都是免测通过第2、第3关的，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吧。现在我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一炷香之后测试开始。测试的内容是你们4个人在一炷香的时间内联手抵挡住我的攻击，只要有1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就算你们4个都通过。我希望你们明白，不要试图取巧。同时我还要提醒你们，凭借一己之力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相互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
17: 戴沐白迟疑地说。
8: 这赵老师，这不太好吧？
17: 赵无极瞪了他一眼。
13: 有什么不好的？院长不在，学院里我最大，我说好就是好。好了，我要点香了，你们时间不多，自己做准备吧。沐白，
8: 赵老师，
13: 你可以把我的实力特点告诉他们，让他们有点准备。
8: 是。
17: 说完这句话，也不知道他从什么地方摸出一根香来，手指在香头上一搓，竟然就直接点燃了。弹指之间，这根香已经插进地面，并且没有丝毫的颤抖。做完这些，赵无极坐回自己的椅子上，闭上眼睛继续睡觉。唐三4人倒是没有因为这位赵老师提出的测试方法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反而是戴沐白一脸凝重向4个人说：
8: 你们过来一下。
17: 4个人围拢到他身边，戴沐白一脸严肃：
8: 这一次我也帮不了你们了，没想到赵老师竟然要亲自出手。
16: 喂，这位赵老师不会也和门口的那位老师一样，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吧？
8: 不是。
16: 那就不怕吗？怎么说我们4个也都有接近30级的实力，以4打1，只要实力相差不是太悬殊， 顶过一炷香的时间难道还不行吗？
13: 如果你们以为赵老师的攻击是那么好抵挡的，那就大错特错。不错，赵老师并不是魂帝级魂师，可他是76级的魂圣。
16: 什么？
13: 兽武魂，战魂圣。他是史莱克学院的副院长，综合实力仅次于院长大人。
17: 唐三四人的瞳孔几乎同时收缩了一下。76级，在他们的印象中，别说还不到30级的他们，就算是面对万人大军，魂圣也能够纵横自如。小五难以置信地说：“
16: 他有76级，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
13: 戴沐白淡然地说：“年龄从来都不能说明问题。好了，时间不多了，我简单地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然后你们必须立即制定出针对他的战术来，否则的话，别说是一炷香，你们能够顶住他第一波攻击就不错了。”唐三四个人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面对一名76级的魂圣，那可不是闹着玩的。唐三所在的圣魂村传说中就有过一位魂圣，而那只是传说而已啊。这位魂圣可是近在眼前的，而且还将成为他们进行测试的考官。戴沐白苦笑，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你们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时间就算过了。也不知道他今天哪根筋不对，竟然要亲自出手。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那是一种强力的兽武魂，全身毫无破绽，防御力极其恐怖，哪怕是和他相同等级的魂师也很难破开他的防御，对他造成伤害。尽管速度并不是赵老师擅长的，但你们和他的魂力差距实在太大，在这方面也不可能比他更快。赵老师最强的就是攻击力和防御力，在学院里他有着不动明王的绰号。别说是你们四个，就算再加上我，也未必能够抵挡住他一炷香的攻击。现在我只是希望赵老师在攻击你们的时候不要那么认真才好。没有弱点，简单的四个字已经说出了赵无极强大的地方。短发柔美少女突然一声惊呼，
17: 他竟然就是不动明王赵无极。他在大陆上失踪10年，没想到竟然在史莱克学院当老师。当初不动明王赵无极曾经与武魂殿有过节，武魂殿想要惩罚他，可他硬是从16名主教的围攻中冲了出来，后来那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武魂殿的主教至少都是60级以上的魂帝级强者，那时的赵无极应该只有60几级，那现在他岂不是更厉害了？
13: 戴沐白默默地点头，至少我是从未见过赵老师全力出击的样子，所以你们自求多福吧。赵老师的7个魂环中，前2个是百年魂环，第3魂环和第4魂环是千年的，而后面3个魂环全部是万年的。什么？而且7个魂环附加的都是攻击和防御，你们应该能够想象到它的恐怖。现在你们先相互认识一下，报出自己的姓名和能力，看看应该如何配合才能最好的抵挡住赵老师的攻击。唐三第一个开口：“我叫唐三，气武魂蓝银草，29级控制系战魂师。”小五看唐三说话了，第二个说道：“
16: 小五，兽武魂兔子，29级强攻系战魂师。”
13: 齐耳短发少女犹豫了一下才说：“
17: 宁荣荣，气武魂七宝琉璃塔，26级辅助系气魂师。”
13: 最后的冰冷少女依旧冷漠，淡淡地说：“
18: 朱竹清，兽武魂幽冥灵猫，27级敏攻系战魂师。”
13: 当四个人分别介绍完自己，包括戴沐白在内，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个人身上。这个吸引了他们注意力的，就是那位短发少女宁荣荣。唐三吃惊地问道：“你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
10: 那么说，你出身于七宝琉璃宗？

0: 区别，我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等我们先过了眼前的考验再说吧。我的武魂是七宝琉璃塔，两魂环，能够给大家分别增强速度和力量方面的属性，增幅在30%左右，持续一炷香的时间，没问题的。30%的增幅，这已经相当不错了。唐三知道，七宝琉璃塔这种武魂之所以被大师称为辅助系武魂中最强大的存在，就是因为每提升一个魂环，不但能够多增加一种属性的提升，同时还会令所有之前魂环提升的属性的增幅效果再增加10%。也就是说，如果宁荣荣的魂力达到30级以上，不但可以多增幅一种属性，而且所有属性的增幅效果就变成了40%，以此类推，这是何等恐怖的效果啊！魂师越强，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也就越好。在两大帝国任何地方，只要有七宝琉璃宗的魂师出现，立刻都会成为所有魂师组织争取的对象，受到万人瞩目。幸好，七宝琉璃塔的增幅效果是不能叠加的，也就是说，如果有2名七宝琉璃魂师在，增幅也只能依照魂力更高的一位产生效果。七宝琉璃塔武魂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攻击力，需要受到战魂师的保护，但自愿成为七宝琉璃宗保护者的人绝对不少，这其中就包括至少2位魂师中的顶级存在，封号斗罗。在整个大陆上，七宝琉璃宗绝对是排名前3位的宗门。至于七宝琉璃塔到了80级和90级会产生什么样的增幅效果，就只有他们宗门内部的核心成员才知道了。这始终是七宝琉璃宗最大的秘密。戴沐白深吸一口气。
1: 你们四个的搭配倒是不错，没有重复属性的武魂，如何抵挡赵老师的攻击，你们自己决定吧。
0: 唐三想了想，
1: 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小舞负责主攻，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尽可能的限制住他，同时辅助小舞进行正面攻击。朱竹清，麻烦你从侧翼凭借你的速度进行牵制。小舞和宁荣荣都点了点头，朱竹清看了唐三一眼，最后也微微颔首同意了他的建议。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也只能使用这种简单的战术了。至于效果如何，就只能用实战进行检验了。不管怎么说，他们都从未遇到过如此强大的对手，对手强大到什么程度，也只有打过才知道了。这时，赵无极洪亮的声音传来了：“
2: 商量好了没有？”
1: 四人回身看去，地面上那根香已经燃烧到了尽头。赵老师，可以开始了。戴沐白向赵无极点了点头，快步退到一旁观战。尽管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但是能看到赵无极出手，同为力量型强攻系战魂师，戴沐白自然是不会放过这个学习的机会。赵无极重新站起身。他双手互握，活动了一下手腕，令人牙酸的骨骼爆鸣声一连串的响起，无形的压力顿时更增几分。赵无极的手上又变出一根香来，没等他点燃，宁荣荣已经率先行动起来。
3: 七宝转出有琉璃，
1: 他的身体在原地飘然旋转一周，绚丽的七彩光芒顿时从他体内释放而出。只见，在那七彩光芒凝聚之处，宁荣荣右手掌心中已经多出了一座尺余高的七彩宝塔，宝光闪烁，贵气逼人。宁荣荣面带微笑，整个人看上去飘然若仙，两圈黄色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围绕着他的身体悄然盘旋。
3: 七宝有名，一曰力。
1: 第一个魂环上升，笼罩在七彩宝塔之上，在宁荣荣左手指点之下，3道彩光同时释放而出，分别笼罩在唐三三人身上。顿时，一股温暖的能量从三人的四肢百骸处涌入， 他们

0: 顿时感觉到全身都充满力量，就连体内的魂力也像沸腾了一般喷涌而上。赵无极有些吃惊地看着宁荣荣，
1: 哼哼，好家伙，今年的考生中竟然有一个是七宝琉璃家族的，不错不错，弗兰德老鬼这次肯定是要兴奋了。
0: 说着，赵无极手上的香已经点燃，他随手一扔，插入地面。
2: 七宝有名，二约，速！
0: 又是三道彩光飘然而出，宁荣荣的第二魂环也发挥出了作用。身体的轻盈令唐三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失去了重量一般，他心中暗暗赞叹，七宝琉璃塔果然名不虚传，不愧是辅助系第一武魂，速度和力量同时增加30%，这种感觉真是太奇妙了。唐三顿时感觉自己实力大增。就在这个时候，赵无极动了，他并不是朝着唐三四个人冲过来，而是双腿半蹲，双拳同时朝着地面砸响。不好！唐三低呼一声，在赵无极发动的一刻，唐三就明白了他要干什么。大师曾经跟他说过，
3: 如果有一天遇到拥有七宝琉璃宗魂师的对手，那么第一时间一定要先将七宝琉璃宗的魂师解决掉。
0: 赵无极的攻击显然不是针对宁荣荣一个人的，但他这明显是要示范范围攻击的做法，这做法依旧是为了先打断宁荣荣七宝琉璃塔的辅助效果。一道蓝黑色的长藤骤然甩出，这藤蔓上并没有尖刺，因为它只是赋予了唐三第一个魂环的效果。长藤闪电般缠绕上宁荣荣的腰，唐三在自己跃起的同时将宁荣荣的身体也带入空中，轰的一声闷响，大地剧烈颤抖起来。
4: 以上就是本期一文两厅院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夜莹谈论，代表本期节目责任编辑 YY 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8: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美。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乡村突击队演唱的《向北狂奔》。这首歌主打的就是一个反差，空灵的歌声，轻盈的节奏，所营造的这一抹调性，让人听过很难不惊喜。听友们，你们好，我是一飞。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今天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刘慕飞演唱的《病状》。当副歌响起的时候，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对，这首歌是近期各大视频网站当中非常火热的歌曲。刘慕飞娴熟的 R&B 唱腔，搭配清透的声线以及感人的歌词，真的戳到听者的内心了。

好，听到的歌曲是廖泽兰演唱的《下过一场雨》。当廖泽兰的低音炮说唱随轻盈的律动响起的时候，整首歌的调性一下就明朗了。干净的吉他扫弦像雨后的空气一样清透。那即将要听到的是由莫叔演唱的《树的花语》。这首歌是独立音乐人莫叔的一首民谣作品。那整首歌是以温暖的木吉他为主要伴奏，莫叔的嗓音低沉而有颗粒感，像是树干的年轮，带着经历风雨后的温和与笃定。

好，听到的是《楼顶》，由 S Paper 和 Leo Halsey 合作的一首氛围感说唱。 S Paper 的段落呢，是旋律性非常的强，嗓音很松弛，像独自待在角落里的沉吟。而 Leo Halsey 的加入呢，是带来更扎实的律动和叙事感，像朋友在一旁的搭话，非常温暖且治愈。好，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就一起来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那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是颜仁中演唱的《夏夜最后的烟火》。那颜仁中充满温度的嗓音，传递出对伴侣的深深谢意，歌词里洋溢着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对生活的炽热情感。

0: 耳边响起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H. Topics 和 Shenzi 演唱的《迷雾》，副歌部分真的是属实精彩，歌手具有爆发力的嗓音给听者带来极强的震撼。整首歌并不试图冲破什么，但当你听完这首歌，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真实笼罩着你的低气压状态也的确消散了。即将要听到的是爱心人演唱的《对望》，音乐人是用这首歌表达了生活中每一个用心去爱的人，往往因为自己和对方的表达方式、沟通方式、思维方式不同，导致不能让对方感受到自己心底最想呈现的爱。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忘啊，云又忘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好，听到的歌曲是由任子墨演唱的《月光》。那作为兼具制作人、歌手和视觉艺术家多重身份的新生代创作者，任子墨在这首歌曲当中完成了一次大胆的融合实验。任子墨将东方古典意境与西方电子音乐骨骼进行嫁接，试图在音乐当中重新唤醒月亮这一凝结了千年集体情感的文化符号。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我是一飞，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众但很有调性的歌曲。响在耳边的这首歌是 Warner 演唱的《黄金精神》，这是 Warner 组合一首充满力量感的流行说唱，整首歌是以利落的电子节拍和明亮的合成器音色搭配，节奏坚定，氛围昂扬，成员们的声音是充满了少年的锐气，演唱和说唱部分真的是带着一种不服输的冲劲儿。

好，听到的是由李在熙演唱的《地心引力的谎》，这是新生代音乐人李在熙一首极具想象力的氛围感 R&B 作品。那歌曲呢，是以失重般的电音营造出悬浮的听觉感觉。李在熙的演唱在气声和假声之间自如流转，以细腻的咬字诠释出一种挣脱孤独感后的轻盈感。

好，听到的是徐明浩和咖喱演唱的 Star-Crossing Line。 徐明浩是以兼具韧性和透明感的音色铺陈出舒缓的旋律线，而咖喱标志性的说唱则精准地配合了这条旋律线，柔美旋律成为低音说唱的承载器，为我们营造出了极具氛围感的听觉享受。好，即将要送出的是来自吴思贤演唱的 Heal Your Broken Heart。那本时段音乐小巨蛋的潮流最前线告一段落，我是逸飞，下一个小时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内容，可以下载云听 APP 来收听节目。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好，听到的是陈小春演唱的《街角的晚风》。陈小春用不可替代的超辨识度声线，将整首歌演绎的松弛有度。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要听到的是李荣浩演唱的《恋人》，整首歌以简约的蓝调吉他打底，节奏舒缓。那李荣浩是用他略带沙哑、不加修饰的嗓音，平静地唱着日常相处的细节，没有激烈的情绪起伏，却精准捕捉了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杨丞琳演唱的《雨爱》，这首歌深沉内敛，让我们看到杨丞琳在抒情歌曲当中感情拿捏上的转变，有细腻之处，但是又能够收放自如。即将要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首歌不仅歌词正能量满满，编曲也气势恢宏，加上梁静茹带着坚韧温柔的嗓音，听觉是产生出了意料的效果，为无数正处在寂寞当中的年轻人送去了温暖与希望。

好，听到的是王心凌带来的歌曲《黄昏晓》，这首歌伴随着两人情感的交织，旋律柔美动听。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音乐小巨蛋继续进行，锁定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大家好，我是一飞。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熟悉且有氛围感的歌曲。那即将听到的歌曲是蔡健雅演唱的《坠落》。蔡健雅创作时自己跟自己对谈，直面内心。对于蔡健雅来说，这是挖掘她心里最深的一首歌。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有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萧敬腾演唱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这是老萧一首典型的情感爆发式摇滚抒情歌。萧敬腾的演唱极具戏剧张力，他演唱的并不委婉，反而是用最直接的声音撕开那种想放又放不下的痛苦。即将要听到的是周杰伦演唱的《明明就》，这首歌的歌词充满了欧式风情，编曲虽谈不上惊艳，但是周杰伦还是唱出了属于自己的味道，同时也唱出了时过境迁、年华老去的感怀。

好，听到的是韦礼安演唱的《因为爱》，整首歌以原声吉他伴奏为主，旋律舒缓且入耳。韦礼安的演唱温暖细腻，用接近说话的自然语气，将关于感情中所有美好的事娓娓道来。好，那今天音乐小巨蛋的流行也沉淀，我们一起来听。

好，听到的是周笔畅演唱的《自在出色》。歌曲是以色彩映射女性的多面态度，色彩流转，融合明快有力的动态节拍，将女性力量自在地表达出来。希望听到歌曲的你，不管身处何处，在做什么，都能够感受到快意与自由的氛围。即将听到的是青鸟飞鱼演唱的《此生不换》。整首歌以古风旋律为骨架，融入扎实的流行摇滚编曲，表达出深切而笃定的情感，营造出一种淡淡的破碎氛围感。

好，听到的是温岚演唱的 Dance Floor， 整首歌是以跳跃的合成器贝斯线和明快的 funky 节奏驱动，瞬间点亮派对氛围。温岚的嗓音状态很放松，带着自信的性感，听起来像朋友在耳边笑着鼓动啊，别想太多了，先开心再说吧。好，看一看我们的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最后要送出的是李宇春演唱的口音，让我们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流行也沉淀。我是主持人逸飞，想了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台湾听友下载云听 APP，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1: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4: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5: 快点挥着档案位加一
6: 永合，和咱更加有活力。
1: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6: 欢迎收听永哈到底行。
7: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4: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7: 迅速的事件追击，
1: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8: 两岸开讲，
7: 尝不一样的味道。
4: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7: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1: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8: 好生活，
5: 好生活。
4: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8: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咱厝上正港。
1: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厝上正港。
9: 我要买厝，我要倒租，我对这个
4: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0: 有色又有料，
1: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乌卡，
5: 爱爱转爱转乌卡，
1: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4: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律 ，AM 684909，1089。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684909，1089。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684909，1089。
3: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4: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3: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4: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3: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4: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3: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4: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3: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4: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3: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4: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3: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4: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色又有料，
14: 生饭有蜜桃。
3: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不卡。
4: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3: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4: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听院，
8: 一文两听院。
4: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4: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3: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684909，1089，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4: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红砖古厝，内园人烟，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几十年后的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旧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佳港》。大家好，我是王来。先到点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是咱厝人的单元来关注到一位壁画修复师，叫做周迪波。伊是大地去租你来修壁画，到底有啥物款的故事呢？咱就伫单节目当中到点来分享。咱厝台单元来得到记者探访一领大型鸟的研究中心。圈养的大型鸟为啥物细汉时阵到底生活，大汉以后家己来生活呢？其中也是有一段故事的。再来关注到文化卫生单元，跨越九千年的时间，住在大文国的博物院来解说中华文明的金玉秘宝。闽南养生等单元来关注到热天冷饮安怎吃，医生也是来讲到雪糕吼，咱平常时吃这个雪糕，伊背后是糖油混合物的这个真相。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后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零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原来讲，咱厝人的灯管来关注着一位青年的壁画修复师，伊是住伫克祖尼来修壁画，咱到底加入伊的故事。
1: 每次拍到是，都会有点小激动。
2: 出库车市区，沿独库公路向西北，再拐向西南，车在灰白色风蚀地貌中穿行许久，直到拐进两山之间半月形的谷地。塔里木河的支流未干河从这儿流过，河谷里就有了绿洲。
3: 苹果树，十来年了。这个是梅李子，这一树特别好吃，就是比较容易生虫。
2: 这条路周志波走过无数回，白杨树笔直竖立着，叶子绿得发亮，胡杨树冠像撑开的伞。克孜尔石窟就在这片绿洲的明乌塔格山上。2026年总台春晚，舞蹈丝路古韵惊艳亮相，那一抹神秘的蓝绿色从何而来？答案在克孜尔石窟第38窟的天空霁月图里。这是中国最早的大型石窟群，比敦煌莫高窟还要早2个世纪。
3: 去年敦煌的上了春晚的舞台嘛，当时我还开玩笑，我说哎，明年可能是就该我们了，我是觉得很欣喜，觉得确实他就应该去这个平台，
4: 他值得去，
3: 他值得去。
2: 但周志波做的是壁画修复。这个工作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甚至没有观众。
3: 克孜尔它可能不像莫高窟啊、云冈那种给人一个非常强的震撼，但是你去细品它的话，它里面的东西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一次进就是我们第8号窟，到时候都画的壁画也很漂亮。虽然我也不懂艺术，但是我是感觉到它能够把我的眼光吸引住。
5: 这是几号窟？
6: 这是第27号窟。
5: 我们这个洞窟呢，它是开凿于公元5世纪的，也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功能是比较。
2: 如今游客慕名而来，独特的菱形格构图壁画上，青金石、绿铜矿等矿物颜料提取的色彩依然璀璨夺目。同样让人移不开眼的，还有斑斑刀痕，那是百年前西方探险队暴力接取壁画留下的伤疤。
3: 你看，这个是当时探险队想劫走这个莲花，当时他们就把这先抠出来，然后背后，然后就直接这样把它铲掉，这个就是没有铲成功的。但是

0: 这个锅我一边修一边骂，太不要脸了，太可恶了！本来好好的东西被他们搞得是千疮百孔的，而且有一些壁画其实是已经永久的消失掉了。
1: 面对这些时，今年38岁的周志波依然意难平。2010年8月4号，是他从西北大学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毕业，第一次踏足客座石窟的日子。
2: 当时西安到库车没有直达的货车，从宝鸡然后坐啊，全程大概50多个小时。最初的对刻字儿也好，对着鸠兹石窟，对自己所要开始的工作其实是并不了解的，不能说不太了解，应该说是完全不了解吧。当时在地图上也都没找到这个地儿，是吧？地图上只有个刻字水库。当时考古班有同学，然后说是新疆的，而且就是阿克苏的。他当时就跟他打听，说有没有听到过这样一个地方。他说他也不知道。
1: 周志波老家在陕西安康汉江边长大，和他同行的是睡在下铺的同班同学，云南大理人杨杰。火车出宝鸡，进甘肃，经哈密，进新疆。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西出阳关有故人是比西出阳关更重要的事儿。
2: 大家当时毕业的时候都不太想分开，去石窟之前其实一路上也是那种戈壁啊、荒滩啊这些啥的，但就转过石窟的那一刻，自己还挺高兴的啊，因为前面有河啊，还有一片小绿洲的。
3: 就是我们在那睡觉，就是都能听到那个最边边上那个大河的那个流水的那个声音，都能听到，感觉像远离了一些喧嚣，就特别安静。
1: 到刻字石窟不到半月，周志波和杨杰就被派到附近同属鸠兹石窟的库木土拉石窟，师从敦煌研究院的著名壁画修复师李云鹤先生。
2: 当时他已经是78岁了，他每天还趴在那个脚手架上，以一种非常专注的状态去做这个修复工作。李云鹤老师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就是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这种积累，他是不太让你上手的。但是其实每天差不多他可能会花1到2个小时，就是跟我聊天，讲一些他做的一些保护工作的经历，我们应该是以怎样的态度去干这些事儿啊，以怎样的方法然后去干这事儿，然后后面慢慢才会教我使用一些工具，就练习一些手法。后面他就是给指了一个特别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啊，让去试一试。
1: 第一次上手修的是一块不到8掌大的壁画，
2: 这还是有点紧张。说万一，比如说你胶底多了，应该咋处理？如果你力度不对了，应该咋办？咋办的？那一刻还是有点激动的。当然，就是随着投入，然后去做这件事情，其他的那些紧张那啥也都忘了。
1: 现在周志波已经不紧张了，他先后参与了40多个洞窟的修复工作，修复壁画130多块，壁画常见的病害有20多种。修复师的工作跟医生一样，要望闻问切。
2: 每一种病害它的处理工艺差别会非常大。
4: 最常遇见的是什么样的病害？
2: 比如颜料层的起甲，就是跟小的甲片一样起翘。针对这个起甲，先要清理掉它这附着在它表面上的一些灰尘，就包括它背面的灰尘，再滴加固材料，然后让这些甲片软化然后再会用一些特制的工具把它切回去。有时候你比如说遇到空骨壁画，你看有的背后可能还有一些杂物，这样就是需要跟做手术一样，把背后的杂物取出来，把这空骨的然后给它回贴回去。
1: 在刻字石窟第69窟，主室炫顶壁画直接画在了疏松的砂岩上，没有地障层和石膏打底，起翘的壁画薄如蝉翼，稍有不慎就会碎裂。
0: 像这种跟我们在这种泥皮上做的是稍微不太一样，在泥皮上我们可能会用针管然后去滴一些加固材料，但像这因为它在砂岩上又是非常的疏松，所以我们就是用一种比较小的这种喷雾器，然后都把它那个加固材料然后装到喷雾器里面，调它这个液滴调成雾化程度非常高的那种，缓慢的然后就附着在它这些表面上。
4: 用的喷雾形态会比针管还要更细致
0: 要更细致一点，就是怕因为针管你滴出来它是液滴嘛，怕那个液滴会把本来就是比较素粉的这种颜料冲走。
1: 壁画修复有铁律，不是让它们返老还童，而是驱除破坏性的病旧，保留历史性的古旧。刻字石窟有史以来第一支专业壁画修复团队，在日复一日里把一些看似不可挽救的洞窟一点点救回来了。
2: 修复就文物本身它所含的这种历史价值、艺术价值，我们 不会去做太多的改动，特别是像你如果有比较大面积的这种缺失的话，没有充分的依据的话，重绘现在应该是不太合适的，就让它保持一个历史的那种厚重感，另外就让它维持在一个稳定的这种状态。
1: 如果说最初的抢救性修复是治病，周志波和同事们现在做的是预防。这些年他们把更多精力用在了科学研究上，在科泽尔石窟壁画中有不少新发现，比如检测出了一种产自南亚热带地区的昆虫颜料紫矿。
2: 紫矿呢，就是它在新疆这个地区它是不生产的，它只能就是通过人把它带到这儿。就比如说我们检测出的黄柏，它极有可能就是川黄柏，它就是在湖北四川这一带然后生产的，它就是沿着丝绸之路或者是贸易互动啊，或者是人的这种流动，最后就应用在我们这里的壁画中。
4: 这种可以算是意外的发现，是不是你们工作中让人非常惊喜的收获？
2: 是惊喜但不是意外，我觉得。因为我们在认识就是壁画它是用什么做的，怎么做的，我是觉得谁又能忍不去想它是怎么来的，它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有时候也会就是有那种感觉，恍惚间可能会跟古人产生某种对话的这种，确实觉得很有意思。
1: 跟古人对话的年轻人不止周志波一个，工作上他和杨杰各有所长，遇到难处就彼此打气。
4: 在一块工作这件事情对你们俩很重要吗？
3: 挺重要的呀，这么远的地方，早期来的时候又找不着对象，然后又看不了父母，就其实互相有一个支撑吧。
2: 从大学然后到现在，能够有一个志同道合的，而且能够互相支撑的相伴走下去，我是觉得也是非常幸运的一件事情。
1: 后来他们都成了家，周志波的妻子刘昭昭和他自幼相识，没怎么犹豫就辞掉了西安的工作，来到克孜尔。
5: 物质上没有想过，我觉得我们也都从大山里头出来的，对这个的条件倒是觉得也都还好。是周老师魅力太大了。
1: 他们索性把一双儿女都接到身边，孩子不上学时，一家人就住在石窟下的宿舍小院里，没有自来水，喝水得从库车拉，一星期一趟。狐狸、狼、野猪倒是不时来串门，还有沙尘暴像一堵墙一样压过来。这些在外人看来清苦，可刘昭昭一讲起来总忍不住笑。
5: 我们家姑娘就特别喜欢兔子，然后就给养了兔子，那天早上起来兔子不见了，笼子都不见了。然后去断案，说是然后查那个脚印儿，然后查说是像狼爪，
2: 就在那苹果树下面。因为那个笼子其实挺重的，上面还给压了有差不多10来公斤的玉米，直接把那笼子拖到外面的路上去了。
1: 克孜尔石窟入口处矗立着鸠摩罗什的塑像，这位中国佛教史上的著名翻译家创造的烦恼、苦海、爱河、心田等词汇人们使用至今。住在克孜尔石窟，时间好像有了不同的刻度。
2: 有时候在山里待一段时间之后，确实就是对新发生的一些事物，就包括前面你说的那个爱人艺人，最开始我就是不知道，回去我还查了一下啥是爱人啥是艺人。但相对来说，其实我是更喜欢跟壁画然后面对面的，我自己感觉会得到一种内心的一种平静吧。
1: 那一个人为什么要用一生去守护那些终将消失的东西？
2: 自己短短的几十年的时间，能够去做古人几百年所创造的，又经过1000多年留下来的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种非常大的荣耀。我是觉得，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做好，让子孙后代他也可以去看之前人所创造的一些特别精美的这壁画啊，也有机会能够去跟古人这种交流，说不定他们的交流可能跟我们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不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到位，然后不给后人留一些机会。
1: 周志波总说自己挺幸运的。2017年，他在波洛的墙面上发现了一些秋瓷纹符号，很有可能是1000多年前工匠们绘制壁画时的布色符号。只可惜秋瓷纹早已失传。
2: 啊，就是原来的大工画好这些线稿，然后他在对应的位置标上这些符号，然后在他的图地去涂色嘛。所有的这些标记，然后我都做了那个调查，然后背下来的类应该有20多类，差不多。所以它原来这里的壁画的颜色可能就有20多种，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有红绿蓝白黑。这个符号原来应该代表的应该是蓝色的，但它底下应该是2条杠， 就是代表就是一清二清这种的。乐趣就在于你在解决一个问题的过程中会发现其他很更多有意思的问题。
1: 2026年，周志波有了新的工作岗位，新疆秋瓷研究院数字科技与文献信息研究所负责人。对各色石窟的解谜仍在继续。
4: 不考虑所有的客观条件的限制，你最想做成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2: 想看看原来这些石窟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现在我们了解古代的一些信息，其实都是一些片段化的，管中窥豹式的。
4: 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那你对这个愿望有多大的信心？
2: 就现在的技术条件来说，我觉得可能是10分，因为这个确实太难了，但最起码还有希望。
4: 所以接下来的职业生涯要为了这个90分去努力。
2: 是的。
1: 安家新疆16年，克孜尔石窟对他意味着什么？周志波的回答依然是那16个字：
2: 始于颜值，陷于内涵，迟于探索，终于选择。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咱厝台灯馆，用来跟恁斗阵做伙开讲，来关注着大鸟寻。唔知讲大家有看过大鸟寻无？实际上，住伫动物园咧看时阵，可能大人也无注意着讲，成年的大鸟寻拢是单独来生活，不离个真古锥的大鸟寻，幼小时阵咧差不多拢是来集体生活。这是为什么？咱现主持的斗阵带着记者来探访住伫陕西西安的锦鸟大鸟寻研究中心，斗阵来听报道。
1: 在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记者看到，2023年出生的大熊猫龙凤胎长青和长宁吃完早餐后，在室外活动场欢快地打闹着，兄妹俩在阳光下你追我赶，互相嬉闹，似乎总是想黏在一起。秦岭大熊猫研究中心大熊猫管理部副部长张丹辉介绍，同龄的大熊猫幼崽通过结伴玩耍打闹，可以增强肌肉力量，提升攀爬能力，同时也能通过共同生活减少刻板行为，丰富日常生活。不过，这种集体生活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一旦长到三四岁，进入成年阶段，他们就会主动选择分开，独立生活。
2: 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在1岁到2岁半左右，他们是混合养在一块儿，基本上到3岁之后全部单独分开饲养，因为熊猫都是独居动物，它在3岁到4岁左右，它这个慢慢会达到一个性成熟的阶段，他们会有自己的领地意识，慢慢他们之间就会存在一些打斗的行为。让他们分开也是为了培养他们自己更好的一个独居的生活。
1: 记者注意到，圈养的成年大熊猫室外活动场里通常都设有一个小小的交流窗，有时候这些成年大熊猫之间也会透过这个交流窗互相交流。张丹辉介绍，这个小窗口主要是为了在繁殖季节促进雌雄大熊猫之间的信息交流。
2: 我们圈养大熊猫在活动场它有交流窗，它实际上是一个行为交流和信息收集的一个过程，它这个有利于这熊猫相互之间的视觉触觉的一个接触，可以相互对自己这个身份有个相互识别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在繁殖季节，我们通过这个交流窗可以促进它们雌雄之间的信息交流，也可以通过这个交流窗促进两只熊猫的情感交流，为我们后期这个繁殖交配打下基础。
3: 那比如雄性之间有时候它好像也有这种交流，
2: 雄性之间它在繁殖期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相互刺激的过程，它们因为在野外的话它相互之间都是为了争夺配偶权，它们也会大打出手，但是在我们圈养情况下它们相互进行一个刺激，对它们的后期这个繁殖还是比较有利的。
1: 据介绍，成年野生大熊猫都是独居动物，有着属于自己的领地，除了繁殖季节它们之间几乎很少来往。成年大熊猫选择独居是自然选择和进化形成的一种生存策略，既符合它们的生理需求，也有助于保障个体生存和种群繁衍。

0: 生立招翘厝角，食台化纤爽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去创新。斗阵拍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福州阿祖 FM 九六点
2: 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关来到咱厝台灯馆，甲北港来专用农贸市场。大地即个呢，当讲即个农贸市场，一边是连着上好的饭碗，一边是连着千家万户的菜篮啊。一旦讲也是一座城市烟火气上佳旺的所在。现在呢，真侪所在的农贸市场已经成做是真侪游客拢喜欢去拍卡的网红地。今仔日咱就到店带着记者的卡步来看着讲，游客无愿意错过农贸市场，拢发生什么款的变化？住伫江苏，迄个菜市场正咧经历一场为功能满足、高达体验升级的深刻的变革。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在徐州彭城七里片区，茧子谷菜市自去年九月试运营以来，就成为了网红打卡地。这座因街巷形似剪刀而得名的老街巷，曾是徐州市井烟火十分浓郁的传统集市，如今以文艺风加烟火气的全新面貌，成为便捷新潮的城市文艺会客厅。菜市明亮通透的大厅令人眼前一亮，多巴胺配色的店铺、个性化的标语、色彩鲜明的视觉设计，彻底打破了人们对传统市场的印象。市民詹女士：
2: 各种包装都有，小花篮啊，小花束啊，就给人感觉非常赏心悦目，非常就是耳目一新。平时在菜场很少能见到这种包装啊。
1: 形态的更新不仅体现在视觉设计上，更体现在经营理念的革新。市场内一个创意蘑菇摊格外引人注目，工作人员将金针菇、杏鲍菇等菌菇精心搭配，用彩色包装纸包成食用花束，能看也能吃，让传统菜品焕发了全新的时尚魅力。摊位负责人立方：
2: 能看也能吃。那像我们有些蘑菇的话，你像金针菇放在冰箱里放一个礼拜，它没有问题。
1: 功能叠加是这座菜市场最鲜明的特征。运营公司副总经理王凤玲介绍，这里精心规划的五大功能板块，致力于打造一个集文化策展、创意美食、手作文创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空间。
3: 它不光光是一个简单的售卖蔬菜的过程，它更多的是展现城市烟火一遍，还有文艺的一遍。我们菜市场里配备了比较精美的小吃，还有咖啡，还有就是主客共享空间。市民累了或者说想在这里歇歇脚，他完全可以坐下来点杯咖啡，蔬菜就放边上就可以了。
1: 2024年，南通市崇川区政府将当地学田菜市场更新改造后，更名为学田四集，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贸市场，而是立足一刻钟便民生活圈理念，变身社区商业综合体。一楼延续传统农贸主业，细分为海鲜、猪肉、蔬菜、禽蛋等七大经营区域，充分满足居民日常生鲜采购刚需。二楼聚焦邻里便民服务，布局社区食堂、老年活动中心、乒乓球室和少儿托管机构，覆盖全年龄段需求。市民刘女士：
4: 现在进来以后，就感觉菜市场的装修很新颖，装的也很时尚，整个一个人走进这个环境当中，很有购买欲。
0: 当地的传统农贸市场经过被改造，变身成作是主题经济街区，慢点为当地市民提供晚间的会当讲休闲消暑的新的所在，也好真侪游客当体验讲一秒穿越感觉，来观看沉浸式演出，体验闯海人的一挂碎骨，咱就到当地的记者来了解。
5: 在海南五指山的通杂农贸市场，白天摆满了各种蔬菜摊，前来买菜逛街的人群熙熙攘攘。随着夜幕降临，经典歌曲串烧音乐响起，身着黎族传统服饰的模特们手持农特产品走秀，唱着民歌的当地阿姐与游客们沉浸式互动，吸引来许多游客驻足拍照。每天晚上8点，以上世纪80年代各地闯海人携手奋斗经历为蓝本的原创剧目《闯海街故事》沉浸式演出准时上演。游客孔女士：
6: 这氛围特别好，特别开心，感觉当地的人民啊，生活感觉都很丰富。第一次到这里来，感觉很新鲜，然后融入到里面，感觉很高兴，很开心。
5: 两旁的古朴建筑上装上了彩色灯牌、复古招牌，沿街建筑立面也进行了翻新。夜晚灯光一亮，街道、摊位、窗台，每个角落都变成了流动的舞台，再配上多元演出业态，一条复古主题街区就闪亮登场了。运营方负责人曹英桥：
7: 在低成本运营的这种模式之下呢，我们也是

0: 实现呢游客的大幅度的增长，比如说我们春节到现在啊实现了近30万游客，基本上是潮平如潮，有很多游客都会大老远就为了看这个来找寻当年的感觉。
1: 微改造带来了大收益，据统计，自去年十月开街以来，街区已常态化演出超130场，日均客流超4000人次，夜市上近30家特色摊位也成为游客的新晋打卡点，同时促进了当地群众就业。五指山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王小燕，
2: 让更多群众有了就业创业机会，也进一步助推了这样红火的文化氛围和场景呈现，真正实现以技赋能以艺兴业促就业兴文旅。

0: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点九一点八九，
1: 福州花座 FM 一点六点
0: 二，厦门金门 FM 一点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来到文化卫生单元来关注着高青年吼，从啊高青年的时间来到今年国际博物馆的中国主会场核心的特点“金玉华光多彩中华”最近是开店呐，咱就来了解讲以金玉为笔，按照来书写文明的苏轼，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1: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三千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58家文博单位、386件套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今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核心特展“金玉华光多彩中华”于近日开展。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2: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鲜明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这也是我们多彩中华的最好象征。
1: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含金量十足。目前考古发现中体量最大的玉猪龙与 C 型黄玉龙，共同见证先民从龙上玉的信仰。小巧而庄严的玉人是原始信仰的生动写照。玉从内圆外方，贯通天地，三星堆文物让神秘瑰丽的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隔空对话。春秋早期，玉珠、玉璧凝润凝辉，与和氏璧比肩齐名。明晚期，白玉绝杯，金玉镶嵌，珠光宝气间尽显皇家威仪与匠人巧思。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2: 通过展览连接古今，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听众朋友，你现在是正在收听的是《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咱厝上正港。台湾地区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阿祖 FM 一零六点二，厦门金门 FM 一零七点九，咱厝上正港，精彩不间断。

0: 欢迎来到闽南用心等单元，我们来跟您到顶这盘开讲，来关注着最近的可能热天，大人真爱啉一罐冷饮吗？也是讲食一个雪糕，也这个雪糕算是不是讲糖油混合物这话题，最近也是引发真侪讨论。这类遐尼好食，下日的秘密背后有啥物款健康隐患？日常的选购食冷饮，安怎吃一罐小技巧呢？咱就到顶得着记者来了解。
1: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

0: 成分，
1: 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2: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3: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单词上加讲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播放收听，咱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让咱感受温暖，
4: 融合让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频率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闽南语节目《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王来，先斗阵来关注大地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第一个是资讯玻璃灾单元，来关注着地图出境游，正在是旅客固定的新流行。出国过暑假，大地三四线城市开始流行。住在浙江宁波，一房一卫锁着防疫房的安全漏洞，宁波北仑创新打造无隐患的徛宿新生态。中国钢铁工业协会表示说，钢铁行业要健全碳排放技术规划体系。融合工业单元来关注着台青热静和，则跟着漳州来特办青春惠州文化融合新篇。看见新大陆单元来关注着神州回船回天以后，咱国家头一个测控站，就是双峡大树里测控区，会当讲是戈壁深处的神州回天守护者。好，先来听一条歌，歌曲过哦，精彩继续。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欢迎来到资讯玻璃仔单元，来关注到暑期这个旅游旺季特别靠来，真侪游客在伫咧做出行规划时阵发现讲啊，咱大陆热门旅游城市的机票价少，加飞往东南亚等短途出境游的目的地是差不多的，这种价少差也乎愈来愈侪游客甲目光来转向性价比要较突出的短途出境游。下沉市场佫开始掀起头一摆出境游的预订的热潮，到底带着几只来了解。
4: 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正为暑假出游做计划，原本打算带家人去云南度假，但他发现七月中旬从北京直飞昆明的单程机票价格在2000元左右，甚至比一些出境游的机票价格还要高。对比之后，他选择了泰国之行，同一时间从北京直飞泰国的机票价格相比去昆明的机票价格几乎相同，甚至更便宜。
5: 我查询了同一时间啊，从北京直飞泰国曼谷的机票，其实跟飞昆明的差不多。泰国那边的整体旅游成本啊，可能会更低。而且啊，我们以前也从来没有去过泰国，带孩子去体验一下不同的文化和风景，我觉得也挺好的。
4: 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相比往年，今年暑期的出境游预订启动更早，七月到八月暑期出境游提前预订热度已同比增长超30%。价格因素的显著变化是驱动出境短途游热度蹿升的主要动力之一。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表示，近期外航与国内航空公司在燃油附加费调整上存在时间差。
6: 前一个周期呢，就是外航很多的航司呢下调了它的这个燃油费，下调幅度挺大，国内呢正好又涨了一点，所以说这样的话它就会内外有一个价差。这种情况下，目前为止呢，看到出境的有些线路呢，就特别在机票上性价比会高一点。
4: 旅行平台的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
7: 以七月中旬北京出发为例，飞往成都、青岛、厦门等热门暑期目的地，实付价格普遍超过了1000元；飞往新疆伊宁，单程就超过了3000元。而同期北京直飞韩国首尔，含税价格约为800元；飞往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等东南亚城市，也只需要1000元出头。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直飞机票价格呢，低于1500元。
4: 住宿成本的同步下降进一步增强了出境游的吸引力。七月中旬，300多元就可以住进泰国曼谷、马来西亚吉隆坡、越南胡志明市、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等境外热门城市的高档酒店。值得注意的是，出国过暑假这一趋势在三四线城市加速显现。数据显示，今年暑期三线及以下城市居民预订人生第一张出境机票同比增长近20%。国际酒店预订增速较快的客源地中，不少小城市表现亮眼，四川泸州、安徽铜陵同比增长都超过50%，江苏连云港、广东湛江、四川内江等城市增幅也达到20%以上。石科说，
7: 第一次出境游配套成熟、价格透明、签证友好的泰国依然是容错率最高的首站，首次出境旅客预订泰国机票的增幅达到了3.6倍。此外，韩国、印度尼西亚的首次出境机票预订量也分别同比增长超过了50%和30%。
4: 程超公说，出境游的下沉趋势并非偶然，近两年下沉市场在出境游方面的增幅整体上已经超过一线和准一线城市。
6: 整体上就是下沉三线四线增长方面的贡献的量会更大一点，首次出境游的人群比例里面来自三四线城市的占比会逐渐的提高。今年暑期呢也是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说来自低线城市的首次出境游的游客占比呢依然是占优的。

0: 增立着翘处甲，吃得化纤松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祖先玻璃载弹馆甲目光来转向浙江宁波的北仑区，首先来试做一房一卖受理化管理，通过地灵的这个房舍转流程备案，订定一寡创新的举措，会当讲予网友房呢有新的这种安全的底线。试点差不多半年外时间呢，纠纷投诉是减少真多，会当讲是一个多方共赢的答案。咱就到底对着记者来了解。
4: 近年来，网约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仅宁波市存量就超10000间。然而，部分经营者将住宅改为经营性用房，引发邻里矛盾。宁波市民小张就因为将闲置住宅改为网约房短租获利，被邻居诉至法院。法院终审判决其恢复住宅用途，为行业划清了法律边界。江北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刘小丽告诉记者：“
5: 民法典279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确需要变更的，除遵守相关规定之外呢，必须经过利害关系业主的一致同意。所以说，即便没有人投诉和举报，也不可以悄悄进行。
4: 住改商并非法外之地，此案一锤定音，既彰显了民法典另行禁止的威严，也为野蛮生长的网约房按下了规范键。网约房无接触入住的特性，曾让身份核验、房源真实性成为监管的老大难。北仑公安分局治安管理大队的李科迪向记者坦言，过去网约房纠纷多因人证不符、货不对版而起，甚至沦为了治安盲区。
6: 我们网约房作为一个新兴的业态，确实给游客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呢，也存在人难管、房难查、证难核的管理难题。比如说，过去一些网约房未实名登记，甚至成为治安隐患的盲区。在我们调研中发现，北仑区的网约房纠纷中，很多都跟身份核验不严或者房源信息不实有关。因此，去年我们联合多部门出台了网约房管理实行办法，核心就是通过一房一码和智能门锁，把网约房纳入规范化管理中。
4: 以往互联网平台上的网约房展示图片多为经营者上传填写，无需审核，难免滋生货不对版和虚假宣传。李科迪介绍，他们专门牵头开发了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对网约房实现了编码管理，实行一房一码，堵住了管理漏洞。
6: 具体来说，就是一房一码要求经营者上传相关材料，经备案后生成唯一的二维码，形成标准网约房。旅客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到房源的真实信息，杜绝被不实照片欺骗。同时，智能门锁通过北仑安逸居系统与公安网数据连接，入住者必须完成身份核验才能开锁。这样一来，既保护了旅客的隐私，又确保人证一致，从源头减少了违法犯罪的风险。
4: 新政落地后，游客杨先生通过北仑安逸居扫码入住，全程无证化操作，让他直呼安心。
7: 我经常住网约房，最怕两点，一是实际房间和图片差太远，二是身份证交出去不放心。现在扫码就能看到官方审核的房源信息，开门就用手机就行，全程也不用掏证件。这种模式应该全国推广，既方便我们游客，也帮老板们规避了法律的风险。
4: 经营者梅女士则感叹，房源码如同电子身份证，终结了恶性竞争，智能门锁更是省去了登记纠纷。
8: 以前我们最头疼的两点，一个是同行用假照片抢客源，第二个是客人不愿意登记身份证。现在有了房源码，相当于给房子发了身份证，照片地址全透明，恶性竞争也少了，智能门锁也很省心省力，客人线上核验身份，到店直接入住，也避免了登记纠纷。
4: 梅女士提到的省钱智能门锁，正是北仑试点中颇具巧思的市场化运营举措。公安部门提出技术标准，由第三方公司开发、定制并免费安装智能门锁，其成本通过每笔订单收取3元使用费的方式回收。这种轻资产的改造模式，极大地减轻了经营者的初始投入压力。李科迪给记者算了一笔账：
6: 我们特别注重降低经营者的成本，比如说智能门锁，如果全部自费更换，每套要好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现在通过引入第三方公司免费安装锁具，仅从每单的房费中收取3元钱的资费，像霞浦街道的陈老板，23套房省了2万多元，还因为管理规范吸引了更多的订单。对于旅客来说，入住时刷脸或授权手机就能开门，不用再担心证件被复印泛滥，安全又便捷。
4: 政企联动，四两拨千斤，北仑以小成本撬动大治理，为全国网约房管理提供了宁波方案。试点半年多来，北仑涉网约房案件投诉量大幅下降，推动行业从野蛮生长迈向精耕细作。李科迪表示，
6: 试点半年多来，涉网约房的各类刑事行政案件明显下降，纠纷投诉也明显减少。下一步，我们计划将这套模式推广到全市，实现政府把好关，平台管好房，大家住得安心。
4: 一码归一码，安居千万家。当技术创新与制度规范同频共振，网约房的诗与远方终将行稳致远。

0: 出征立交翘厝角，假台化险送归北。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首先，玻璃彩蛋馆来关注到台中的钢铁行业，全面的纳入全国的碳市场以后，碳排放已经成作是刚性生产的一种成本，佮加上一寡国际规定呢是愈来愈严格，钢铁产出的低碳属性，慢条是加分项，佮开始进入全球高端市场的通行证。遇到竞争要素和态势变化，钢铁企业安怎加紧低碳转型？带着由中国吉林协会冶金工业吉林专业委员会主办的吉林减碳服务进企业之钢铁行业吉林减碳改造含甲工业绿色微电网推进会顶头呢，一寡业内人士含甲专家也提出家己的建议，咱到底来听报道。
4: 钢铁企业如何加快低碳转型？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指出，先要转变认知。他说，当前不少企业在节能降碳认识上仍存在偏差，仍停留在未满足政策要求被迫投入的阶段，没有意识到这项工作完全可以从成本中心转变为价值中心。部分企业把减碳当成额外的负担，不愿主动布局绿电储能等投资，错失了能源转型的战略窗口期。姜维表示，钢铁行业要深入实施能碳提效工程，从能效提升迈向能碳协同治理，持续完善钢铁全产业链 EPD 平台，也就是环境产品声明，扩大低碳排放钢标准覆盖范围。
5: 当前市场绿钢认证满天飞，低质重复建设和重复认证扰乱了绿色市场秩序，损害了中国钢铁绿色认证的权威，全行业要统一思想，健全碳排放技术规范体系，修订粗钢等产品能碳消耗限额标准，加强企业参与碳市场能力建设，推动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引导企业实现能效碳效双提升。
4: 增加绿电销纳是降碳的重要路径。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从2025年起对钢铁行业提出明确的绿色电力消费比例要求，各省的指标不同，基本在 25.2% 到 70% 之间。2025年为过渡期，只监测不考核。今年国家正在加紧制定细化考核目标，各省也将根据国家部署下达具体的考核指标，惩罚机制与减免政策将同步明确。对此，冶金工业规划研究院院长肖邦国建议钢铁企业布局工业绿色微电网，精准赋能绿色低碳转型。
6: 钢铁生产对能源价格高度敏感，急需降低对外部化石能源和国网电力的依赖，电热气等多能源流也有待协同优化，尚存巨大系统节能潜力。并且随着电力市场改革的不断深化，传统钢铁企业作为刚性复合，难以适应电网灵活调节需求，从电力被动接受者向系统主动参与者转变是必然选择。钢铁行业建设工业绿色微电网势在必行，已成为就地消纳可再生能源、实现节能降碳与降本增效双赢的核心路径。
4: 对习惯使用传统能源电力的钢铁企业来说，如何保障新型工业绿色微电网稳定运行？北京国立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孙海强表示，工矿企业供电系统故障精确定位关键技术可以保障绿电供应的连续性，在提升安全生产水平的同时实现节能降碳。
7: 通过技术呢，做到故障的精准定位，不影响其他非故障线路的情况下呢，那我们就能保证其他设备啊、电机啊不会频繁启能，就把这一块的能耗呢给它降低了。第二个是说，出现故障以后呢，我只把故障这个区段给你切除了，它能保证电源侧，也就是分布式光伏啊，还有路风这块呢，它能够持续的发电，能够持续的输出绿能，保证微网呢或者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欢迎来到永和家园单元，我们来跟您到店做伴开讲，来关注到一位代青，叫做罗静和，伊是在滚住伫福建的漳州，一旦供应时间，住伫大陆这边，日头顶头实现个人的成长。我那也真正是两花永和不店的亲热者甲推动者，咱到店来听记者的报道。台青赖正豪来自台湾台中。2001年，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踏上这片与家乡隔海相望的土地。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正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2: 我是2001年来到大陆的，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生什么。

0: 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振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振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0: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振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振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0: 我父亲是1999年来到长山创业的，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 台青赖振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振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0: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1: 台青赖振豪来自台湾台中，2001年他跟随登陆创业的父亲来到福建漳州，踏上这片与家乡隔海相望的土地。回忆起那段学习时光，台青赖振豪感受到扑面而来的人情味，一切都是这么亲切，这么温暖。
0: 我是2001年来到大陆的，其实那时候家里本来想安排我去读台商学校或国际学校，但我自己选择了云霄一中。我是学校的第一个台湾学生，虽然云霄只是个县城，但那个人情味真的是很浓。同学们对我这个台湾来的特别好奇，什么都问，什么流行歌啦、什么生活习惯啊，被他们围着问的那种感觉，让我从一开始的生疏，很快就变成了好朋友。这份情谊是没法替代的。
1: 大陆日新月的发展与创新创业的产业活力，让台青赖振豪更加坚定扎根大陆、深耕筑梦的决心。在赖振豪看来，学习的日子不仅收获知识、友谊，更是融入这片充满乡情与机遇的土地。
0: 后来去了厦大读中医，厦大真的很美，但我最怀念的其实是那种烟火气。最常去的就是那家西北拉面，每次下课喊一句老板拌面加个蛋，哇，那碗面一吃什么压力都没了。每到中秋，老师们带我们玩薄饼、掷骰子时的那种热闹，教师节的时候大家写张卡片跟老师聊聊心事，这些琐碎的互动不仅仅是在念书， 而是在这片土地上真切的活着。
1: 成长于台商家庭的赖正豪，从小就耳濡目染父辈的创业坚守与实干精神。在大陆完成学业后，他接手家族企业，跨入机电领域的发展赛道。赖正豪表示，接续父辈的基业奋斗打拼，是传承更是责任。
0: 我父亲是1999年来到长山创业的，那时候真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从最基础的机械加工干起，一步步把厂子拉扯起来。这些辛苦我从小看到大，现在我接手，压力当然有，毕竟市场竞争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但说真的，在大陆做实业优势太明显了，这里的产业链完整到什么程度，你想找什么配件，可能出门在工业园就能凑齐。
1: 台青赖正豪认为，大陆完善的产业配套、广阔的市场空间以及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台商台青创业发展提供了沃土与红利。从跨越海峡的少年学子到深耕机电行业的青年创业者，赖正豪的成长轨迹正是台湾青年登陆发展、融入大陆的真实写照。他坚信，深耕实业、专注创新，就能在大陆市场站稳脚跟，创造价值。
0: 现在电商和物流的崛起，彻底打破了信息差。早些年我们还担心物流慢、采购周期长，现在只要手机一刷，无论是在厂里还是办公室，瞬间就能找到全国最好的厂家、工具、配件，要什么有什么。甚至有时候看着东西以隔日达的速度送到，你会产生一种错觉，好像没那么大，因为距离都被物流压缩了。这太改变生意逻辑。我的目标很实在，守住我爸留下的那种精工品质，再推推智能转型，让我们的产品在自动化的赛道里能跑得稳一些。

0: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1: 看见新大陆单元呢，来关注着神州23号发射任务是圆满成功。不离个圆满成功背后有啥物款的坚守甲付出？这个双城安怎当成做是神州飞天袂用代替守护者呢？今仔日咱着斗阵带着记者卡波行入大树内的七矿区，来找着讲住伫即地有啥物款，真侪人拢唔知影，不离个上界重要的航天七矿。到底来听记者报道。
2: 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
3: 东风光学 USB 雷达跟踪正常，遥子信号正常，东风飞行正常。
4: 当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直冲天际，渐渐飞出我们的视线之外，测控将如何一路紧随，稳稳守护它一路向前？此时常听到的双城跟踪正常，这个神秘的双城到底在哪儿？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驱车几十公里到达的戈壁深处，藏着这样一个航天重地。它没有发射塔架的万众瞩目，却是最重要的航天测控堡垒之一。每一次神舟飞天，每一次飞船凯旋，最初捕获目标的是它，最后一刻兜底守护的还是它。它就是大树里测控区。茫茫戈壁为什么会叫大树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介绍。
5: 据老一辈人说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单位建设之初，当时的这个技术人员在找这个地方的时候，发现这儿有一棵很大的胡杨树，就感觉这个地方比较适合建我们这个测控站啊，当时就以这个大树里这个名字来命名了。
4: 大树里测控区对外任务呼号正是双城，它并非只带两座城，而是这片戈壁测控阵地专属的航天任务代号。每当火箭腾空而起，耳畔响起的那句“双城光学雷达跟踪正常”，便是驻守此地的航天测控人在苍茫戈壁之上第一时间锁定舰体轨迹，稳稳守护每一段飞天征程。此次神舟23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整个任务过程中，大树里测控区的机房内灯火通明，却秩序井然。每一个屏幕都闪烁着不同的参数，每一个岗位都坚守着不同的使命。这里弥漫着紧张却沉稳的气息。紧张是对每一个细节的极致敬畏，沉稳是十年如一日的专业与底气。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全刚已经在大树里测控区工作了10多年，从神舟9号到神舟23号，他见证了

0: 一次神舟飞天任务，也经历了每一次倒计时的坚守。
1: 我们每个岗位收集的信息都不一样，有时候看我们跟控中心的通信状态正不正确，收发数据正不正常，有些是看我们这个设备状态的，雷达设备的所有的分系统工作正不正常，它有一个监测画面。那么有的是看我们这个或者发展或者我们设备周围有没有这个电磁干扰的，还有的就是看我们天线的转动正不正常，位置在哪等等。
0: 如果说发射场是神舟飞船的起点，那么大数理测控区就是神舟飞天第一阶段的眼睛和耳朵，为指挥决策提供重要支撑。全刚解析了这里实际的操作过程。
1: 首先呢，火箭起飞升空之后，我们要通过我们操作所摇动我们摇杆，把天线对准目标之后我们距离去捕获我们这个火箭目标之后就转入跟踪。跟踪的话，我们这个天线就会跟着这个我们应战火箭的这个轨迹进行运动，最后把这个火箭的飞行轨迹实时的送到我们这个指控中心进行这个对这个火箭飞行轨迹的一些监测判断。比如说好比这个光学设备就像人类的眼睛一样我们盯着一个人看，那么我们眼睛就跟着这个人走其次呢，我们雷达就类似于我们这个人类的耳朵听着这个人说话，那么我就一直听着他，能够听声辨位能够看知道我们这个人在哪。那火箭呢，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运动的人，他边走边说话，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图像景象等表现出来。
0: 看似形象的类比背后是精准专业的技术原理，依托舰载专属设备，整套测控体系实现了精准定位与数据采集。
1: 在我们运载火箭上有我们这个雷达专属的一个应答机设备主要是通过我们发射信号，然后它进行一个回应，我们把回应信号收到之后就能够跟着我们火箭飞行的轨迹进行一个跟踪同时测量一下火箭的这个相对于我们这个设备的距离还有角度以及速度等等，将这些信息然后汇总之后就发到我们这个测控指挥中心去用来对这个火箭飞行状态的进行一个判断。
0: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那句耳熟能详的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的播报看似简单，背后其实有着严格的时间要求和严谨的操作流程。全刚介绍，
1: 从负十分钟开始我们要对这个发射进行一个跟踪了。首先是我们这个操作者会把天线转在我们等待位置，那么在负五分钟的时候那么会进行一些发数，就是把我们测量数据往上上报。那么负一分钟的时候要把我们过程中的数据进行记录。那么点火之后，当这个火箭飞到等待点之后，我们这个操作组就会摇动我们这个雷达天线对这个火箭目标进行捕获捕获之后就会进行上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听到报出双程雷达光学跟踪正常，从点火到这个口令报出可能也就一分钟之内。
0: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的祝天然正是清亮沉稳播报这句口令的幕后一线工作人员。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检查设备的物理链路，眼神专注而坚定。从神舟十二号开始，这位90后女孩每一次喊出口令时，其实都带着紧张与自豪。
2: 每一次都会紧张，就算是已经经历过很多次了，但是其实还是会紧张。就是每一次都是对你就像一个大考吧，每一次都像对你前面一些学习的一个检验，每一次都希望这次大考是圆满成功的，能获得一个好的成绩。除了紧张以外，喊完以后他成功了以后，你就是自豪也是骄傲的那种。
0: 日复一日坚守测控一线，这里工作人员们不断打磨精进本领。同时全刚介绍，这里所用的测控设备不断迭代优化。
1: 就以我们这台设备为例吧，近几年吧进行三次大的升级。第一个是我们这个发射机设备，这个是我们出信号的一个关键设备第二个话就是我们那个信号处理，它这个处理能力是得到很大的改善，同时也确保了我们这个测量精度得到了比较好的一个提升。人来做比较，发射机就类似于它的心脏，改善之后确保它故障率非常低，那么这个对我们执行任务来说是非常关键的第二个的话就是信号处理类似于它的大脑，提升它的这个信息处理能力，就是这个大脑思考问题的方法能力，就能够显著提升它这个测量的一个精度。
0: 每次任务整个过程中，大数理测控区的工作人员们各司其职，每一条指令都有序传递，没有喧哗，没有躁动，只有严谨的操作与默默的坚守。全刚告诉记者，直到任务圆满成功的那一刻，机房里才会瞬间沸腾。每一次任务中，大数理的眼睛擦亮，耳朵竖起，工作人员们等待着那一句发射的指令，等待着喊出那句毋庸置疑的播报。而我们也带着对这些航天守护者的敬意，见证中国航天再起新征程。当您下次再听到双程光学雷达跟踪正常这句口令时，会想起在茫茫戈壁有这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赵飞。
3: 早上好，我是谢然。首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3: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3: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3: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2: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3: 今年前5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2: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请听报道。
4: 10时40分许，